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中就有一则英雄和美女的故事。这位英雄就是咱们河北涿州人宋太祖赵匡胤。只不过这一次英雄和美女的故事让人有些唏嘘，这则故事就是宋太祖千里送金娘。尽管如此，这则故事依然被多个剧种搬上了戏曲舞台，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豫剧、云南滇剧等等。那么赵匡胤和金娘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段传奇的故事在戏曲舞台上又是如何被演绎的呢？千里送金娘讲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还没当皇帝年轻时的事儿。年轻时的赵匡胤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爱打抱不平。因为看不惯昏君汉隐帝刘承佑在开封大闹御花园，受到了汉隐帝的通缉，于是赵匡胤就亡命天涯，逃到了山西。到山西后寄居在他叔叔的道观里。偶然有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在道观之中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赵金娘。道观之中怎么会有女子呢？原来这个女子呀是被土匪劫持而来的，两个土匪头子都想娶了金娘，为了不闹矛盾，他们决定再去下山抢一个女子重新分配。可是没想到土匪去了一个月之久都还没回来。得知此事的真相后，赵匡胤一怒之下砸了道观。由于金娘回家的路途遥远，太原到蒲州距离有900多里路，一路上很凶险。为了保护金娘，赵匡胤决定护送金娘回家。同时为了避嫌，赵匡胤还和金娘结拜为了兄妹。这一路上赵匡胤对金娘照顾有加，言语之间了解过后，金娘逐渐地对赵匡胤产生了好感，于是呢向赵匡胤表达了心意，没想到赵匡胤一口回绝。回到家后，金娘的父母和哥哥都十分高兴，好好的款待了赵匡胤。但是他们转念一想，金娘17岁，生得如花似玉，两个人一起走了900多里路，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不发生。于是金娘的父母提出把金娘许配给赵匡胤，可是赵匡胤仍然拒绝。他说，我是因为情义而千里相送，你们现在把金娘嫁给我，让我和那些马贼强盗有什么区别呢？施恩图报，这根本就不是君子所为。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女子的清白是非常重要的。这时赵匡胤已经离开了金娘家里，金娘的哥哥嫂子、父亲母亲、街坊邻居都认为金娘和赵匡胤之间发生过事儿，金娘怎么解释都说不清，所以她选择了以死证清白。于是金娘在墙上写下一首绝命诗后投湖自尽：天赋红颜不遇时，受人凌辱被人欺，今宵一死仇公子，彼此清白天下知。后来赵匡胤称帝之后，想起这段往事，就让人去寻找金娘，不料得到的却是金娘的绝命诗。于是他追封金娘为真义夫人，要求当地人逢金娘忌日就去祭拜。这便是故事的全部。这样一则故事被多个剧种搬上舞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昆曲《千里送金娘》。那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点小知识，昆曲呢分为南昆和北昆。南昆主要是流行于江苏苏州一带，也就是昆曲的发祥地。您可以这么理解，北昆呢其实就是南昆的一个分支，它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流传到北方的，曾经一度称为宫廷戏，后来没落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艺人流落到今天的冀中地区，与当地的班社结合，逐渐形成

0: 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详细的录音介绍。
1: 昆曲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到了清代，江苏的昆曲班社和艺人不断北上献技，待到乾隆嘉庆以后，秦腔徽调相继进京，昆曲逐渐衰落，艺人中一部分返回南方，一部分依附于徽班，向冀中冀东一带发展，与当地艺人合流，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这一支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方昆曲得到了正式命名，一批昆曲艺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1956年，江南的一出昆曲十五贯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救活了一个濒临灭亡的古老剧种。在国家的亲切关怀下，1959年，经过精心筹备，代表北方昆曲风格的北方昆曲剧院终于在北京成立。从此，北方昆曲作为昆曲的一个支派得以生息繁衍。
0: 北昆的唱词念白基本上是北方语音，因为长期与乡镇的高腔同台演出，所以北昆的艺术上形成了开朗粗犷的风格。演出的剧目以历史剧和武戏最具特色，因为过去很多艺人都是来自河北高阳安新的，所以又叫高阳昆腔。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建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此后诞生了一大批经典剧目，其中就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千里送金娘》。可以说，《千里送金娘》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新编戏。60年代初期，由北方昆曲剧院的秦锦、白云生等人取材明代作家李煜昆剧的《风云会》中赵匡胤《千里送金娘》编写而成，作曲陆放，导演樊放，由侯永奎饰演赵匡胤，李淑君饰演金娘。全剧只保留了原著四个字“野旷天高”，其余均为重新编写。80年代，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排演此戏，仍旧由李淑君饰演金娘，由侯永奎之子侯少奎饰演赵匡胤。该戏至今经典不衰，常见于舞台，被南方各大昆曲剧团传承班演，也成为了昆剧的保留剧目，可谓是最像传统戏的新编戏了。

0: 前辈不必惊慌，愚兄这条盘龙棍打遍天下，怕他慌。来，七腾腾之管云霄。
1: 金娘第一支曲子《山坡羊》，赵金娘战兢兢，忙拭眼泪。

0: 黑木叙述自己的遭遇，并且向一个陌生人叙述。李淑君老师唱来就像平日里说话一样，平稳有骨，不娇不媚。金娘只是有点害怕而已，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门小户的姑娘。然后她因害怕而托付与赵匡胤结拜。她说路途遥远，怎能累兄长步行，是他真的过意不去，这也是人之常情，而不是发嗲假惺惺。接着上马，也是他真的没坐稳。这时候的金娘对老赵没有任何的感情，最多也就是感激，因为自己落难了，有个人突然出现帮助了自己。等到金娘唱气颜回，望断孤云泪连连的时候，金娘对赵匡胤便多了几分崇拜之情，是落难少女对大英雄的那种崇拜。在金娘看来，赵匡胤龙行虎步，高大威猛，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接着赵匡胤不负众望，打败了一干贼人，金娘唱楚江吟，遥望凝眸。这时候金娘暗生情愫，才开始默默钟情记心头。现在他才开始娇羞腼腆，甚至有些卖萌。他低着头，不敢直视赵匡胤的眼睛。金娘之前都是很大方的看出去，因为他的心里没有多的想法。此时金娘再上马，因为偷看心上人，不小心惊了马，还吓到了自己。至此为止，金娘真正开始对赵匡胤的爱情攻势。然后重头戏来了，金娘爱上了赵匡胤。金娘低头抓着盘龙棍，小心思开始上来了。赵匡胤急着赶路，金娘却要游山玩水看景色，她还有自己的小心机。金娘在一路上找各种机会暗示赵匡胤，向他表露心计。她让赵匡胤看紫藤，看比翼双飞的鸟儿，再看杨花和垂柳，暗示赵匡胤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可惜呢，赵匡胤就是不领情。金娘顿感失落，接着假装回归淡定，然后继续暗示。无奈赵匡胤就是不接茬儿。转眼间金娘到家了，赵匡胤要跟她分别，最后抓着盘龙棍不让老赵走，眼望着他却又不得已，下了决心放了他。这时候演员金娘的手眼身配合的连贯一气呵成，让人觉得金娘这个女子坚韧的同时又值得心疼，真是个真心重情义的好姑娘。千里送金娘是侯永奎和李淑君的经典之作，不仅成了经典，也成了传统。这出戏不光是腰腿功夫，还要用心用气，而且不能飘，一飘就没有了威严的感觉。后来侯永奎之子侯少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出演了千里送金娘，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自己的理解和创新，前前后后搭档了12位金娘。关于这一段，我们来听听侯少奎先生的采访。
1: 我想起来我自个儿也笑，我就唱了12个金娘。跟各个金娘唱有各个的体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他的优势。这出戏您得对，就是配合，互相的配合，配合到谁都不管谁，随心所欲在台上演。所以说跟李淑君跟那个红雪飞演这个戏，演得挺好的。淑君大姐就是演得比较含蓄，就是以唱腔啊，还有表演呢、来取胜。红雪飞是满太妃，因演年轻，跑啊，你年轻啊，我不累啊。淑君大姐就纯闺闷蛋的东西，这个雪飞就融进了花旦一点东西，所以说不太。

0: 淑君大姐说你必定是年轻人，你的对人物的理解，对人物的刻画，是跟老侯老师不一样。老侯老师是一种旧社会过来的一种老先生，他是他对人物的理解，台上那种感觉不一样的。
1: 天下，
0: 我认为赵匡胤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男子汉，他是有感情的，你不能够连正眼都不看，男女授受不亲的感觉。后来拒绝婉言局也走了，我不行，我是要进这人物，我是很喜欢京娘的，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很爱她，尽管我有远大的抱负，我不能缠绵于这个男女之间这种情感，我就要闯业去，等我闯业闯下来以后我来接你来。所以说刻画人物当中我觉得更感人一些吧，我觉得是观众看着哇太可惜了，催人泪下，这种情感。我父亲很简单就过去，邪妹以后后悔尤其，邪妹你又保重了，很快就完了。我就是跟雪飞研究我怎么感情给你，你再打回来，就反复几次再决定分开，更感人。
2: 我们再来听听侯绍奎搭档饰演金娘的周好禄的采访。
3: 我这出戏侯老师说你要先看录像，看李淑君老师的录像，这出戏很多人演，你看原版，看他的发生完了之后，侯老师给我讲戏，我们相差多少岁，相差将近50岁吧，这么一个老少搭配的带着我到杭州去演出，那天演出非常的轰动，老少二人在台上搭配的那么的默契，想不到真正的是南北融合，一刚一柔，他是大英雄，大匡胤我是小金娘。

0: 武生是没有情感戏的，就像超人一样的啊，直来直去的打斗是吧，就是那样的，就是表现他英雄气概，从来不说英雄背后的情感故事。千里送恰恰就是体现了英雄的情感，这个是不是开创了一个模式，刚性美和柔性美，他聚到一个舞台上去了。
1: 半路出家，一代大家为学戏吃了多少苦，代代相传，北昆剧院经典重现。侯少奎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和打小学戏的孩子不一样，侯少奎学戏比较晚，初中毕业，16岁以前没有练过功。只不过侯少奎到戏班看戏很多，京剧、昆曲都有。可是侯少奎的父亲不让他学戏，想让他上学，因为侯少奎喜欢画画写字。结果呢，他拿着自己的画去报考，没想到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这时候北方昆剧代表团回来以后，缺少新鲜的血液，一批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孩子都送了进去，白云生、韩世昌、马祥林、侯炳武都把自己的孩子送了进去。当时北昆真的很缺人，于是就从各个地方调人，歌剧院、武校、中国戏校、北京戏校都有。不仅如此，还从社会上大规模招聘，侯少奎就是这时候去的。面试的时候，主考官要听听侯少奎唱得怎么样，侯少奎故意定了个小宫调，扯着嗓子来了一曲。主考官一听，没想到侯少奎嗓子这么好，当即希望他加入北昆。后来中央美院的录取通知也来了，他却没去，因为北方昆剧院也要他。父亲让他自己做选择，父亲说，我丑化

0: 说在前面，建议你啊，还是做艺术家，画画写字吧，演戏太苦了。我15岁就成名了，你16岁才开始学，能吃得了这个苦吗？我没教你学戏，就是因为太苦了。不过父亲让侯少奎自己决定。侯少奎说，我想演戏。父亲说，你选择我不反对，可是得准备吃苦。16岁的时候，侯少奎的骨头已经长硬了，个头也长了，1.67米。侯少奎说，那时候练功太苦了，但自己下了决心，既然来了就不怕，唱上面没有问题就好好练功。夜以继日，人家一遍，侯少奎唱2遍。他每天4点就起来了，恩师就是大武生侯炳武，这是侯少奎的开蒙老师，摁着一条腿，搬着一条腿，光踢还不行，还得搬，让你的筋能够更快地抻长。侯少奎说，真的是太疼了，撕心裂肺的感觉，简直疼得要晕死过去，像上刑似的。但是侯少奎愣是没掉过一滴泪。老师开玩笑说，你是招还是不招？侯少奎说，不招，不招，就是不招。侯少奎咬牙坚持，老师夸他好样的。就这样，侯少奎每天还要吊腿，把身子拴在柱子上，把腿一吊，等绳子一松就摔在地上，等待几分钟再换另一条腿再吊上。侯少奎练得很晚很累，那时候洗澡的条件都没有，晚上就打一盆水，拿毛巾擦一身汗，就钻被窝了。早晨4点多，老师叫侯少奎起床，他实在起不来，天还黑着，又非常冷。这时候老师拿出了抽大烟的烟袋锅，烟嘴是铜的，冻得特别凉，往侯少奎被窝里一戳，甭管几点必须起来。侯少奎起床了，去了排练厅，这时候没有暖气，连炉子都没有，因为工友7点多才来上班生炉子。4点钟排练厅里非常冷，结果老师说，踢踢200腿，正腿200腿，旁腿还有偏腿呢。这一下好几百腿出去了，踢得侯少奎满头大汗。老师问他还冷不冷，侯少奎说，不冷了。过一会儿天亮了，就回去洗脸刷牙，吃完早饭又赶上大伙练功了。等到8点上班，侯少奎继续跟大伙一块练。都说学戏像是3年大狱，非常苦，但侯少奎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或许正因如此用心，侯少奎对戏才有自己的理解，能够在老先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在《千里送金娘》中创造性的表演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千里送金娘》这出戏学了以后就汇报，下场后父亲侯永奎对他说，你小子圆场圆得真好。
1: 有时候我在想，我要不学戏的话，侯派艺术就从此就结束了，幸亏我学了，把这些戏学下来以后，我就可以传承。不失传呢，这是国家的东西，这不是谁哪个家庭的，它是国家的。所以说我们要一代一代要学好，越唱越好，别唱唱唱把它唱没了。我现在跟学生也讲，你们要传承，所以说侯派的武生表演艺术才能流传后世，要不就完了。
0: 2022年3月8日，北方昆曲剧院新创传统剧目《千里送金娘》建组会正式召开，这出剧目再一次焕发生机，将与观众见面。组建会上，远在大洋彼岸的侯少奎通过网络向剧组及主演表达了对该剧的关注和期许。这一次年事已高的侯少奎不再饰演赵匡胤，他从台前走到了幕后，成为这出戏的艺术指导。饰演赵匡胤和金娘的演员变成了杨帆和邵天帅。这段侠肝义胆的千古佳话，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0: 萌发了新意。新剧目《千里送金娘》将原本的单折戏扩充为整台大戏，在保留了经典的根与魂的基础上，依据《警世通言》里的情节脉络创作而成，扩充出送金娘的前因与后果，更加立体地塑造出赵匡胤胸怀天下、义薄云天、金娘温婉细腻、忠贞不渝的人物形象，展现出激昂豪迈又婉转细腻的风格气质。现如今，不仅是昆曲、河北梆子、潮剧、河南曲剧、云南滇剧、安徽淮剧、福建湘剧等皆有此剧目，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千里送金娘一次又一次给观众带去精神的盛宴。在河北邯郸，当年赵匡胤护送金娘回去，途经武安门道川时，他们在此居住数日，金娘每日晨起临渊对湖梳妆打扮，因此得名为金娘湖。至今金娘湖还留有其遗址梳妆台。金娘梳妆台遗址峭壁高悬，若乘舟入谷，仰望蓝天一线，俯视碧水一带，大有风与天官相接，舟从地窟行来的感觉。除了梳妆台，金娘湖景区里的宋祖峡、金娘峡等景点也都是得源于这出故事。正所谓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金娘。感人至深的历史典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心灵契合的不朽情怀，共同演绎着这出剧目和金娘湖悠远畅快的迷人风采。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知，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的河北鹿泉有个土门关驿道小镇，是很多人爱去的地方。土门关过去又称井陉口，这里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发生的地方。唐代诗人王涯有一首诗叫《从军行》：戈甲从军久，风云时阵难，今朝拜韩信，即日斩成安。成安就是成安君陈馀。这首诗说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盛赞韩信高超的谋略和指挥艺术。那么当年的燕赵大地古井陉战场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一起走进背水一战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晋剧《井陉口》，这出剧艺术地再现了当年背水一战的战争场面。背水之战表现出来的绝境奋起的求生精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启迪。在这出晋剧中，还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井陉拉花巧妙地融入此剧，给人以新的视觉享受。老话说，井陉口，井陉口，百里栈道云中走。井陉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公元204年，西汉开国大将韩信领兵攻打赵国，在井陉口与赵军主将陈馀展开了生死较量。韩信在兵力悬殊、亲人殉难、内困外交的情况下，设背水阵，暗遣骑兵，拆断浮桥，自断退路，置士兵于死地而后生，上演了一部光耀千古的经典战役。接下来我们首先呀，跟您说说这场战役的前后。秦朝末年，诸侯纷争，势力呢此消彼长，逐渐演化成刘邦与项羽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史称楚汉战争。为了打败项羽，争夺天下，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为刘邦定计，先攻取关中，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王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就在韩信节节逼近赵国的西大门井陉关之际，刘邦在荥阳主战场却遭到了项羽凌厉的围剿，刘邦只得紧急抽调韩信攻赵的大部分精兵，仅为韩信留下了不足3万人的新兵。公元前204年10月，韩信、张耳统兵到井陉口伺机东进，而赵王歇与成安军陈馀短短时间内就动员了20万大军，集结在井陉口严阵以待。赵军的营垒就设在今天的鹿泉土门关到井陉白皮关一带。常言道，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地势非常险要。此时的韩信和区区3万新兵要跨越的正是有20万大军扼守的井陉口天险。当时赵国的谋士广武军李左车分析局势后，建议陈馀凭借深沟高垒之势，坚营勿与战，说白了就是要避其锋芒，以骑兵绝其后。然而作为一员儒将，陈馀以一兵不用诈谋奇计为用兵原则，认为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不能避而击之。其实说白了呀，就是陈馀觉得以韩信的这点兵力根本打不过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怕他。这里啊，得说一下李左车这个人。李左车也是河北人，他是赵国名将李牧的孙子。秦朝末年，六国并起，李左车辅佐赵王歇被封为广武军。咱们提前说一下啊，背水一战之后呢，韩信曾悬赏千金捉拿李左车，不久呢，就有人将李左车捆绑到韩信的帐前，没想到呢，韩信立刻为他松绑，让他面朝东而坐，以失礼相待，并向他请教灭齐攻燕的方略。就在这次对话中，李左车说出了一句后世名言，那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李左车认为汉军士卒疲惫，战斗力大减，如果和齐国、燕国军队硬拼，胜负很难预料，不如按甲休兵，镇赵安民，派人以兵威说降，齐燕可定。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计谋，齐国、燕国果然不战而降。后来刘邦为了遏制韩信，把李左车调到了太子刘盈的身边，让他辅佐太子。李左车便在荥阳城外的山上教刘盈操练兵马，这座山后来就被命名为广武山。韩信被杀之后，李左车辞官隐居，扶危济困，广施恩德。 而在民间，李左车也非常有声望，被尊称为薄神。话说汉朝建立以后，李左车回到老家访遍老人，寻根问祖，找到了自己的祖地，从此呢潜心山林修心悟道，过起了悠然的田园生活。在李左车死后第二年的阴历5月17，朗朗的天空突然黑云蔽日，狂风怒号，天崩地裂般的一声炸雷响彻云霄。待得云霄风散，人们惊奇地发现李左车生前住的院子里裂开了一道逾6尺的石缝，有水自眼底汩汩流出，不久就形成了一湾清泉，一串串银白色的气泡争相簇拥，恍若珍珠，人们啧啧称奇，都说是李左车显灵，死后不忘责备乡子。据说这一天上午呢，正是玉皇大帝册封李左车的时候，玉帝感其品德刚正，将薄神一职封给他，让他掌管大地、山川、江河、湖泊、风雨以及人间庄稼的奖惩。当地百姓在他的旧居遗址上建起了一座雪神庙，整个庙宇雄伟宏大，结构均匀，布局合理，肃穆庄严。庙内松柏苍翠，遮天蔽日，尤其是庙内的四棵古松，树为6米左右，从此这里再也没有过冰雹的侵害。咱们话说回来，韩信得知李左车的计策呀未被采纳，于是他放心地下令部队昼夜兼程地向井陉口赶去，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并制定了一套大胆的作战方案。夜半时分，韩信下达了第一道将令，派轻骑2000，每人持一面汉军军旗，趁夜色迅速从小路绕到今天的抱犊寨附近隐蔽。他对部下说，只待两军交战之际呢，咱们佯装败走，赵军看见我们走呀，必定会追逐我们，我们呢则快速地跑到赵军的营地，拔掉赵军的旗帜，换上汉旗。随后韩信又发布了第二道将令，他说，等到今天攻破了赵军，我和大家好好的吃一顿。可是汉军将士啊，纷纷的贪心，不知道这一仗呀到底能不能打赢，还有没有命能吃上这顿饭。而韩信的第三道将令更是令诸将大惑不解，他先派10000先头部队背靠绵曼河井陉水列阵迎敌，自断退路，与赵军决一死战。
1: 30000人去打20万人，敌我众寡悬殊，井陉口不是巨鹿，我们也不是楚军，但我们有我们的打法，怎么个打法我只说一遍，明日我们将与陈馀大军展开决战，敌强我弱，我们就是退到绵曼河边

0: 陈馀必定会竭力追赶，这个时候就要看樊将军你了。你要在大军退却之前领2000轻骑，而且每人揣着一面汉旗，绕井陉以东，沿小路攀到山顶，埋伏在可以看到赵军的地方等着。等陈馀大军追赶我军到河边，这个时候你们要以一炷香的速度杀到关口城下，拔掉赵旗，换上汉旗。
1: 诺。
2: 大将军，恕在下直言，换下敌人的旗帜就可以打胜仗了吗？末将从来没听说过。
3: 放心吧，一切听大将军的，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胜券在握了。
0: 明日拂晓大军开拔，每人只准带一顿口粮，告诉所有将领，待击破赵军，我们畅饮通宵。
4: 次日早晨，韩信、张耳率汉军剩余将士直扑赵军大营。陈馀站在白石岭上俯瞰绵漫河，看到汉军竟然背水列阵，心里嘲笑韩信不懂兵法，自断后路，便立即命令赵军全体出击。
5: 探子来报，韩信在河边摆出了鱼鳞之阵。
6: 我以为韩信有什么本事呢，原来也不过如此嘛。好啊，让他们列阵去吧，一会儿等我把他们赶进水中，让他们做水鬼去。
4: 陈馀哪里知道，这正是中了韩信的诱敌出营之计。顷刻间，井陉关的峡谷中号角齐鸣，旌旗遮天蔽日，刀枪剑戟的撞击声，士兵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回荡在悠悠的井陉峡谷，滔滔的绵漫河畔。双方交战不到一个时辰，汉军纷纷溃败，韩信和张耳也被乱军裹挟落荒而逃。而陈馀呢，看到这个场景，亲自指挥赵军倾巢出击，企图一举歼灭汉军于绵漫河畔。此时埋伏在赵营附近的2000骑兵迅速冲向赵营，拔掉赵军旗帜，换上千面的汉军红旗。赵军久战不能胜，陈馀决定收兵回营，再图破敌良策。当他回马遥望赵军营寨之时，却发现赵营当中都是汉军的旗帜。士兵们见到这个场面都吓坏了，以为汉军已经拿下了赵军的大营，顿时大乱，纷纷逃散。就在这时，韩信命令全军两面夹击追歼赵军。韩信率骑兵穷追不舍，在止水之畔斩了陈馀，并活捉赵王歇。韩信大获全胜，诸将呢前来祝贺。有人问他使用的是什么战术，韩信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如今的白石岭上还保存着后世修筑的韩信庙，在鹿泉市抱犊寨山顶后人修建淮阴侯祠，以纪念韩信背水之战的历史。在井陉县微水村还有一条韩信街，这条街道上各种日杂货铺一家挨着一家，不时有人前来购物。作为汉代名将韩信背水列阵的地方，2000多年的光阴早已抚平了当年的遗迹，但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却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体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思想，以及在流传过程中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为传承弘扬这一多元的文化遗产，井陉县也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出版了《井陉历史文化丛书》，对背水一战的古战场遗址进行了描述，对于古遗址有关的碑刻和诗歌进行了引用和记录，修建了韩信公园，在公园里树立了韩信和背水之战的雕塑，拍摄近距井陉口蛇变猴等，还举办了相关的研讨会、庙会，还申报了白皮关传说、韩信锣鼓架、白王庄武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使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所蕴含的丰富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一步传承发扬光大。 在井陉县长岗村曾挖出一通唐代长庆元年所刻的汉三齐王韩侯背水镇战处古碑。这处古碑的发现揭开了它长眠于地下1000多年的真实面目，也让那场著名的战役又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块古碑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所立，是目前井陉县所发现的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碑刻石物，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非常高。不仅如此，汉三齐王韩侯背水镇战处古碑与井陉古驿道东天门明朝崇祯年间所设的淮阴谈兵处，清朝咸丰年间重立于井陉县内的汉淮阴侯设背水镇处三通石碑，成为记载韩信在井陉设背水镇的姊妹碑，为研究和探索背水之战提供了证物。这三块古碑记述的都是有关韩信在井陉背水之战的这段历史。镇战处、谈兵处、背水镇处分别指背水之战一役中的三处不同功能的地点，为今天解读历史提供了更详实、更具实物的依据。如此经典的战役，如此传奇的故事，戏曲舞台上又怎么会少得了呢？咱们河北井陉的晋剧团就排演过井陉口，在戏剧舞台上展现了韩信这段传奇的故事，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我们都知道晋剧那是山西的剧种，那么晋剧是怎么传到河北井陉的呢？晋剧是山西地方戏的代表性剧种，发祥于山西省中部，新中国成立之前名为山西中路梆子，俗称山西梆子。据文献记载，明末清初山陕商业贸易向河北延伸，由于生意拓展的需要，晋商便把家乡的梆子戏引进经营性的地方，以此取悦雇主，壮大声势，作为店庆打彩、庙会礼神、年节助兴的压轴戏，也称唱大戏。这种以唱功见长、文武代打表演的忠孝伦理、节义操守、善恶报应的故事情节戏，很快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其忠孝节义、弃恶从善的教化，不仅观众喜欢，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此后，晋剧慢慢随晋商传入井陉，而且在井陉很快出现了本土的戏班，引发了戏剧爱好者学唱山西中路梆子的狂热。到了20世纪初，井陉县几乎村村有戏楼，人人唱晋剧，全县各村都有了晋剧戏班，仅抬头一个村就有3个晋剧戏班。正所谓井陉人儿路上走，山西梆子不离口，当地的这句俗语充分说明了井陉人对晋剧的喜爱。这些晋剧班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开锣唱戏，每个戏班都有它传承的谱戏，比如说核桃园谱戏、南漳城谱戏、长平谱戏、井陉县晋剧团谱戏等等。而晋剧在井陉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慢慢融入了井陉人的方言和发音韵调，使晋剧慢慢的开始发生演变。改革开放以后，井陉县晋剧团闯出了一条自编自演的路子，从唱腔、念白、剧目、人才、作品5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征，演变为不同于山西晋剧的井陉晋剧，成为河北的一个新剧种。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立以来，井陉县晋剧团每年都有演出，多年来坚持为老百姓唱戏，唱老百姓喜欢的戏，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办团理念和宗旨，常年上山下乡，深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80多个县。剧目有传统古装戏270多部，自创剧目70多部，深受群众的喜欢。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井陉晋剧的唱段。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8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2至3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10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他想帮帮梅姐，于是他就回家。

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他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
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十八九岁，没到二十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七十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二十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两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十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两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儿。住到了一块儿以后，挺好的，
两个人都很开心。

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儿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

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5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
虽然上面

0: 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3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她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儿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儿。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一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全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全是后倒。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还得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0: 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
5: 2-3年呢就没下楼了。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勾着的。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0: 你看看。
5: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啊，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造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所以他也不去
0: 啊。
5: 也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5: 大约有一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又起来。
0: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十来趟。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俩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
0: 可不是嘛啊！
5: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0: 啊，
5: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0: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0: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俺家也吃，我也吃。
0: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吃了七八件儿，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5: 啊说的就是啊。正好大连台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点半。
0: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0: 太好了啊。
5: 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0: 啊。
5: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对呀，反现在他明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你原先是下不了楼。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5: 呢。去做核酸的路呢。哎呀，走得去。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石圈。
0: 嗯，
5: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0: 嗯，
5: 有时候人家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0: 嗯，
5: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0: 嗯，
5: 那现在我接班了。
0: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他得改变用了胡家老头
5: 啊。
0: 嗯，
5: 您是救命恩人呐。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5: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0: 哈哈，
5: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
5: 啊，再说说我
0: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0: 嗯，
5: 十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0: 啊，
5: 从厕所回来还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0: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0: 嗯，
5: 他就响。
0: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0: 嗯，
5: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0: 啊。
5: 所以我就说啊，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0: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0: 嗯，
5: 现在剩了哈小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嗯，是吧。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0: 嗯，
5: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0: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0: 嗯，
5: 眼子放的。
0: 哦，
5: 两头尖中间骨。
0: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0: 嗯，
5: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0: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0: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0: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
0: 嗯，
5: 换了一块了。
0: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啊。
0: 嗯，
5: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
0: 嗯嗯嗯嗯，
5: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0: 嗯，
5: 这个大疙瘩还就突出出来了。
0: 嗯，
5: 我害怕没做
0: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爷。
5: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0: 哈
5: 哈哈。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0: 嗯，
5: 原先上面有息肉啊，
0: 啊
5: 长了好几个。
0: 啊，
5: 三年以前做了。
0: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0: 啊，
5: 早上四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0: 嗯，
5: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0: 啊。
5: 哎，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0: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0: 哦哦哦哦，
5: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
0: 嗯，
5: 我都没同意
0: 啊。
5: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0: 嗯，
5: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0: 就是吧。啊
5: 啊，
0: 我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啊，我听讲了。
0: 嗯，
5: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
0: 嗯，
5: 我都听着了。
0: 嗯，
5: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0: 啊啊啊，
5: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0: 嗯嗯，
5: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0: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0: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0: 嗯，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 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5: 对，老
0: 师
5: 给我保驾护航。
0: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好嘞，
0: 啊，
5: 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0: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0: 哦，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
0: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0: 是吧？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
0: 嗯，
3: 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0: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0: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0: 呀。
3: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0: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0: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
0: 哦。
3: 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0: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0: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0: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0: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0: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0: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0: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塔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0: 没错。
3: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0: 嗯，
3: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0: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家老高，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 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0: 嗯，
3: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的，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
0: 啊、
3: 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啊、撑腿呀、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0: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家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0: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0: 嗯，
3: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啊、这很大的进步呀、啊、还有我这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啊，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0: 不
3: 然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0: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0: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0: 哦，你看
3: 看，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0: 是的，是的，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0: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0: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啊，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是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3: 是
0: 你
3: 们胡家老膏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这人啊真是、
0: 哎、
3: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样器官 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3: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0: 啊、
3: 其实呀、
0: 啊，
3: 我感觉回来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3: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
0: 啊、
3: 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3: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 啊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
0: 啊、
3: 胡老没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背水为阵说的是韩信带兵攻打赵国，他命令士兵沿着河岸摆下阵势，汉军前临大敌，后无退路，都得拼死作战，结果是大败赵军。后来人们用背水为阵形容处于绝境之中，为求出路决一死战的决心。成语智者千虑出自赵国谋士李左居之口，原文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意思就是再聪明的人在上千次的考虑当中啊，总会有一次失误，那再愚蠢的人在上千次考虑当中啊，也总会有一次收获。韩信为什么要犯兵家之大忌，摆下背水阵？李左居又为什么会发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样的感慨呢？咱们呀，还是慢慢的说。话说张耳跟陈馀因为分地盘的问题就撕破了脸皮。

0: 楚汉之争拉开帷幕。老话说得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刘邦从战略部署上考虑，认为应该把赵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可是赵国国相陈馀提出了一个条件，你把张耳的脑袋砍下来给我，我就归顺你也行。这下啊，刘邦又该如何是好呢？
1: 当时的刘邦最缺人才啊，他舍不得杀死张耳，怎么办呢？刘邦也很狡猾，就干脆啊找了一个长得跟张耳很像的人，砍下那个人的脑袋就送给陈馀了。陈馀一看高兴了，立马从邯郸出兵，就帮着刘邦打项羽。可后来这个陈馀琢磨呀，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又回过头来仔细看看那颗人头，是越看越不像。一打听才知道，哦，感情这张耳果然是没死啊，他还好好的待在刘邦的军队当中呢。这一下可把陈馀气坏了，他大骂刘邦一顿的，两边就闹掰了。紧接着齐国、魏国等诸侯国也都背叛了刘邦，都投奔项羽去了。眼瞅着项羽那边实力越来越强大，刘邦着急了。这个时候大将军韩信来了，他给刘邦支了一招，先出兵攻打魏国，打开通往燕赵之地的通道，紧接着攻打赵王歇，把邯郸这个战略要地收入囊中。张耳听说这个消息啊，很是激动，他早就想带兵杀回邯郸干掉陈馀，他想继续当王，眼下又怎么舍得错过这个好机会呢？刘邦啊，早就看穿了张耳的心思，再加上张耳对赵国的地形很熟悉，干脆派他跟韩信一起带兵攻打赵国，直取邯郸。陈馀呢，早就在邯郸城里设下了重兵防守，再加上邯郸东边有齐国的军队，南边有项羽的楚军，一旦开战，这形势对刘邦就非常的不利。作为刘邦派出的头号大将，这韩信又该如何用兵呢？又怎样引出背水为阵的成语故事呢？
0: 刚愎自用，国相陈馀为何油盐不进，一败涂地？始料不及，大将韩信为何独辟蹊径，背水为阵？
1: 邯郸城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韩信跟张耳就商量了一番，决定率领人马从太行山的井陉口出兵，攻击赵国的北部，进而攻取邯郸。井陉口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井陉县，地处太行山脉，是从山西进入河北的交通要道。陈馀听说韩信和张耳要带兵从井陉口攻打赵国，赶紧的把邯郸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这一带了。赵国军队的营垒就设在石家庄鹿泉的土门关到井陉的白皮关一线。陈馀手下有一谋士叫李左居，这个人很有军事头脑，他献上一计说，韩信和张耳这次出兵打了不少胜仗，咱们呀不能硬碰硬，井陉口道路狭窄，车辆不能并排走，他们远道而来，运送粮食的队伍就会远远地落在后边，我看呀倒不如这样，将军您拨给我30000兵马，从小路过去拦截他们的粮草，这样的话汉军即便不战死也会饿得半死，您呢就深挖战壕，筑起堡垒，不跟他们交战，这样的话他们是前进不得，后退不了啊，用不了几天，韩信和张耳的人头就可以送到将军眼前了。李左居分析的是非常到位，这个计策也堪称完美，那陈馀会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呢？李左居说的都很在理儿，可是陈馀压根儿不听劝。他说，本将军带领着20000大军前来，对付韩信那点兵马，岂不是小菜一碟儿？况且我要是不主动出兵，其他的诸侯国就会认为我赵国胆小怕事，我怎么能当这缩头乌龟呢？就这样，

0: 陈馀仗着自己在兵力上的优势，就根本不把韩信放在眼中，他想要来一个正面作战，一举消灭他们。韩信呢，早就派出了耳目来邯郸城打探消息了，听说陈馀没有采纳李左钧的建议，这才松了一口气，就放心大胆地带着部队进入了井陉道，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到了半夜里头，韩信挑选了2000名骑兵，让他们轻装上阵，每人拿着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埋伏在碧山，也就是现在石家庄鹿泉的抱犊寨，在那里是暗中观察赵国军队的动向。韩信是再三叮嘱他们，等到两军开战，咱们就会假装败退，咱们就逃跑，陈馀一定会出动全部兵马来追赶咱们，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赵军的营寨，拔掉赵国军队的旗帜，竖起咱们的红色战旗。2000名骑兵离开不久，韩信就派出10000人为先头部队，就出了井陉口，渡过绵河。渡河之后，韩信命令军队背靠绵河摆开了阵势，然后说道，等到打了胜仗之后，咱们再好好的吃顿饱饭。
1: 陈馀一看到韩信的阵仗，不由得哈哈大笑，笑他战术不上道，笑他实在是没水平。背水为阵是兵家大忌，等于是断了自己的后路，等于布了一个死局。陈馀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是战场上的形势却由不得他来做主，那这一战究竟鹿死谁手呢？
0: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这双方可就开战了。这一仗打得很激烈，可是打着打着呀，这汉军忽然是抛掉战旗，放下兵器，逃回河边的阵地了。赵军呢，果然就中了计了，他们倾巢出动，想给对手来个一锅端。这个时候，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为阵的士兵因为后头没有退路，全都豁出性命，猛烈的攻打敌军，是杀声震天呐。赵军一看这个架势，那可都吓坏了，他们打不赢，那就想返回赵国的阵营，可是扭头一看，嘿，自己的营中竟然是插满了汉军的旗帜，于是就纷纷落荒逃跑。韩信带着将士们是乘胜追击，就打了一个大胜仗。陈馀和赵王歇一看这大事不妙，赶紧向着邯郸的方向逃跑。陈馀呢，跑得慢了点儿，在临城县北边的支水附近就被抓了。张耳派人砍了陈馀的脑袋，终于报仇雪恨。这一对老冤家的对手戏以张耳的胜利告终。赵王歇是刚刚逃到信都，也就是现在的邢台，还没有顾上喘口气呢，就被人给抓住杀掉了。汉军营寨里就摆起了庆功宴，大伙一起庆祝。有人就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后靠山，前面临水，可这一回啊，您竟然让我们是背靠水列阵，还说打败赵军以后再饱饱的吃一顿，我们当时还不信呢，背靠水阵那是兵家大忌，还没想到竟然是打赢了，这是为什么呀？韩信哈哈一笑说，哈，这个呀也是兵书上有的打法，只是你们呀没有去注意到。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背水为阵才能把大伙的士气激发到最大的限度，如果给自个儿留一条后路的话，打不过就想跑，那谁还会拼死一搏呀？这就是成语故事背水为阵的由来，后来呢也被称作背水一战。背水之战就是用来比喻决一死战。
1: 智者千虑，赵国谋士怎样提出万全之策？扬眉吐气，赵王张耳如何重返古城邯郸？
0: 背水一战之后，赵王歇和陈馀都难逃一死。之前给陈馀出过主意那谋士李左钧， 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智者千虑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韩信打了胜仗，就开始整顿兵马，这个时候忽然就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曾经给陈馀出主意的李左居。那这可是个人才呀，可得好好的重用。于是韩信传令下去，千万不能杀害李左居，谁要是能够活捉了这个人，赏赐千金。很快的，有人就把李左居送到韩信面前了。韩信连忙给李左居松绑，请他坐在尊位之上，谦虚的就请教说，我攻取赵国，占领邯郸，还要向北攻打燕国，向东讨伐齐国，那怎么打才能尽快成功呢？这个时候已经做了俘虏的李左居啊，也是一倔脾气，冷冷就说了，我是您手下败将，哪有资格给您出主意呢？韩信没有放弃，他就又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士叫百里奚，他在虞国辅佐君王，可是虞国灭亡了，后来呢他去秦国辅佐秦王，却使得秦国变得强盛起来，难道说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很愚蠢，到了秦国的时候变聪明了？当然不是，这个呀主要在于国君是不是信任他，会不会采纳他的意见。这次大战要是陈馀采纳了你的计谋，我韩信就没有机会和你这么坐着谈心了。如今呢，我是真心的向您请教，请您千万不要推辞啊。李左居见韩信态度很诚恳，也就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既然将军您这么诚恳，我呢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告诉您，您打仗勇猛，这是您的长处，但是我不赞成您继续打下去。现在赵国的老百姓遭受了战乱之苦，士兵们天天打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啊，不适合长期作战。一旦双方僵持的时间长了，粮食耗尽了，这仗就没办法再打下去了。眼下呀，千万不能公然伐齐，否则就是用自己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注定就会失败。这韩信眼睛一亮，追问道，那我该怎么办？李左居继续说道，我觉得呀，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按兵不动，您既然攻下了赵国，就需要在邯郸建立汉军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抚恤阵亡将士的遗孤，然后摆出准备进攻燕国的姿态，并派出能言善辩的人士招降燕国，同时再派出说客劝降齐国，这样就能很好地控制住赵国，安抚燕国和齐国，等汉军扎下根来，形势扭转，这个时候才是夺取天下的时刻。用兵本来就是先虚张声势，再采取实际行动，这个呀就是我给您出的点子。韩信频频点头，就听从了李左居的计策。他派遣使者出使燕国，燕国听说汉军实力强大，很快就投降了。齐国呢，听说了燕国的事，也就乖乖的归顺了刘邦的汉军。紧接着，韩信派人把邯郸城的情况报告给刘邦，还附上了一个请求，那就是让张耳当赵王，以便维护赵国的稳定。刘邦也是一明白人，他知道当下再没有人比张耳更合适当赵王了，于是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韩信的请求，正式封张耳为赵王。赵国的都城就设在邯郸城，邯郸城恢复了生机，再次作为诸侯国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韩信在井陉口背水为阵，大获全胜，成就了军事史上的神话。不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力啊，并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三国时期马谡效仿韩信，结果是痛失街亭，全军覆没，留下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曹操手下大将徐晃也效仿韩信，结果被赵云杀的是落花流水。这个也给后人带来启示，同样的方法这次有用，下次就未必奏效了。 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要随机应变，千万不能一成不变。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这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正是背水为阵井陉口，沉鱼身败被斩头，张耳再封邯郸地，智者千虑成王侯。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的成语“无出其右”，它出自《史记·田书列传》，原文是这样的：“上召见于禹，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这个成语说的是啊，有一天刘邦召见田书、孟书等人，跟他们聊国家大事，就发现啊，这几个人才学过人，有勇有谋，忠心耿耿，于是感慨道：“你瞧瞧，现如今这朝廷里头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们。古代以右为尊，无出其右，指的就是人品才学顶了天了，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成语无出其右跟邯郸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咱们这得从头说起。话说张耳死后，他的儿子张敖当上了赵王，还娶了刘邦跟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就成了当朝皇帝的嫡亲女婿。张敖正是春风得意，这万万没有想到老岳父的偶然到访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还差点让他呀掉了脑袋。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200年，刘邦去北边平定叛乱，路上经过赵国，就住进了邯郸赵王宫。赵王张敖一看老丈人来了，恭恭敬敬的脱去外衣，戴上套袖，亲自伺候，早上问好，晚上请安，连刘邦的饮食都是亲自检查，做得比亲儿子都到位。可刘邦呢，对自己这个女婿啊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就给甩脸子，把这女婿骂了个狗血喷头，甚至连拳脚都招呼上了。那即便你是皇帝，那态度恶劣到这个程度上，那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
1: 面对皇帝老丈人的坏脾气，好性子的张敖只能忍。可张敖手下的大臣们看不过眼了，他们一怒之下做出了什么样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又是如何引出了成语“无出其右”呢？
0: 赵国国相灌高、老臣赵武这些人忠心耿耿，他们眼瞅着刘邦这么欺负自个儿家主子，一个个是忍无可忍。他们对张敖说了：“秦末大乱的时候，全天下的豪杰揭竿而起，有才能的都成了王。当初的老赵王张耳那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您当了赵王，对待刘邦啊，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这刘邦呢？”却对您这么粗鲁，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要不呀，我们替您杀了那老东西吧。一听说要杀皇帝，赵王张敖是连忙摇头。他说啊，当年我老爹输在陈馀手下，多亏皇帝他老人家帮忙，这才回到邯郸，又当上了赵王。要是没有皇帝的恩德呀，我们哪有今天呀？你们呀，就此打住啊，以后啊千万别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赵王好脾气，能忍得了刘邦，可是灌高、赵武这些人那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呀私底下商量，赵王是个感恩图报的老实人，他不愿意背叛皇帝，可咱们是赵王的属下，就应该保护赵王不受侮辱。既然大王不同意杀刘邦，咱们呀咱自个儿干，如果事儿成了，江山归赵王所有，要是失败了啊，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连累赵王。就这样，灌高组织了一支复仇者小分队，他决心要杀了刘邦，帮赵王报仇雪恨。刺杀计划究竟如何实施？刘邦能不能躲过这一劫呢？
1: 大难不死，高祖刘邦如何逃离百人县城？忠肝义胆，国相灌高如何洗刷赵王冤情？
0: 转过年来，刘邦御驾亲征，平定了北部东原的叛乱，仗打完了，大部队返回长安的途中又路过赵国。刘邦准备临时住在百人县，当时的百人县城就在如今的河北龙窑县境内。灌高等人得到消息了， 就在刘邦即将下榻的地方就设了埋伏，派武士呢躲在了两道墙的夹缝当中，打算趁着刘邦休息的时候一刀杀了他。也算是刘邦命大，他来到百人县城以后，这两个眼皮子跳个不停，就随口问了一句，咱们住这个县叫什么名啊？属下回答说，百人县。刘邦心里不踏实，就说了一句，哎，百人者，迫于人也。迫于人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被人迫害，多不吉利啊。因为刘邦眼皮子也跳，这心里也慌，总觉得不踏实，于是下令立即离开这儿。就这样，刘邦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行刺这事儿啊，没做成，按说也就过去了。可没想到后来走漏风声了，被灌高的仇人知道了，他们把这事儿啊就捅到刘邦那儿了。刘邦一听这后脊梁骨是直冒凉气呀，他气的是咬牙切齿，马上派人去邯郸城抓捕赵王张敖和灌高等人。消息传到邯郸城，当年参与行刺计划的赵武等人知道横竖那就是个死，干脆啊抹脖子自杀算了，这样还能死一痛快。灌高就挺愤怒说了，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啊，当初咱们谋划这事儿，赵王张敖确实是没有参与啊，你们要是都死了，那谁替赵王洗刷冤情啊？灌高也是个忠肝义胆之士，他明白自己不能白死，他得为无辜的赵王洗刷罪名。于是他被送进了木龙囚车，跟随赵王一起被押送到了长安。刘邦抓了张敖和灌高，还在赵国发布了文告，但凡有追随赵王的臣子和属下，全都诛灭九族。这个时候，赵王张敖那十多个手下，包括孟叔、田叔等人，全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穿上褐色的囚犯衣服，打扮成赵王的家奴，就跟着赵王到了都城。他们想用忠义之心陪着赵王去死。那么，赵王张敖能不能洗刷冤情？这一趟长安之行又如何引出无出其右这个成语呢？吕后一听女婿被抓了，而且还要被杀头，就赶忙去找刘邦求情，说再怎么说赵王张敖他也是咱们的亲姑爷呀，就算是为咱们家闺女想，他也不能够刺杀陛下您呢。刘邦正在气头上，就回了这么一句，要是让张敖把我杀了呀，他得了天下，后宫嫔妃多的是，难道他会考虑你闺女啊？刘邦是一心认定了张敖就是幕后黑手，命人对灌高是严刑拷打，就不信这个老头是个铁嘴钢牙。60多岁的灌高被人用鞭子是狠狠地抽打，烧红的铁条啊，把身上的皮肤烫得没一处好地儿了。但是他一口咬定这事儿那都是自个儿的主意，跟赵王张敖是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灌高这般铁骨铮铮，刘邦也不由得赞叹，这个灌高啊还真是一条汉子呀。可刘邦本来对这些异姓王就怀有戒心，还是不相信这女婿是清白的。正巧朝廷里的中大夫谢公跟灌高是老乡，关系还挺好，刘邦就派他呀去私底下问灌高，说这事儿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面对老朋友这番关切的询问，灌高啊也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哎，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儿啊，现在我们整个家族啊都因为这个事儿被判死罪，难道我就舍得用亲人的性命去撒这个谎？这事儿赵王他的确是不知情，是我们这些人私下里密谋的。
1: 灌高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么一说，谢公终于明白了真相，赶紧报告给刘邦，张敖无罪释放。那属下干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张敖这个赵王是当不成了，被贬为宣平侯。那么灌高又落得怎样的结局呢？无出其右的成语故事又会如何发展？
0: 刘邦啊也是个爱才之人，觉得灌高那是条汉子，就打算赦免他。可是灌高却说了，我之所以活到现在，那就是为了还赵王张敖一个清白。现在赵王被释放了，我的责任呢也尽到了，但是我毕竟曾经计划谋杀皇上，即使皇上不杀我，那我也对不住自个儿的良心。说完灌高就自杀了，这个耿直的老头就这么死了。刘邦觉得很遗憾，他忽然想起啊，还有田叔、孟叔等十几个人陪着张敖一起蹲大狱，就赶紧召见了他们。这些人一开口，刘邦发现，哎呦喂，他们是才高八斗，见识非凡，于是感慨道，哎，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也就是说朝廷中的大臣们呀，没有几个能超过他们的。这就是成语无出其右的出处。刚才不是说刘邦爱才吗，他就给田叔、孟叔封官加爵，有的当上了国相，有的呢当上了郡守，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都当上了2000担俸禄的高官。那么田叔、孟叔这些人都做过哪些了不起的事情呢？他们能担得起无出其右这样的美誉吗？
1: 无出其右，国相田叔留下几多业绩，尔虞我诈汉朝天子留下几多传奇。
0: 刘邦看人的眼光的确是不错，就拿田叔来说啊，这个人呢、做事认真，做官清廉。当年在邯郸的时候，老赵王张耳就非常的欣赏他，在刘邦的提拔之下，田叔当成了汉中郡守。到汉景帝的时候，田叔当了鲁王的国相，他刚刚到任，就有100多个老百姓找他鸣冤，纷纷指责鲁王这个人呢不地道。他经常派人横征暴敛，夺取老百姓的财产。田叔抓住带头20多个老百姓，每人打50鞭子，剩下的人呢各打手心20下。田叔当着鲁王的面就训斥他们，鲁王那不是你们的君主吗？君主就应该爱护自己的百姓，他怎么会干出抢夺你们财产的事情呢？你们怎么敢诽谤自个儿的君王啊？这一幕啊让鲁王臊的是脸通红，他从自个儿的府中拿出钱来让田叔还给老百姓。田叔却说呀，您自个儿做了坏事，却让我这个国相来当好人，这事儿我可不干，您呐还是自个儿去吧。于是鲁王亲自登门道歉，把抢夺来这些财物全都还给了老百姓。这样一来，鲁王的威望可就有了好转。这个鲁王还喜欢打猎，田叔就经常陪他一块儿去。每次去的时候啊，鲁王都让田叔到房间里休息，可是田叔每次都是坐在露天地里边等鲁王。鲁王问他为什么，田叔说了，您风吹日晒的打猎，那我怎么能一个人在房间里乘凉休息啊？鲁王是个聪明人，他很快的就明白了田叔的意思，就再也不大规模外出打猎了。几年之后，田叔去世了，鲁王送来100斤黄金来祭奠田叔。田叔的小儿子是说什么都不接受，他对鲁王说，我是不能因为这100斤损害了先父的名声。当然这些个都是后话，说明刘邦识人那还真是很有一套。咱把目光转回邯郸城，赵王张敖被贬为宣平侯，从此就搬离了邯郸赵王宫。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邯郸赵王宫当中，一个女孩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个女孩就是张敖跟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长得是非常漂亮又知书达理的。在她10来岁的时候，吕后做主把她嫁给了汉惠帝刘盈，史称孝惠皇后。按辈分啊，汉惠帝刘盈是鲁元公主的亲弟弟，那张嫣应该管刘盈叫舅舅。这舅舅跟外甥女儿之间的婚姻是有违人伦，实在是一场悲剧。汉惠帝刘盈也无法接受，鲁元公主也不愿意把自己亲生的闺女嫁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吕后一意孤行，硬是逼着汉惠帝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虽说两个人结了婚，可这婚姻呢，原本就是一桩荒唐事儿。汉惠帝刘盈这心里头也憋屈，所以呢，这场婚姻也是有名无实。后来汉惠帝在23岁的时候驾崩了，孝惠皇后那就成寡妇了。这一年，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才14岁。等到吕后死了，汉文帝刘恒继位，他也同情这个可怜的孝惠皇后，于是把她安置在北苑宫殿。就这样，张嫣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生活了十几年，36岁就去世了。据说宫人在给她检查身体的时候，竟然发现她还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这事儿在民间传开，老百姓们啊都联系她，把她奉为花神，立庙祭祀。咱们再来说说赵国。赵国经历张耳、张敖两代赵王，就此凋敝。回想当年啊，刘邦曾经杀了一匹白马，跟群臣盟誓，他说：“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姓刘的诸侯王，大家有义务啊一起讨伐他。这次的行刺事件无疑就是一个绝好的借口，让刘邦又解决了一个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成语中的故事过去多年了，无出其右的历史依然在民间流传，无出其右的人物依然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正是赵王张敖老实人，遭受侮辱愤家臣，一环二报三点赤，无出其右。

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七七不可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七七啊指的就是口吃，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就着急的时候就说不出话。这不可就是说不赞成不认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昌，他曾经对汉高祖刘邦说，说臣口不能言，然臣七七知其不可。这意思就是说我说话口吃啊，不懂得表达，但我认为这事情绝不能这么办。后来七七不可就用来表示坚决反对。周昌极力反对的事儿到底是什么？那咱们下边就慢慢说来。

0: 说刘邦的倒霉女婿张敖降了官职，堂堂的赵王成了宣平侯，他只好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邯郸。他前脚刚走，后脚啊就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穿着华贵的衣裳，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就来到了邯郸的赵王宫殿。这个小男孩正是刘邦的三儿子，新上任的赵王刘如意。从前刘邦当汉王的时候啊，曾经在山东遇到一个美人，她就是戚夫人。刘邦很宠爱戚夫人，他们俩呢是郎情妾意，感情好，后来就有了一大胖小。刘邦给孩子取名叫如意，那估计是希望这孩子事事如意。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就越来越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这性子太弱，不像自个儿，反倒是刘如意更对他心思。于是刘邦经常跟身边的人就说，这如意像我。后来张敖的事情出了，这人也走了，刘邦就把赵国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赏给了刘如意，同时封他为赵王，让他搬进了邯郸的赵王宫。
1: 放眼看看天底下，哪个当娘的也得为自个儿的儿子做打算。戚夫人年轻漂亮，能歌善舞，是后宫里当红的人物。她经常在刘邦的枕头边上吹风，想让刘邦废掉太子刘盈，把位子腾给刘如意。时间长了，刘邦真动了废太子的念头。那对于这件事情，大臣们又会怎么看呢？这事儿又怎样引出了戚戚不可的成语呢？
0: 刘邦趁着上朝的时候把换太子这想法这么一说啊，很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可是刘邦根本就不听劝。这个时候汾阴侯周昌就站出来投了反对票。周昌跟刘邦那是老乡，早在刘邦起兵的时候就跟随左右，两个人那算是铁哥们了。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周昌也成了御史大夫，封为汾阴侯。周昌这个人性子直，说话也冲，别人不敢说的话那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事儿呢他也敢做，就连当时的丞相萧何、曹参等人都有点怕他。有一回周昌来见刘邦，就正好碰上刘邦和戚夫人搂搂抱抱的。周昌一看非礼勿视啊，扭头就走。刘邦瞧见他人来了，就推开戚夫人就追出去。刘邦扯住周昌，那股子不着调的劲儿就上来了啊，他把人周昌啊拖到地上，骑到人脖子上，弄得周昌是哭笑不得。刘邦闹得正欢呢，突然就正经起来了。他问了周昌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你看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啊？周昌被刘邦卡着脖子呢，但是啊还是很倔强的扬起头就回答说，我呀看您就是一流氓，跟夏桀、商纣那样的亡国君主没啥两样。这话说的可是够难听吧，可是刘邦听了一点没生气，反而是哈哈大笑。他知道也就是周昌敢这样对自个儿说话，对周昌的信任就更多了几分。这一次呢，刘邦想改立刘如意为太子，这话说出来了就连周昌都不支持。这刘邦心里还真是有点别扭，就想着凭咱俩这关系你还真能拆我的台是吧。他开口就问周昌，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换太子啊？这个周昌啊，人品相貌都不错，就是有一个口吃的毛病，就是说话结巴。这一着急啊，他那结巴劲儿就更厉害了，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戚戚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戚戚不奉诏。周昌是磕磕巴巴就认死理儿，再加上满朝大臣都反对，这刘邦瞪着眼睛就说不出话来，就只好把这事儿啊先撂下了。这正是成语戚戚不可的出处。说到这个词啊，很多人还会想到另外一个成语戚戚爱爱。这个戚戚啊指的就是口吃的人说话的时候发出那气流声。爱爱呢指的是三国时期一位大将邓艾。这个人他也有口吃的毛病，每次说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都说成爱爱爱爱。后来人们就干脆用戚戚爱爱来形容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好，咱们呀言归正传，接着说故事。这刘邦跟大臣议论废太

0: 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正躲在旁边这房间里边偷听呢。这女人究竟是谁呀？这后面的故事又将如何发展呢？
1: 七七不可，周昌耿直不阿，如何成就美名？念念不忘，刘邦临终托孤，为何留下遗憾？
0: 大殿议政，隔墙有耳，躲在一边偷听的女人就是吕后。等到退朝之后，吕后来到周昌跟前，就行了一个大礼，感激地说：“要不是您据理力争的话，我儿子可就被废了，我们娘俩呀在这儿多谢您了。”吕后知道有人帮了自己，也知道刘邦更换太子心意已决，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不想着坐以待毙，就赶紧去找张良，想让张良帮着出个主意。后来张良为太子刘盈请来四位德高望重的隐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商山四皓。多年之前，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相助，可这四个老头架子挺大，说什么都不答应。现如今呢，他们竟然出来辅佐太子刘盈，这个局面让刘邦瞬间就没了脾气了，就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换太子这事儿是过去了，吕后跟戚夫人和刘如意这仗可不算完。从那以后，刘邦的身子骨是一天比一天差，他对后宫女人明争暗斗那点事儿倒是心知肚明，就担心自己死后赵王刘如意得受委屈。大臣赵尧看透了刘邦的心思，就给他出一主意，就是要找一个地位高实力强的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刘邦点了点头，这主意是不错，可是谁能担此大任呢？赵尧说，除了御史大夫周昌，别人谁都不行。周昌性格耿直，为人清廉，从吕后到太子再到满朝文武，人人对他都是敬畏三分，只有他才能担此重任。刘邦赶紧找来周昌，对他说，老伙计啊，有件事可要麻烦你啊，无论如何你也得答应。周昌有点纳闷，说这皇帝怎么改性子了，说话居然这么正经啊。他连忙就问道，陛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刘邦说，我想让你去邯郸当国相，辅佐赵王刘如意。我知道这算是给你降职了，也委屈你了，但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赵王，再三考虑啊，除了你之外其他人谁也不行，我当皇帝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啊，你呀，就算是为了我也勉为其难走一遭吧。周昌看着刘邦是一脸的诚恳，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就这样周昌前往邯郸，担任了赵王刘如意的国相。这位七七不可的耿直大臣能不能保那赵王刘如意一世的平安呢？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了，吕后的儿子刘盈当上了皇帝，史称汉惠帝，吕后也当上了皇太后。这个时候新上任的皇太后就记起了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的仇，他开始了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当时赵王远在邯郸，可戚夫人就在长安。吕太后派人把戚夫人的头发剪秃了，给她戴上镣铐，穿上囚犯的衣服，派她呀去干舂米的杂活。那个时候皇宫当中啊有一处像监狱一样的院子，这里边关的呀都是犯过罪的妃嫔和宫女，根据他们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犯小错的犯人，主要做一些轻巧的细活，比如说编织、缝纫、绣花这一类。第二等犯人的错误呢不大不小，这样的人就要承担稍微重一点的活，像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等。第三等就是过失较重的犯人，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这一类重活。那戚夫人过去那是刘邦身边

0: 那大红人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今却成了阶下囚。他干的也是最重的杂活，那滋味你想能好受吗？他经常啊，是一边舂米就一边念叨：“哎，我是赵王的亲妈，如今却成了囚犯奴隶。从早到晚在这儿舂米啊，说不定哪天就得死。我儿子身在千里之外，谁能告诉他我的遭遇呀？”这事儿传到吕太后的耳边了，她大发雷霆啊，说：“哼，这个贱女人还想儿子来救命啊？哼，我呀，连你儿子一块杀了。”吕后说干就干，立刻派使臣去邯郸传赵王刘如意回长安。
1: 刘如意身边的朱昌最明白，吕后召见凶多吉少，他就推说赵王身体不好，不能出门。吕后前前后后派了三次使臣，都被周昌挡了回去。赵王刘如意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吕后又想出什么毒计来对付他呢？
0: 吕后派出去的人吃了好几次的闭门羹，就早已经气得怒火中烧了，心说：“好你个周昌啊，当年我是感激你，你保住了我儿子的皇位，可如今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真的不晓得老娘的厉害啊。你周昌不就是想保着刘如意吗？行，我直接把你召回京城，那看谁还保护他。”周昌不能抗旨不遵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回到长安。周昌前脚刚走，吕后后脚又派使者召赵王刘如意进京，这回呢，他只好离开邯郸，就来到京城。刘如意正在路上是心惊胆战，同父异母的哥哥汉惠帝刘盈提前一天出了长安，亲自到坝上迎接他。原来心地善良的汉惠帝刘盈知道母亲想要加害弟弟，这心里头是非常的难受，他打算亲自出马保护刘如意。他把弟弟接到皇宫，两个人是一天到晚形影不离，这吕后就根本没有机会下手。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早上，汉惠帝啊想要出去打猎，赵王刘如意还睡懒觉呢，当哥哥的心疼弟弟就没叫醒他，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吕后这下可算是逮着机会了，汉惠帝一走，他就派人拿毒酒灌进刘如意嘴里。汉惠帝打猎回来，弟弟早已经是中毒身亡。这一年赵王刘如意年仅15岁。赵王刘如意死后，汉惠帝刘盈是伤心不已，可是邯郸城那边也不能没有赵王啊，于是封弟弟刘友为赵王。新赵王也没干几天工作，就被吕后又给害死了。后来汉惠帝呢，封另外一个弟弟刘辉当了赵王，结果这个弟弟也被吕太后逼得自杀了。后来吕太后把持朝政，把自己的侄子吕禄封为赵王。就这样，古城邯郸走马灯似的迎来送往了刘邦的三个儿子刘如意、刘友和刘辉，这一个一个啊，都没有得到善终。
1: 心狠手辣，吕太后如何实施复仇计划？惨不忍睹，戚夫人如何深陷水深火热？
0: 吕后毒死刘如意还不算，还把更狠的招数对准了戚夫人。他派人把戚夫人的手脚都砍下来，挖去双眼，割掉双耳，还割了他的舌头，弄哑了他的嗓子。就这样，原本貌美如花的戚夫人就成了一个看不见听不见说不出话的丑八怪怪物，而且还被扔到厕所里头。吕后对自个儿的杰作很满意，给戚夫人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质，意思就是说呀，像猪一样的人，还派人请汉惠帝一块来参观。汉惠帝看到这么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就吓了一跳啊，连忙问母亲：“这是一什么呀？”

他得知眼前这个怪物竟然是弟弟赵王刘如意的亲生母亲，父王最宠爱的戚夫人的时候，他是大吃一惊啊，回去以后大哭一场，生了疾病，一年多都没有缓过来。后来汉惠帝对母亲说，这种事儿啊，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您的儿子，也没有脸再去治理天下。言下之意啊，就是要把朝政交给吕后，自个儿申请提前退休了。从此之后，汉惠帝就泡在酒杯里头，他就不再过问政务了，他自个儿折腾自个儿的身体，七年之后就病死了。回过头咱们再说周昌，当初他力劝刘邦不要废太子，留下了七七不可的成语。现如今吕后当权，他又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话说赵王刘如意死后，周昌觉得呀，自个儿实在是愧对刘邦临终前的嘱托，就推说自己身体不好，辞了官职，就再也不上朝拜见吕后了。三年之后，周昌郁郁而终。这正是七七不可争皇位，赵王如意惹是非，向来帝王多子嗣，相煎何及报慢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

0: 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他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 就到我们家。

0: 当保姆，他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他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 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 他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十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儿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 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 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呐。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 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

0: 是81岁。
1: 嗯嗯，
0: 我是76岁。
1: 哦，
0: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啊啊，
0: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1: 嗯，
0: 先说说我老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他今年呢81岁。
1: 啊啊，
0: 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1: 哦。
0: 嗯，过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又得了脑梗。
1: 哦，
0: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1: 啊，
0: 全后背都疼。
1: 嗯嗯嗯，
0: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1: 嗯嗯嗯，
0: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1: 对对对，
0: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1: 嗯，
0: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1: 哦，
0: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1: 啊，
0: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1: 嗯，
0: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1: 嗯嗯嗯嗯，
0: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1: 哦。
0: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1: 你看看。
0: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1: 是吗？
0: 他前是后倒。
1: 嗯。
0: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1: 嗯。
0: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
1: 啊，
0: 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啊，给他扶起来。
1: 哦，很重啊，是吧？
0: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1: 嗯嗯嗯。
0: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1: 啊，
0: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1: 你看看。
0: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1: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0: 嗯，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1: 嗯， 嗯，
0: 他知道摔跤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嗯、
0: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了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儿子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1: 你看看、
0: 哦、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1: 嗯，
0: 他也不去
1: 啊。
0: 呀，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1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都起来。
1: 你看看，
0: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抖气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十来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呀，哎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1: 可不是嘛，啊。
0: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是四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啊，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
1: 嗯，
0: 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咱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呢，啊，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哎，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他在改变用了
0: 胡
1: 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也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想，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0: 这脑袋受不了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电波。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
1: 嗯。
0: 飞蚊症在脑明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鼓，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大的还。就突出出来了。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一。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哈哈哈。
0: 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啊，
1: 啊，
0: 长了好几个。
1: 啊。
0: 三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滋滋啦啦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烟，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
1: 嗯、
0: 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
1: 我
0: 也
1: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0岁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吧？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湖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嗯、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啊、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1: 呀、
3: 哦、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
1: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1: 嗯嗯、
3: 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1: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1: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 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1: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1: 嗯，
3: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 啊，这病痛如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家老高，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高用上吧，我开始买海了。
1: 嗯，
3: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高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的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高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高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高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1: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老伴给我买那。

0: 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啊，这很大的进步呀、啊。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啊，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
1: 哎，
0: 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0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
1: 哎，
0: 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0: 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你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菜。
1: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啊，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啊。哎呀，这回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
1: 好，
0: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高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高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
1: 啊，
0: 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 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不了，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7号，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7号的夜间到8号，全省阴，中西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0到31度。承德阴转晴，19到30度。张家口晴，16到35度。秦皇岛多云，20到29度。唐山多云，20到31度。廊坊晴，21到32度。保定晴，20到32度。沧州晴，19到33度。衡水晴，20到32度。邢台晴，20到31度。邯郸晴，23到34度。定州晴，19到32度。新集晴，20到32度。雄安新区晴，20到32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20到31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的乐龄时光节目。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7: 心有安放。
6: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7: 好时光。
6: 乐龄时光。
7: 乐龄时光。
6: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个收音机来收听，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金秀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也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兆赫啊，很好找了，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即时，点开它，你就可以在下边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线直播，手机上的直播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问大家一个词啊，叫做养老协管员。您听说过这个岗位吗？听说过这个词吗？养老协管员。重庆啊，最近就在渝东南、渝东北地区首次啊，首批开发4000多个养老协管员的公益性的岗位。这个养老协管员都干点什么啊？他们专门负责老年人的信息建档、探访关外、需求对接、政策代办和应急响应等等的服务。这个举措啊，既能够缓解基层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问题，又能够帮助解决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啊在家门口的就业，推动养老、医疗、救助等等资源有效衔接，为我们老年人啊提供更加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重点来聊聊养老协管员。老中医谈养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上火啊。我们上次说到了心包火，今天啊，请老中医来谈一谈肺还有大肠肾火，我们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后啊，我们给经常头痛的，不光是老年人了，年轻人最近有很多问题让自己头疼不已，头痛的朋友啊，给您推荐一个头痛特效方，叫做吴茱萸汤。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联系收听乐龄时光节目。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9月1日，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正式启动。本次调查由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旨在全面了解我国老龄化发展现状，为完善养老服务和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据了解，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涉及1000多个县市区，涉及样本量约33万人。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健康医疗、照料护理、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社会参与和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同时还将了解社区养老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5年开展一次，自2000年以来已连续实施5次。相关部门表示，调查结果将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近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99元，持续提升群众健康服务水平。通知要求面向城乡居民提供规范化公共卫生服务，重点关注0至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以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定期开展健康管理和随访服务。同时，各地将继续推进慢性病膳食运动指导进基层医疗机构，加强健康干预和疾病预防。针对老年人，要求规范开展健康体检，及时反馈检查结果，并提供针对性健康指导。此外，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开放应用将进一步推进。2026年基本实现以县市区为单位向居民全面开放，让群众特别是老年人能够更加便捷地查询和管理个人健康信息。近日，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市民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试点成果，推动养老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据了解，上海多个试点区已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模式。新方案提出，鼓励物业企业与养老机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住餐住衣、家政保洁、维修代办等多样化服务，满足居家养老需求。同时，各区将建立服务清单和收费公示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培训，规范服务流程和质量管理，依托智慧养老平台实现服务预约、需求对接和在线评价，提高服务效率。此外，上海还将推动建设物业加养老服务站点，发挥物业企业贴近居民、响应迅速的优势，打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环境中享受更加便捷、专业、暖心的养老服务。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适老化改造的理论与落地全指导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专家表示，适老化改造应坚持不评估、不改造原则，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方案，避免盲目改造。专家指出，居家评估要关注细节，如老人开门行走是否需要借力，室内照明是否充足，药品摆放是否方便， 以及地面是否存在绊倒风险等，从细微之处发现安全隐患。业内人士认为，适老化改造不仅能够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利性，降低跌倒等意外风险，还能减轻子女照护压力，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与关爱，让老年人生活得更加安心、舒适、有尊严。近日，重庆市民政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方案，在渝东南、渝东北地区首批开发4533个养老协管员公益性岗位，进一步充实基层养老服务力量，并帮助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据了解，养老协管员主要协助开展老年人信息建档、探访关爱、需求对接、政策代办、应急响应等工作，服务覆盖辖区老年群体，通过专人负责，让老年人有人问、有人管、有人帮。业内人士表示，这一举措既能缓解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问题，又能促进就业增收，是养老服务加稳岗就业的有益探索。同时，养老协管员还能连接养老、医疗、救助等资源，推动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的服务闭环。下一步，重庆将加强岗位培训和管理，提升服务能力，努力把养老协管员打造成为老年人身边的贴心帮手和养老服务的重要力量。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灵活起舞。初冬的上午，在暖阳下，十多位身穿运动服的老人聚在一起抖起空竹，潇洒的身姿、律动的线绳、翻飞的空竹，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人群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随着手腕的不断抖动，同时加速旋转的13个空竹在他的手中如蝴蝶般上下飞舞，发出嗡嗡鸣声，引得围观人群阵阵喝彩。这位老人就是廊坊大城县71岁的邱宝华。十多年前，邱宝华开始了退休生活，在农村老家做点小买卖，忙忙活活的日子挺充实。后来因为要接送小孙子，他和老伴儿搬到了县城，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一向好运动的邱宝华有点待不住了，总想找点事儿干。就在这个时候，他和空竹结缘。
4: 没完事儿，一天起早啊，做健身操呢。原先我在化肥厂上班，碰见我们有两个工友，我就刚开始也不认识，我说也不会抖，最后慢慢结缘了。
2: 邱宝华说，一开始觉得这抖空竹能有啥难度，自己又挺擅长体育运动，应该很快就能学会。没想到真操练起来还真不简单呢。
4: 哎呦，那当时觉着很难呐、啊，也抖不转，也抖不起来，人抖的哇哇的响。我说我消不了，啥不是你得坚持。让你这个身体素质，你原先你挺好体育的，我从小到部队到厂子爱打篮球，爱好体育。这边他说你老鼓励我，人家又送给我一套这个空竹，你得坚持。
2: 正如邱宝华老人所说的。抖空竹这项运动是看起来容易，其实非常的讲究技巧性。空竹这项运动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 它不仅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也是观赏性极强的表演艺术。斗空竹集娱乐、健身、杂技、表演于一体，一年四季都试练，男女老少皆相宜。器具简单，不受场地限制，深受广大民众喜爱。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学，那就坚持不放弃。邱宝华老人每天琢磨空竹的要点，钻研技术动作，有空就拿起空竹抖个不停。训练时间每天达到5-6个小时，三句话离不开空竹，过年过节也不例外。经常因为动作不当打到身体，胳膊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看到此情此景，老伴心疼他，劝他放弃。可是邱宝华内心还是放不下这项运动。
4: 老伴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两老年这个还磕着碰着，这儿再红一块，那儿破一块的，快点别的嘛，干点别的，走走步，那都多难劝呢。因为走步从个人来说吧，有点不那么太喜欢，就是愿意好这个动作比较大一点的。
2: 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从抖空竹的门外汉到发烧友，提拉抖抛，嗡嗡作响的空竹在身边飞舞，身体也比原来轻巧了很多。邱宝华心里十分满足和自豪，他开始走出家门，参加空竹比赛和交流活动。2017年，他参加廊坊市第二届老年人运动会市县区组空竹比赛活动，荣获优胜奖。2019年清明前夕，空竹艺术团举办的空竹钢叉大小龙比赛中获得优胜奖和奖品。今年8月，参加廊坊大城县举办的空竹基本功比赛，荣获2等奖。邱宝华告诉记者，传承空竹这项运动比获奖更重要。他的第一个徒弟是自己的小孙子，也抖得很不错。今后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学，非常高兴传授这份技艺。他将坚持抖下去，抖出健康和快乐。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龄时光节目。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今天的主持人是林北，我们导播是金秀。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上火。上周啊我们说到了心包火。其实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最近上火了。在中医看来呢，这个火啊并不是只有一种的，并不是有心包火这一种的啊。不同的脏腑出现的火热的表现，它的症状也各不相同。今天啊就和请老中医来聊聊我们常见的一些像肺火、大肠火和肾火，以及我们平时啊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帮助你日常养生调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上火啊只是我们老百姓一个通俗的说法，不同的症状背后的原因并不相同。如果你长期的出现了咳嗽、便秘、失眠等等这些问题，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辩证的调理。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今天我来讲一讲肺和大肠的火。肺和大肠的火呢，也容易在春末夏天和秋初发生。中医认为呢，火能克金，这种火热邪气鼓舞起来心火以后呢，它就很容易欺负到它的下尖，也就是金，就是伤害到人的肺和大肠。首先呢，这些火邪会耗伤肺和大肠的津液。我们都知道肺叫手太阴，它有司呼吸的功能，另外它的一个功能呢，就是推动全身津液体液的运行循环。可是当肺

0: 被火热邪气伤害以后呢，这个体液循环呢功能就被伤害了。首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人会出现干燥和干咳。这种火热邪气呢，同时会把肺、支气管、鼻腔黏膜的这种津液消耗掉，人就会出现鼻子发干、发痒，然后出血、咽喉、痒，还有干咳的症状。还有的人呢，会出现皮肤的干燥、瘙痒、皮毛焦脆，还有毛发脱落这些症状。有的人呢，还会出现皮肤出现红疹、斑痕。其实这都是火邪对肺的津液有了伤害。对于这种火热邪气伤害到肺导致的这些干咳呢，我们用一般都用一些酸甘化阴润肺的药物，另外再加上一些辛凉发散解表的药物，一方面滋润保护我们的肺，另外呢可以把那些外感的火热邪气给它卸掉。辛凉发散解表的药物呢，我们一般会用到菊花、桔梗、薄荷、蝉蜕；而清凉润肺的药物呢，我们会用到桑叶、麦门冬、天门冬，还有沙参等等。这时候呢，切忌用一些特别温的辛温燥烈伤阴的药物。火邪伤肺的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出现鼻衄啊。所谓鼻衄，就是鼻子出血。轻度的鼻衄呢，其实就是因为鼻腔黏膜干燥，你稍微触碰它一下或者抠挖一下，就会导致出现渗血。这种轻微的，它渗血一会儿呢，不久就会结成血痂。而中度的鼻衄呢，人们一般都知道可以用凉水拍拍这个脑门，或者那塞个棉球把它止住。而严重的鼻衄呢，它就会奔流喷涌不止，而且会发作频繁，今天流了明天还会流，这样就需要找现代医学去做手术，或者用中药来治疗。我们一般呢建议这样的病人呢用白茅根煎汤煮水代茶饮用啊，就是说渴了就去喝喝这个白茅根煮的水。这个白茅根呢有非常好的清热止血的这个功效，对于预防和治疗火邪克肺引发的这种鼻衄有非常好的效果。火邪侵犯到大肠以后呢，会造成这个大肠的津窟，而导致便秘，就像河里的水被烧干以后呢，船呢没法行走了。病人呢会出现大便的干燥，有的人会持续十多天没有大便。
1: 火邪侵害到大肠会造成便秘，对于这个问题中医又是怎么治疗的呢？
0: 治疗这种肺和大肠的火热邪气造成的津窟便秘呢，中医一般用通腑泻热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釜底抽薪。中医经常用的方剂呢有两个，叫大小承气汤，它的用量和煎煮方法呢都有所区别，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另外呢，如果家里人出现了这种肠燥津窟出现的便秘情况以后呢，其实家人也可以用灌肠的方法可以选择小块的肥皂或者香皂，或者用甘油塞到或者灌到病人的肛门里面，帮助那些数日甚至十数日不解大便的人排出大便，同样能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肺和大肠的火邪如果不加控制的话呢，它就会进一步发展，就会向手厥阴心包经转移啊。手厥阴心包呢是心神的护卫的工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火热之邪在肺的这个发展阶段，应当及时治疗，帮助人体御敌于国门之外。
2: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0: 今天要讲讲肾火。如果肾阳过亢的人呢，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肾火。很多人知道，到了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烘热、出汗、五心烦热，就手脚心发烧的这些症状，其实这都是肾火的表现。而我们今天讲的是由外来的邪气激发起人的肾的这种阳气和能量导致的这些疾病和症状。它最大的表现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青春痘啊。 现代医学认为呢，青春痘跟人体到了青春期，性成熟啊，激素水平啊高低和分布的这种部位有关系。中医认为呢，就是外来的这种热火邪气把人的肾火肾阳鼓舞起来以后，同样会引起人的肾阳，就是刺激人的生殖功能的那个阳气出现了亢奋，就会导致人出现痤疮。《黄帝内经》说过一句话，叫劳汗当风郁乃痤，什么意思呢？中医讲的劳有时候特指叫防劳，也就是指性的生理活动和心理活动。当人出现这种情绪感情啊，涉及到性的这种波动以后呢，人会出现什么？脸红、心跳、出汗。而当这时候又被外界的风热、风寒邪气一吹，如果这个邪气郁闭在了你的皮下和腹内的话，我们讲那个皮肤的腹，这时候就会淤结出现了这种痤疮。那么怎么治疗这种外来邪气勾起人的这种肾火呢？我们知道是土是能够克水的，也就是说人的脾胃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呢，可以平衡和抑制啊肾的这种阳气，不让它乱动啊。而有些人为什么会长痤疮，有些人不长呢？差别就在这儿，就是说这些人的脾胃功能好，那些人脾胃功能差。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把自己脾胃功能伤害的人反而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痤疮的爆发，有人会长在脸上，有些人还出现在后背。他们是怎么破坏自己脾胃的功能的话呢？无非这么几点：暴饮暴食，或者是过度节食，或者是饮食生冷。
1: 肾火导致了痤疮的出现，那么生了痤疮怎么办？有哪些禁忌需要注意呢？
0: 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帮助人恢复他的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恢复制约肾火的那个土的功能。肾火这个脾胃功能一弱呢，就像家长管不住自己的孩子一样，家长不管，孩子就在那儿乱跑乱跳，探头探脑啊，脸上背上就会老鼓起这种红包。另外一个方法呢，除了把脾胃就是功能恢复以后呢，我们就会用一些帮助人收敛这个肾精、宣散这种外来的邪热的方法，用一些比较温性的中药来治疗这种痤疮。我们治疗痤疮切忌用一些苦寒伤胃的药啊，很多人一见痤疮就是火，然后就用凉药，一吃凉药又把他的胃伤了，结果呢导致他这种痤疮是此起彼伏，越治越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到了夏天容易出现这种伤脾胃、容易出现这种痤疮的季节呢，我们越到热的季节越要喝热饮啊。你可以到了冬天去吃冻柿子、冻梨或吃冰棍，到夏天呢一定要顾护自己的脾胃，要吃热的啊，喝热的。还有呢，就是有了痤疮以后呢，我们切记就是去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去挤压、去抠、去挠、去刺激它，一定要通过内部的调理来达到根本上治疗的这么一个目的。有关痤疮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头痛特效方——吴茱萸汤。说起来啊，这头痛可是现代生活中很多朋友的顽疾，痛起来那是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如果说一个人的头痛是常年不愈，您可能要问他，这痛起来是什么感觉啊？如果他说，痛得我好想去撞墙，或者说痛得我是坐立不安，想撞墙啊，那是烦躁，坐立不安啊，是说有那种烦躁的感觉夹杂在里头。但是如果我们问他头痛的时候是不是想吐呢，如果回答是，那这就是很完整的吴茱萸汤症了。吴茱萸汤对于头痛又呕吐的基本上是一剂见效。这吴茱萸汤的组成是这样，吴茱萸9克，生姜18克，人参或者党参9克，大枣12枚。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该怎样记住呢？其实很好记，吴茱萸汤用四个字就可以记住，就是吴姜大人。也就是说啊，吴是吴茱萸，姜是生姜，大是什么呢？大是大枣，人是人参，吴姜大人。吴茱萸汤啊，出自大名鼎鼎的《伤寒论》，是汉代名医张仲景所创，仅仅是四味药，真正体现了少即是多，简约而不简单的大将风范。吴茱萸汤为什么能止头痛呢？因为它的药性是辛热的，归经是归在厥阴肝经，这个药啊，它是走肝经的。按照针灸的理论来看啊，头顶是人体厥阴肝经经过的地方，所以啊，这又叫厥阴头痛。肝寒浊阴上逆，我们的头啊就会痛得很厉害。而吴茱萸可以温散厥阴肝经里的寒气，寒气一散呢，头痛也就消失了。一般的头痛我们可以用驱风通经络的药去治，但是啊，这吴茱萸汤症的头痛啊，驱风通经络是没有办法的。吴茱萸汤症头痛的这个阴浊上逆啊，一定要把底下肝胃的阴实给挖掉，这个头痛才能收掉。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讲得更清楚啊，我们给大家举个医案，说在我们身边啊，有位6、7岁的小朋友，家里很是宠爱他，宠爱到什么地步呢？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家里人一定会给这个小朋友啊准备好一瓶汽水儿。结果是啊，这个小朋友啊在6岁的时候啊就开始闹偏头痛了。于是呢，他的奶奶就从路边上啊找了一位他们信得过的所谓的郎中帮他去看。那位郎中啊就说了，您这个孩子啊是头风，头受了风。于是呢，这个郎中啊就开了那。

那种很辛辣的散风药，吃了也不知道多久，也都没有治好。后来啊，家里人又找了一位老中医，这才知道啊，小朋友的这个症啊，是来自于寒冷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了，就是那些汽水饮料，寒湿堆在了那里。您当头风来治疗，在那里散风散了半天啊，这治疗的方向就不对了。就像我们在开头所讲的，一个人热盛了会烦，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您不要忘记啊，一个人的阳气被阴邪所纠缠的时候，更会烦，更会痛。而在中医所说的所谓的破阴石的药物里面，吴茱萸的效力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它不同于附子，附子这个药也可以破阴石，但是它还分心在补阳气，而吴茱萸这个药啊，只是专心在破阴石上面，效果是非常顶级的。吴茱萸这个药的特质是什么呢？在中国的风俗里面啊，九九重阳节要登高，登高的时候啊，把这吴茱萸插在地上，或者是佩戴在身上。重阳节登高祭祖的时候，很多人啊就会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茱萸是什么东西呢？茱萸啊，有山茱萸和吴茱萸之分。而重阳节插的茱萸到底是哪一种呢？一般具有驱疫避秽作用的中药都具有浓郁的芳香气味，比如艾叶、菖蒲、藿香等等。而作为辟邪驱灾的茱萸啊，理应具有香气。吴茱萸呢，来自芸香科，植物及果实都具有香气，而来自山茱萸科的山茱萸啊，却没有什么香气。由此推断啊，我们重阳节插的茱萸啊，就是吴茱萸。山茱萸和吴茱萸的来源、入药部位、气味、功效等皆有不同。前者山茱萸来自山茱萸科，后者呢来自于芸香科。前者山茱萸是成熟的果肉入药，后者呢吴茱萸是近成熟的果实入药。前者山茱萸气微，味酸，色微苦，而后者呢吴茱萸呢芳香气浓郁，味辛辣而苦。山茱萸无毒，药食两用，常于补益肝肾，而后者呢吴茱萸是有小毒，强于温中散寒。在古时候的神仙故事传奇里啊，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神仙啊，叫费长房。有一天，这费长房跟他的徒儿说啊，你们家呀快要大祸临头了，你们呀在9月9号那天呀，赶快从家里逃走，跑到山上去，然后呢身上佩戴上吴茱萸，登高喝菊花酒。这个徒儿啊照师傅的话去做了，当天啊回到家里一看，果然瘟疫来了。而他们这一家在山上用吴茱萸把这瘟疫给挡下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传说，不过这个故事其实啊是具有相当正确的象征符号意义的。为什么呢？吴茱萸这个药啊最厉害的就是破阴浊之邪，而且啊它的走势是从上往下压的。我们说啊，阴气、阴浊这些湿冷湿冷的东西啊，本来按道理说它是会往下掉的，可是有时候啊，这些东西也很厉害，它会沿着我们的身体往上爬。这些东西啊，在身上爬着爬着，包住、缠住你的阳气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上面所讲的吴茱萸汤症、烦躁、头痛。阴浊之邪这样爬上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用吴茱萸这味药啊，一吃下去，它就立刻把这些东西跟身体分开，然后往下打掉，所以是很强的一味药。同时，吴茱萸这味药啊，可以顺便的通肝经。如果一个病人告诉你说，我这个头痛啊很严重，每次头痛的时候啊都想吐，他已经是在告诉你了，请给我开吴茱萸汤。为什么呢？吴茱萸汤本身就会止呕，但是我

我们前面说过了，乌珠鱼很苦，不太好吃。如果我们吐得很厉害的话，说明胃的精液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人参可以多加一点，生姜可以多加点，红枣可以多加上一点，目的就是把胃的精液给补足。因为吴茱萸它的药性属于热症，所以它能驱除肝的阴寒，药性比较热。在头痛的时候啊，除了呕吐，手脚冰凉也是吴茱萸汤症的表现。吴茱萸汤症的主症就是颠顶头痛，夜肾骤轻，也就是说啊，晚上比较严重，白天会好一点。另外啊，头痛还伴有恶心、呕吐、痰涎，同时啊还有四肢不温。所以啊，我们只要抓住中焦虚寒、胃气上逆、浊阴之气循肝经上逆这几个特点，合理的运用吴茱萸汤，就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吴茱萸汤是治疗肝胃虚寒、浊阴上逆的常用方，临床上应用以食后欲吐或颠顶头痛、干呕吐涎沫、胃寒肢冷、舌淡苔白滑、脉弦细而迟为辨证要点。不过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使用吴茱萸汤的时候要注意，如果是那种胃热呕吐、阴虚呕吐，或者是那种肝阳上亢的头痛，均禁用吴茱萸汤。有人也许会问，这肝阳上亢的头痛是哪种头痛呢？肝阳上亢头痛的特点是那种目胀头痛，伴有头晕、面色发红。传统的中医学认为，肝阳上亢引起的偏头痛，在现代医学头痛鉴别诊断中啊，属于那种高血压头痛的范畴。所以在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头痛特效方吴茱萸汤今天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是夏天。
1: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临时光，岁月如歌。
2: 好日子来了。

0: 1959年，一部表现农村青年生活的电影横空出世，那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由著名导演苏里执导，著名作家马峰担任编剧，李亚林、梁音、金迪主演。电影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大家感叹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活力，用自己的劳动谱写出了新生活的赞歌。用现在的电影观众的话来说，就是堪称五六十年代的青春励志片。著名作家马峰所撰写的故事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马峰本人就是山西人，他的作品时代感非常强烈。原本马峰打算写一部反映当时的农村年轻人的中篇小说，但是住在隔壁的另一位作家孙谦建议他写成电影剧本。
1: 当时就也想了，而且我那时候也年轻，最后的年轻人民兵啊姑娘们也还能说到一块儿。哦，现在的老头了，人家真是长辈了，那时候还能说到一起，所以他们谈恋爱啦什么那些人家和我瞎说八道的。但当时就有个想法，我就想写个中篇小说。我有一次回来，我和孙谦住隔壁，我就和他讲这个，我说我想写中篇。孙谦说

0: 这可以，不要显孝顺。孝顺老兵又不看，你显电影剧吧，这个是电影表演，我就答应了。
1: 导演由颇有电影指导经验的苏里担任。在此之前，苏里已经指导过《平原游击队》《红孩子》等多部影片，拍摄效果是生动自然，大受观众的欢迎。
2: 那封给我寄的封信，年年我一看我就很喜欢，那天拿着本子，先不搞十字图，到农村去，跟马峰两个一块儿，也要争的最佳的比较同意啊。
1: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仅表现了50年代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几位主要演员的选择也十分引人注目。主演有金迪扮演的孔淑珍，李亚林扮演的高占武，梁音扮演的曹茂林，刘增庆扮演的李克明等，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女主角金迪原本是一名长相洋气、穿着精致的上海姑娘，却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做事风风火火、性格爽朗泼辣的农村姑娘孔淑珍。为了能更加贴近角色的质朴，金迪换下了漂亮的布拉基，穿上了朴素的农家衣服，和演职人员一起住在破庙里，沉浸在农村生活的氛围之中。有一场戏更是在发烧40度的情况下拍摄的。
3: 我想给你提合理化建议。
0: 啊。
4: 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是发高烧的40度。
3: 打炮友的工作。
4: 我扁桃腺不好吗？好，40度。40度，就山底那个这个山崖底下的医生在那抢救呢，等着呢。高烧打的强心针。打的退烧针来拍这个镜头的。
1: 因为有了真实的生活体验，所以金迪将孔淑珍塑造得栩栩如生。而正因为他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使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一跃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大明星。

0: 湖南，在老远那个全景，两个大辫子，戴那个水蜜卷，一面走，走路还有个八字脚，他们老叫我八字脚嘛，我走路还有个八字脚，土气。
1: 电影中的歌曲《幸福不会从天降》，歌词出自影片的编剧马峰，作曲是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第一任作曲组的组长张地昌。1949年后，他先后为赵一曼、神秘的旅伴、红孩子、党的女儿、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30部影片谱曲。1958年，张地昌随摄制组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及汾阳玉道河沿线采风，那一带风光优美，民风淳朴，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曲调优美。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就是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歌曲的首唱是长影乐团的温明兰。长影的很多电影歌曲都是来自温明兰的演唱，比如电影《卢生恋歌》里的《婚事》，《神秘的旅伴》电影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温明兰为您带来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宝贝，妈妈回来啦！
1: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5: 过来来，妈妈抱抱。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7: 哎妈，我回来了啊。
8: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9: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9: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6: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金秀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晚年幸福、快乐、安康。我们节目是在周六啊，其他时间呢，您有空也可以看一看我们乐龄时光的抖音小视频啊，我们在上边有很多时事新闻，哈哈，时事动态的新闻啊，也有一些民生新闻在上边啊，为您介绍啊，非常有趣的新闻都会在第一时间呢为您提供啊，有空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或者搜索我们的名称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

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呢、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

0: 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 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他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 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他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 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 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 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0: 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0: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
0: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嗯、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啊、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0: 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 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5: 所以呢明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了的。
0: 嗯，
5: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0: 你看看、
5: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2次、啊、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0: 嗯。
5: 所以他也不去。
0: 啊。
5: 也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0: 啊、
5: 再就搁家里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5: 大约有1年半呢。
0: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0: 嗯。
5: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5: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0: 嗯，
5: 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
0: 嗯嗯嗯，
5: 哎呀累呀真心疼，
0: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啊，
5: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啊？
5: 不行，刚躺下、
0: 嗯、
5: 哎就又哈起来、
0: 嗯、
5: 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5: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0: 嗯、
5: 晚上也不让他睡。
0: 哎
5: 呀，哎呀，给俺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个
0: 可不是嘛啊。
5: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0: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0: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0: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0: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
0: 哈哈，
5: 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
0: 啊、
5: 哎呀，我就打开听。
0: 啊，
5: 真愿听啊。 哎呀，太有亲和力。
0: 嗯嗯嗯。
5: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0: 啊，
5: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0: 嗯嗯嗯。
5: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0: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0: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0: 嗯嗯嗯，
5: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0: 啊，
5: 俺家也吃，我也吃。
0: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
0: 哦，
5: 吃了七八天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0: 嗯，
5: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啊，说的就是啊。
0: 嗯，
5: 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0: 嗯，
5: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0: 嗯，
5: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儿就闭死了。
0: 嗯嗯嗯。
5: 哎呀，这会儿看的呀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0: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5: 哎，
0: 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0: 太好了啊。
5: 嗯，假期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0: 啊，
5: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啊，
0: 是吧。啊，
5: 对呀。咱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0: 嗯，
5: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0: 嗯，
5: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0: 你看看
5: 去做
0: 改变多大
5: 呢。
0: 嗯，
5: 去做核酸的路呢。
0: 嗯，
5: 他也走得去。
0: 嗯，
5: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0: 嗯，
5: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0: 嗯，
5: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0: 嗯嗯，
5: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0: 嗯，
5: 现在我接班了。
0: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他的
5: 改
0: 变用了
5: 胡
0: 家老糕
5: 啊。
0: 嗯，
5: 您是救命恩人呐。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5: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0: 哈哈，
5: 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啊。
5: 再说说我。
0: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0: 嗯。
5: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0: 啊。
5: 从厕所回来哈，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0: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0: 嗯，
5: 他就想，
0: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0: 嗯，
5: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0: 啊啊，
5: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0: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0: 嗯，
5: 现在剩了哈小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5: 嗯，
0: 是吧。嗯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0: 嗯，
5: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0: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0: 嗯，
5: 眼子放的。
0: 哦，
5: 两头尖中间骨。
0: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0: 嗯，
5: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0: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0: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0: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
0: 嗯，
5: 断了一块了。
0: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啊。
0: 嗯
5: 嗯，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性的。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这个大大的还就突出出来了。我害怕，没做。
0: 现在有了咱们胡家老高爷。
5: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0: 哈哈。
5: 哎，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
0: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0: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0: 哦。
5: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0: 就是吧。
5: 我
0: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我听讲了。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原先呢脚底板发凉。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0: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0: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0: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5: 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0: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嘞，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0: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0: 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0岁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1年了。
0: 是吗？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0: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1-2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0: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0: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
0: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沙塔。
0: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0: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 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0: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0: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0: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0: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沙塔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0: 没错。
3: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0: 嗯，
3: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0: 嗯，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0: 嗯，
3: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
0: 嗯，
3: 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
0: 啊，
3: 嗯，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
0: 啊，
3: 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0: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0: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0: 嗯，
3: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0: 嗯，
3: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0: 嗯，
3: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
0: 嗯，
3: 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
0: 哎，
3: 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0: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
0: 哎，
3: 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0: 啊，
3: 血压正常了， 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0: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0: 你看
3: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0: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人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菜。
0: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3: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3: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8000。 3699 400-156-369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1: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1: 你长没长脑子吗？
1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评书机。
21: 韩国灭亡，群雄皆惊啊！三晋之国，除了韩国，还有两家，赵国跟魏国呀。咱就说这赵国吧，最近一直不太平。自打长平之战后，那位老将廉颇将军一直不被重用。赵国的新君赵悼襄王继位之后，干脆把这廉颇给免职了。 像这样的人才不被重用。廉颇一气之下恨起顶替自己的那位后继者了。不用廉颇，用谁为将？用乐胜为将。

赵国有些嘀咕呢，很多程度是因为这李牧的存在。秦王嬴政一看，硬打老吃亏，干脆还来那招吧。现在赵国的相国是谁呀？叫郭开呀。扫听扫听，看看郭开有没有什么嗜好。嚯，大伙一听，他全喜好。哦，什么叫美女？怎么叫金钱？他越多越多越好，那就好办了，花钱吧。没多久，这金钱就发挥了作用了。这李牧还什么也不知道呢。李牧将军原先是守卫赵国北部边境的将领，长期驻扎在哪儿啊？雁门关。在雁门一带主要是防备匈奴的袭击，他根据边境的实际情况设置官吏，所以呢能把当地的收入，比如说那些租税，集中到幕府之中充作军费。他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反过来对士兵呢很优厚啊，每天都要杀几头牛几只羊给士兵们吃，要保证他们的身体，光吃长膘那不行，得训练大伙儿学习骑马射箭，这得跟匈奴对上口啊。匈奴就是骑兵为主，咱不能老开那战车，太慢了。李牧派出了许多间谍侦查匈奴的情况，平日里训练士兵，告大伙小心谨慎，认真看守烽火台，对敌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且不能够主动出击。为什么呢？匈奴要是来，一定是有备而来，他侵入境内立即就会把人马物资收拾起来，退入到营垒之中严加保护。所以你冲入匈奴的大阵，到人家队伍里，除了丧命，你一点实惠捞不着，人家的财产保管得很好，有谁无令擅自出敌的，必须被斩首。军令如山呐，谁敢没事瞎出溜？只要匈奴人不打过来，咱是不出去啊。以防为主，严守以待。匈奴每次入侵，赵军都没有吃亏，倒是这匈奴无功而返。烽火台这么一报警，前后连成一大片，打败匈奴多少回啊？好些年一点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李牧威名远播呀。这种情况倒造成了匈奴的错觉，认为这李牧啊，哼，胆小畏惧，没有什么指挥的本领，就是捡了便宜咱们打太愣了，下回咱们仔细点，把这位胆小的李牧将军那胆子给吓破就完了。匈奴还以为人家不敢打呢。赵王也听到汇报了，说这李牧以守为主，轻易不进攻，人不打到门口他都不还手，这对吗？赵王把李牧召回邯郸说了好几回呀。李牧表面答应，多谢大王，小人自会抵抗匈奴。实际回去之后，将在外军令不受，该怎么做怎么做。赵王急了，再这样就把他李牧召回来，让别人替代他。让谁去了呀？咱们说过，这赵王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啊，真就把李牧撤下来了，换别人去也就一年多吧。好家伙，什么叫失败，怎么叫死伤无数，物资被匈奴抢走了多少都算不过来了。边境的居民就连种地呀、放马放牛放羊这都很难维持了，你这刚把牛撒出去，刚把羊赶出来，就听着马蹄声响，大片的匈奴马队就到了，一兜全走了。赵王一看，看来还是不打得好啊，那就赶快请李牧去吧。又想让李牧重新去管理边境，李牧还不干了呢，连门都不出，怎么有病，坚持说有病，拒不复命啊。赵王知道李牧这闹情绪呢，这没办法，赵王亲自到府上去看看这李牧，强迫他出来干呢。李牧没有办法了，您要一定让我干的话，请大王允许臣下还如先前那样，我才能受命啊。赵王一听，怎么都好，只要别再死人了，别再丢东西就行。就这么，李牧官复原职又回来了，还是用老办法，屯兵以待，以守待攻，
匈奴

又没有什么便宜可占了。但是他们仍然觉得这李牧啊胆小怕事，觉得这些赵国的兵将就是不敢打，仗的城池坚固，烽火台那烟冒得很及时，我们老取不了胜，有机会还得给李牧点教训。李牧呢告诉部下，你们就好吃好喝好训练，哎，总有一天咱们得雪耻啊。大伙也是憋着火呢，什么时候咱们打一仗啊？这匈奴的军队日渐骄傲，赵国的军队是求战心切。李牧一看差不离了，这年他精选了1300辆战车，战马13000匹。从这数字对比里，您能看出到战国末期战车战术逐渐有些萎缩了，相反是骑兵马队越来越膨胀。严格训练这些车马队之后，把强弓硬弩这射手都给配齐了，综合训练怎么打怎么进怎么退，然后驱散百姓，不能伤了自己的子民的，你们把你们那家眷还有你们那些牲畜都带走，把这空地给我留出来。特意嘱咐有一部分人别全把那家里边的东西拿走喽，那羊马就在外边散着吧，怎么别让匈奴发现了，让匈奴发现一点东西都没，那可不就起了怀疑了吗？果不其然呢，这羊牛这么一散，匈奴军队骄傲之极，这还不抢吗？这么一抢上了当了，李牧的军队出来了，小分队啊，跟匈奴一接触，哇，赵国的兵将是大败而归，匈奴更张狂了，赶着羊牵着牛他就回到自己的大营，说那边败了咱们就追吧。匈奴主力部队全面出动，这才进了人家李牧的包围圈，左右前后他们一刀，咵的一下，匈奴一败涂地呀，被李牧全歼了主力达到80%。这一回可明白，感觉这李牧可不是胆小的将军。李牧在边境的战功惊动了赵王，这才知道李牧的本领，那还不启用他为大将吗？正好廉颇不在呀。公元前243年，李牧带领军队打败了燕国，占领了燕国几座城池，跟着这几年里连着打了几个漂亮仗。新任的赵王叫谦呐，赵王谦看着李牧屡立战功，封他为武安君。又过了2年，秦国的军队攻打赵国的樊吴之城，樊吴是地名，李牧去了，把秦军打得大败。秦王纳闷，怎么各国我都能取胜，偏偏对这赵国的李牧我就没辙呢？后来秦王一想，打赵国费劲，先灭韩国吧，就这么抓空把韩国给灭了。韩国也败亡了，赵国也发生了旱灾，粮食欠收，经济困难，人心惶惶。哎，这会儿秦王正心想，你李牧打匈奴行，头几年你赢了，现在你们都没吃的了，我看你怎么办吧。就在灭了韩国的第2年，秦王嬴政派王翦、端和两员大将率领大部队进攻赵国。赵王呢命李牧、司马尚两员将军带队迎击呀。李牧跟司马尚配合得很好，你别看现在国祸天灾的，那都吃不饱饭，但是因为训练有素，那部队善于作战。秦军连着吃了几个败仗，就围着赵国不敢往前进了。秦王正一看，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这李牧还能带着军队打胜仗，这是奇才呀，心想这要是归我多好啊。可惜呀，李牧是赵国的上将，怎么能跟我干呢？秦王正吃饱睡不香，简直太焦虑了，他连忙把李斯、魏辽这几位大的谋臣都找来。李斯、魏辽给出主意，只能花钱，原先您不是用过一回花钱的事儿吗？当时派那摇鼓破坏过各国的合纵，现在还得这么办，派谁去啊？咱们秦国有一位智士，这位极其聪明，能言善辩，他叫顿若呀，您就把他派去就行了。顿若
秦芳正心想，哦，听说过这个人的大名啊，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才啊，一提顿若，秦芳正印象还挺深呢，当时招贤的时候有人推荐过顿若，他见过呀，当时顿若见他面立而不跪嘛，秦芳正纳闷，怎么不下跪，这是礼貌啊。哼，那顿若先生撇了撇嘴，我的习惯就是见有权的人不下跪，大王你要同意你就用我，不同意你要把我杀了，要把我赶走，怎么都行啊。秦芳正倒乐了，反正这求贤礼节算什么呀，那你以后就给我多出出好主意吧。这话一说完，顿若扑通一声给跪下了。嗯，齐王正纳闷，你不是不跪吗？嗨，顿若微微一笑，我是想看看大王待贤士的态度啊。这当今乱世有这么几种人，都哪几种人呢？有实而无名的是那些商人，他们挣的钱不少，没有什么名气。这些商人没有说拿着锄头锄草干那种辛劳活，但是他们积蓄了大批的粮食，这是事实。还有一种是没有事实却有名声的人，就那些农夫啊，那土地还没划出他们就去干活了，没有什么粮食，但是大伙都知道他们吃穿都靠土地来耕耘呢，但是他们过得很惨。第三种人是没有那样的名声，也没有那样的事实，这谁呀？这叫大王您呢，您已经被立为万圣大国之君，却没有孝顺的名声，有千里土地生产的丰富物产供您享用，您却没有孝顺的事实啊。那商人挣那钱，老百姓种那粮，不都归你吗？你孝什么你？秦王一听这话说的都这么可恨的，为什么？刚发动政变，把他母后软禁了，把他那亲生父亲吕不韦贬了官职，后来不是给挤了死了吗？可现在顿若说这话，这不揭短吗？秦王的脾气不好，真想把这顿若给杀了。一看这顿若不动声色，就好像没看见秦王正发怒一样。太行山以东有六个与秦国争雄的国家，您的威严没有制服山东六国，却制服了您的母亲，我私下里认为这是您不该做的。秦王对这句话倒没怎么生气，这是事实啊，谁让母后跟嫪毐通奸有染，又生了俩小兄弟呢？这对我的名声不好，难道我还让嫪毐把我给杀了吗？所以我发动政变，把母后幽禁，杀了嫪毐，这没有什么过错呀。不过一听什么山东六国，秦王嬴政感兴趣了啊，那这山东六国怎么能把它消灭呀？顿若马上亮出自己的主张，就得靠间谍而行啊。韩国是天下的咽喉，大王，魏国是天下的胸腹，那么大王要是给我万金黄金的话，我去帮您活动，我敢保证是马到功成啊。您派我到哪儿去，我就能让他们臣服于大王。你看我叫顿若吗？到那儿顿时就能让他们弱喽，有这本事啊。秦芳正一听刚才那些刺耳话都忘了，如此说来那就得麻烦先生了，如果你能让赵国不用这位李牧将军，那么寡人将以万金相谢，你花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顿若领命辞行，这是受了秦王嬴政的派遣，带着黄金就奔了赵国了。到那一番活动，早就证实了赵国那相国郭开那这个贪婪的小人呐，没说吗？金钱美女越多越不嫌多，越好的越好，来多少要多少。郭开一看，这哪来这么一位顿先生啊？顿先生，您这钱打哪儿滚来的？太多了，别老给我送了。说是不要，那手紧往怀里边拽。顿若成功的收买了赵相郭开。这郭开呀，表面效忠赵国，暗地里已经成为秦国的间谍了。就在这一年，他接受了秦国传来的密令，让他阻止赵王召回廉颇。廉颇不是逃到魏国去了吗？
听说最近赵王觉得国内人才空

缺，能不能把连老将军请来啊？秦王下令了，拦着，廉颇要回来，再加以李牧。秦王一想，这赵国我更打不下来了，所以这任务就落在郭开身上了。郭开心想，怎么说呀？告大王，老将廉颇不可用，人家不能信呢。那等于直接说人坏话，一旦赵王醒悟，我脑袋就完了。而廉颇呢，可以想见他流落异乡，怀念故国，他很想回到赵国为国效劳立功，这个事儿可很为难呐。郭开在这一呲牙一咧嘴，顿若那钱可就又跟上了。不论多么为难，郭相国一定想办法阻止啊。郭开马上表态，我很讨厌廉颇，没法不讨厌，这俩根本是一路人呢。我愿意为秦王效劳，不过我得想想。哎，不要了，郭开用间谍费用，间谍费用给那么些钱呢，他把这些钱花到有用的地方，贿赂赵王派给魏国的使者。廉颇现在就在魏国，赵王派使者到那去想把这廉颇找回来，这些使者都被这郭开给买通了。郭开在家里大排酒宴请大伙，赵王命大伙去看看廉老将军用意何在呀。大伙说，就看看廉老将军身体怎么样啊。对呀，你们到那儿要替我转至问候，如果廉老将军身体不爽，那不必勉强，不爽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明白吗？他老强调的身体不爽，身体不好，几位就明白了。哦，心中有数，吃饱喝得了一麻子嘴儿，带着钱，这几位就上了路了，奔了魏国都城大梁。廉颇早等着呢，这是自己的故国派来使者了。廉颇在家里也备上丰富的家宴，可是跟郭开没法比，廉颇比较清贫，寄人篱下，你想能有多少钱呢？反正吃饱没问题啊。好家伙，廉颇自己很兴奋，自己一个人吃了一斗米，生的熟的，这一斗米蒸熟了得多少饭呢？当个大火面吃了十斤肉，吃完饭跟着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大伙一看，干嘛呀老将军？哎，到外边骑马我溜溜神啊。老将军廉颇七十好几了，搬鞍上马，打马扬鞭就跑出来了。好家伙，就在这庭院之中来回转了这么几圈，实际是让大伙看看赵王可用我廉颇。廉颇虽然老了，但是老当益壮，最起码这饭量不见当年，我可以为国效力。几位使者站在下边哗一块鼓掌，太好了太好了。回去可就不这么说了，在这钱给闹的，面见了赵王。赵王问呐，廉老将军多年不见怎么样啊？现在身体硬朗不硬朗啊？哎呦，大王可别提了，我们跟他做了，哎呀，这一顿饭的功夫，别提了，这饭没法吃。怎么？他上了三趟厕所，他吃一点啊，他得去一趟厕所，而走道得搀着，俩眼无神。我们看他那眼睛一点都耷了，抬头纹都开了，再一掉慈心泪，这人就悬了。这帮群小啊，就这么诽谤廉颇。赵王一听，算了吧，不能用廉颇了，回来也没什么作为了。廉颇自打这些使者走了之后，是天天等日日盼，怎么就没有赵王的旨意呀？日久成疾，望眼欲穿的廉颇将军客死魏国。现在郭开可以公开向秦王要赏了，怎么？你看，让顿若先生给带话吧，廉颇都死了，回不来了，那这李牧怎么办呢？啊，对对，我现在就去办。他又来找这赵王来了。大王，李牧按兵不动，我听说他偷偷跟秦国的秦王讲和呢，他阴谋策反，要反叛赵国投靠秦国，秦国说将来要封李牧为王，您知道这事儿吗？赵王听完之后闷闷不乐，回后宫跟他母亲说了。母亲一听咬牙切齿啊，我早就看出这李牧不是个好人。这母亲在后宫里也知道李牧投敌吗？嗨，都是那点钱给闹的。

0: 感情这锅开这钱没少了花，反正后边源源不断的给，你就使唤这钱呗。这一下赵王信了，大臣们说，相国说，连自己母亲都说李牧，看来这李牧是有心出卖我呀。李牧还蒙在鼓中啊，他还在前线严阵以待呢，人家秦国早就派人配合了，故意打出和谈的旗帜，派使者进李牧的大营去谈判。李牧心想，能不打最好不打，保存实力呀、啊、毕竟秦军强大，还真就跟人家秦国使者谈了这么几回。嘿，这下把柄算被赵王给抓着了，他连忙密令调李牧回到都城。李牧不愿交兵权，为什么？大敌当前，有什么急事让我走啊？这几位使者一看你不走啊，趁李牧不备就把他给暗害了，这才叫自毁长城呢、啊、一听说李牧死了，秦军上下欢腾啊，立刻全面出击，赵军是全军覆没，那位赵王被捉到秦国当了俘虏了，平灭了赵国。秦王嬴政加快了他统一全国的步伐。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 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 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

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呢，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

0: 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他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10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 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1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他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 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0: 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嗯，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5: 全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 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
0: 哎，两三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明显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着的。哎呀，没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1: 你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两次医院。后来呢就没再去。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所以他也不去。
1: 啊，
0: 从74岁得这七年，就上了医院两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药。大约有一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1: 你看看，
0: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十来趟。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给俺老头累的哈不行不行了，这
1: 可不是嘛啊。
0: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更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线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吃
0: 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说的就是啊。

0: 正好大连台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是
1: 吧？
0: 他就
1: 是
0: 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椒老高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时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哎，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
1: 哈哈，
0: 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0: 做饭都是差的事儿，
1: 嗯，
0: 那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0: 啊，
1: 他在改变用了胡椒老高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响，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啊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
1: 嗯，
0: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呢不是一条线，它好几条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嗯，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1: 嗯嗯嗯嗯，
0: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1: 嗯，
0: 这个大疙瘩还就突出出来了，
1: 嗯，
0: 我害怕没做
1: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也，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哈哈哈，
0: 嗯，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1: 嗯，
0: 原先上面有息肉 啊，
1: 啊
0: 长了好几个
1: 啊，
0: 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1: 啊，
0: 早上4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1: 嗯，
0: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1: 啊，
0: 哎，吃了个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1: 哦，
0: 蹲不下起不来，
1: 哦哦哦，
0: 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打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
1: 啊，
0: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啊，
0: 啊，
1: 我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啊，我听讲了，
1: 嗯，
0: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
1: 嗯，
0: 我都听着了，
1: 嗯，
0: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1: 啊啊啊，
0: 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
1: 嗯嗯，
0: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
1: 嗯，
0: 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好嘞，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3: 今年也60岁了，
1: 啊，
3: 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1: 哦，
3: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1: 啊，
3: 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1: 啊，
3: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1: 嗯，
3: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1: 嗯嗯，
3: 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1: 哦，
3: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1: 嗯嗯嗯嗯，
3: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 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1: 哦，
3: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3: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

0: 近那个尿都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二倍沙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1: 嗯，
0: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就如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1: 嗯，
0: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的，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
1: 啊、
0: 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1: 嗯，
0: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1: 嗯，
0: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啊、这很大的进步呀、啊、还有我这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
1: 嗯、
0: 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
1: 嗯、
0: 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
1: 嗯、
0: 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
1: 嗯、
0: 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
1: 哎，
0: 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
1: 啊，
0: 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
1: 嗯、
0: 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
0: 你
1: 看看，
0: 我跟
1: 你
0: 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
1: 哎、
0: 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
1: 哎、
0: 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菜。
1: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
1: 嗯、
0: 我做完那一桌菜呀、
1: 啊、
0: 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
1: 啊、
0: 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
1: 嗯、
0: 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啊、哎呀，这不就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 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嗯嗯嗯嗯，

0: 多好啊！您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1: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1: 是
0: 你
1: 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哎呀，这人啊，真是、
0: 哎、
1: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椒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0: 啊、
1: 其实呀、
0: 啊，
1: 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1: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0: 啊，
1: 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
0: 没
1: 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5: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5: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5: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6: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5: 对，
6: 吃的美，喝的美啊，
5: 对，
6: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5: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6: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5: 是的。
6: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5: 没错，
6: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了。
5: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

0: 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1: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嗯、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嗯、
0: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哦，
1: 我告诉大家啊、嗯、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嗯，皮儿薄馅儿大，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1: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0: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1: 我
0: 特爱吃
1: 豌豆，特喜欢肉松、嗯、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0: 对，那个皮儿
1: 特别薄，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嗯、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嗯、不腻，
0: 对，
1: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0: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嗯、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1: 对
0: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
1: 嗯、
0: 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1: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嗯、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
1: 嗯、
0: 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1: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0: 对，
1: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0: 行，
1: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0: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
0: 嗯、
2: 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1: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哎、
2: 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0: 就特油，
1: 哎，特油特腻、嗯、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0: 对，它这个很软啊、
2: 哎，
0: 而且呢，
1: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
1: 哦、
2: 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0: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1: 哦、
2: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0: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哎、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
1: 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 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3: 所以很清爽，
2: 对
0: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是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0: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0: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0: 对。
3: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3: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0: 其实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3: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0: 对，那小箱
3: 也是一箱，
0: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0: 哦、
2: 得有
0: 6斤。
3: 有6斤呢。
2: 想想，对呀，
3: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囤
3: 回购2-3箱是吗？
0: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3: 那
0: 我
3: 也得看，
0: 这
3: 我
0: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3: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0: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 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3: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0: 对，
3: 对吧？
0: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3: 哎。那如果
0: 十来个，
3: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0: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3: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3: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0: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3: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0: 对呀，
3: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0: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3: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0: 这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3: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线，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 行吗？六箱，
3: 有点费劲了，是吧？
0: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3: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0: 啊，
3: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0: 对，按你的要求，
3: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0: 你这便宜了30，
3: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0: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3: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3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0: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3: 128减30是多少？98
0: 呀，
3: 啊，
0: 是吧？
3: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0: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3: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3: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3: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0: 对，多吉利的数、啊，
3: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3: 好嘞，给力！
0: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3: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0: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3: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0: 对，
3: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0: 没错，
3: 里边85块左右
0: 啊，
3: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0: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3: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0: 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3: 哎，不能那么算，
0: 你现在
3: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0: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尝鲜了，好吧？
3: 没错，
0: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3: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
0: 嗯、
3: 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0: 嗯，
3: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0: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3: 又干
0: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3: 嗯，
0: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3: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0: 软软糯糯。
3: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0: 皮儿薄馅厚的，
3: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0: 没错
3: 是吧？
0: 没错，
3: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0: 嗯，
3: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实线怎么定了？
3: 几箱？
0: 4箱啊！
3: 哎呦天哪！
0: 4箱？
3: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0: 别
3: 哎呦，
0: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3: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
3: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2: 确实。
3: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
0: 嗯，
3: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0: 没错。
3: 我觉着这
0: 小金饼，
3: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0: 对。
3: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0: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个肉。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3: 对，
0: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3: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0: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3: 哎，对、
0: 哦、
3: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0: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3: 哎呦真
0: 是吧，
3: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0: 对，
3: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0: 嗯，
3: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0: 饿了
3: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0: 嗯，
3: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0: 嗯，
3: 那咱刚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0: 对，
3: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
0: 嗯、
3: 非常的好。
0: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3: 哎、
0: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3: 哎，
0: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3: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
0: 嗯、
3: 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3: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0: 嗯、
3: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0: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3: 关键
0: 的
3: 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0: 对， 对，
3: 但是齁甜、嗯、里边哪有肉松啊，
0: 是
3: 对不对，
0: 嗯，
3: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0: 嗯
3: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0: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3: 嗯、
0: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3: 对，
0: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3: 嗯、
0: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3: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0: 嗯，
3: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
0: 对
3: 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0: 嗯，
3: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0: 嗯，
3: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0: 是的，
3: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0: 没错，所以说呢、嗯、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3: 嗯，
0: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3: 对，
0: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3: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0: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3: 嗯、
0: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3: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啊、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3: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0: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3: 啊对
0: 二百多，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0: 嗯、
2: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0: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3: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3: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2: 是的
3: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嗯、
0: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3: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
0: 嗯、
2: 好不好，
0: 好、嗯、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3: 满满一大箱
0: 6斤，
3: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0: 嗯，
3: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0: 对，
3: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0: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3: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0: 嗯、
3: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嗯、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0: 对，
3: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0: 没错，
3: 嗯，
0: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3: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0: 嗯，
3: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0: 对，
3: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0: 嗯，
3: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0: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3: 真的是这样啊、嗯、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0: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3: 哎、库存也不多了，
0: 库存也
3: 还能补货吗，
2: 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3: 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3: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0: 98块钱6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0: 感谢刘总啊，
3: 感谢您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嗯，好，那先抢吧，咱马上就结束了啊。
3: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3: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0: 98是6斤
3: 、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4: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一颗小小的零件装反，差点酿成安全事故。毫米之间的工具调教，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12年扎根燃气抢修一线，他从一名摸不着门道的行业新人，一路闯上省级技能大赛的最高领奖台。工匠精神往往就藏在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误，一次直面短板的自我审视之中。请听人物专题，冯宝忠，从行业新人到省赛冠军，一名燃气抢修工的破与立。9月2号到4号，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燃气具安装维修工赛项在廊坊进行，来自全省各地的33名燃气一线能手齐聚赛场，比拼技艺，较量匠心。最终，廊坊新奥燃气管网公司围抢中心的冯宝忠摘得比赛的桂冠。今年45岁的冯宝忠已经扎根燃气一线整整12年。刚入行的时候，冯宝忠只是一张白纸。作为行业新人，单位安排老师傅一对一的代教，从认识工具、拆解设备、熟悉内部结构开始，一点点的打牢基础。跟随师傅学习几个月之后，师傅让他独立外出完成一次简单的维修任务。也正是这一次实操，给冯宝忠上了一堂刻骨铭心的课。那次作业，冯宝忠按照步骤拆开设备，更换一损零件，重新组装完成之后进行测试，设备却完全无法运行。明明每一步都是照着所学操作，为什么就不行呢？故障如此突如其来，他瞬间慌了神儿，立刻联系师傅赶赴现场排查。师傅重新拆开设备，逐层检验，最后在一枚小小的零件上找到了症结。原来零件装反了。
6: 他说你看到了吗？这个零件你安装反了，方向发生错误。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能有方向呢？他说你没有仔细去观察，这个东西是有方向性，你装反了，这个设备肯定是不能用。如果说强行让它启动的话，会出大问题。
5: 一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安装方向，险些酿成安全隐患。这次失误打碎了冯宝忠对工作的粗浅认知，从此之后拆装任何设备他都会多留一份心，把细节两个字刻进了自己的操作习惯里。严谨的习惯慢慢养成，但是热爱并非与生俱来。在师傅的继续点拨带教之下，冯宝忠逐步独立扛起了现场的维修任务。当凭借自己学到的本领把一台台故障设备修好，成就感油然而生。
6: 通过我的手，通过学习到这些知识、一些技能，把这些东西修好，就特别有成就感啊！好多用户呢，也说，哎，这小伙子，手里干活真麻利，然后把东西修好了，还特别好用，特别安全，哎，心里就特别美，就是，我的付出很值得。
5: 12年一线时光，冯宝忠从懵懂新人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抢修骨干。而技能赛场则是他另一片淬炼本领的战场。2023年，他第一次站上了竞技舞台，参加新奥集团河北省区域内部技能比武，比赛项目为户内燃气具的安装，限时1小时50分，几十名同行同台比拼。从未经历过大规模同台竞技的他，上场之后特别的紧张。
6: 哎呀，就是手心跟那汗就是根本就是停不了，特别紧张，然后感觉这个血压也高啊，就那种状态。
5: 赛场时间紧，压力大，冯宝忠一边努力调整自身状态，也留意观察身边的对手。他发现紧张并非他自己一个人的困境，稳住心神，全力完成比拼，首次参赛他就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喜悦之余，教练在赛后复盘点出了他在实操当中还有一些未曾察觉的细节短板。第一名不是终点，而是照见不足的镜子。而每场比赛之后，选手之间的交流探讨成了冯宝忠学习技术的宝贵窗口。一次赛后交流，别的选手聊起套丝作业的时候，可以通过毫米级调整工具尺寸，提升加工精度。 他带着疑问一遍遍上手实操，反复试验验证，直到把这套毫米级的操作技巧真正的吃透。
6: 在工具上调整一个尺寸，作业过程中这个精度就会高一个等级。通过教练跟我讲，然后我再反复的去实验，去论证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后来就论证就是验证成功了。
5: 一场场比赛，一次次复盘交流，点滴收获沉淀为手上的硬功夫。这次省级大赛是冯宝忠第一次站上省级竞技平台，四个小时的高强度实操考验，最终顺利完赛，斩获第一名。回望整个过程，他依旧有着清醒的自我审视，全程的紧张情绪没有完全消解，工序衔接上有一定的风险，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仍需练就。
6: 但手里的活儿，然后大脑在转，然后在想，只要这个手里的活一停，我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就必须要衔接上。
1: 那你说这个紧张会影响你这种？
6: 会影响我的判断，比如说我下一步需要做什么，到下一步的时候我没有去做，这个大脑当时就是宕机了。
5: 省赛落幕，新的挑战即将到来。冯宝忠将代表河北奔赴高手如云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面对汇聚全国各地行业精英的国赛舞台，他心中的压力真切存在，但是更多的是迎接挑战的渴望。
6: 顶着压力，我也要上，我要把我的那个技术，我要带到国赛上。我很喜欢这种挑战。
5: 从一个怕出错的行业小白，到站上省级竞技最高领奖台的一线工匠，冯宝忠的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从一次次失误当中汲取教训，在毫米之间打磨技艺。而工匠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光环，它就藏在对每一颗零件的敬畏当中，藏在不怕暴露不足的自我复盘里，藏在千千万万产业工人日复一日守护万家烟火平安的坚守之上。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

0: 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2: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1对1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2例急诊所提示到的重点案例。生活当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呢，如果处理不当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后果。接下来的这2例急诊就是这样哈。那平时看似不起眼的小疖子，如果不加以重视，轻易去抠破，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感染风险的，甚至是危及生命。上周呢，河北医大二院的急诊科呀，就接诊了一位58岁的男性患者，因为抠破了脚上的疖子，导致感染了破伤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娜大夫的讲述。
13: 就是这个病人吧，是我上个夜班来的一个58岁的一个男性。他当时呢，就是五个月之前吧，就是在这个右踝部啊。

0: 创伤的，或者是一些扎钉子呀这些诱因呢，出现破伤风的比较多。但是这种自行长了一个疖子，或者是这种小伤口，而且因为这个处理不得当出现破伤风的，确实比较少见。可能还是对于他的这个不及时就医，还有这个不正当的一些处理伤口，可能感染了这个破伤风梭菌的一个感染，然后造成的这种破伤风的一些典型的症状。还好他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及时的，没有这种痉挛大发作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说病人出现这种痉挛大发作呢，可能会这个如果说注意不到的话，可能一下就是会出现这种喉肌痉挛窒息而死啊，就是这种病死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及时就医吧，有一个正确的得当的一个处理，然后预防破伤风的发生。对，
1: 您说他来的时候是张不开嘴去医院就诊的是吗？
0: 对对对，张口困难，就是这个张口度也就一指左右吧，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口腔张口度
1: 就是不能正常吃饭，我张嘴咬苹果呀或者什么稍微大一点的幅度就不行。
0: 是的，只能进食一些流食吧。他因为越来越明显才就医的。
1: 那大概就是从他抠破自己身上的这个长的这个疖子到他后来发病需要了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个病人他这个潜伏期还是算比较长的，就是他提供的病史就大概是5个月。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这个潜伏期有的是比较短可能有的几天或者甚至于就是很短的时间出现这种重症的破伤风，潜伏期比较短。但是这个病人可能潜伏期还是算长的，五个月的时间。
1: 就是说来的时候他自己抠破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康复了是吗？
0: 也没有康复，他那儿都已经有这种感染感染跟包括这种皮肤周围都有发干的这种情况。
1: 就是说从他抠破到现在5个月一直没好，然后现在呢出现张不开嘴，就赶紧说这是怎么回事，到医院去了是吧？
0: 是的，是这个。
1: 等于其实他自始至终没有把自己抠破这一小块疖子和自己的这个疾病联系到一起。
0: 对。
1: 明白了。
0: 对这个病还是见的比较少嘛，因为老百姓嘛，他这个意识可能不是那么强。
1: 那来了之后您是怎么想到有可能是破伤风的呢？
0: 这个破伤风呢在我们临床上诊断一般就是靠这种临床表现来诊断，不是说靠一个检查呀或者靠一个化验来诊断。前提呢一般是有这种外伤史或者是这种破口经久不愈，或者是愈合了之后然后潜伏期过之后呢出现这种张口困难吞咽困难甚至于这种痉挛发作。我们当然这个破伤风呢我们要跟其他的疾病鉴别如果是其他的疾病脑血管病什么都不太支持还是依据这种临床的表现诊断这个病，然后呢就是及时再给予这个伤口的彻底清创，然后给予这种破伤风免疫球蛋白的这种多点注射。
1: 那我想这位朋友一定很奇怪他的这个菌是怎么感染的？他待的地方确实存在这个破伤风杆菌吗？
0: 对，这种破伤风杆菌呢它是一种厌氧菌它对这种伤口一般是比较深比较小的这种口子好发。但是呢有一些病人，你像咱们老多老百姓用一些偏方就用一些咱们也不太知道什么成分的东西可能外涂之后也有发生这种破伤风感染的这种情况我们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病例。
1: 是这样就是外涂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东西最后感染的。
0: 对，
1: 您说是一般会外涂什么？
0: 他涂的那个就是我们可能见的就是有一些那种黑纱之类的，这个具体的成分他也没有太清楚因为之前还有一些老百姓弄一些香油或者是一些小米我不太清楚这种道理可能咱们老百姓可能土方去处理，然后最终出现这种情况。
1: 那这个破伤风杆菌它是在那个油里还是在空气里呢？
0: 它是在空气里边是有的，土壤里边这个都是有这种梭菌的情况就这种梭菌的这种存在的这个地方吧。如果说这个口子我们是外边这个口子这个口比较小但是里边比较深，它是容易就是在这个地方繁殖。
1: 明白了，就是我们空气还有很多地方它都是存在的，自然界中都是存在的，一旦它遇到合适的土壤它就会繁殖，但一繁殖不要紧，我们这个人体

0: 体就受到一个侵害了，就变得严重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正常的这种密度对健康人没有伤口的人来说是没有危害的，但是一旦它环境合适，繁殖多了就产生危害了，就得了叫破伤风这种病了，是吧？
1: 对，
0: 嗯，好。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线索要告诉大家，得这种病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预防方法，就是打这个破伤风疫苗。不是说破伤风之后我们再去救治，当然了，这没办法，你没打你就会感染。那我们可以打破伤风疫苗，这种疫苗现在在我们这个社区接种中心都有，大家可以去问一下，一般是接种两剂次。那小朋友呢，其实小时候打过白百破疫苗，这里面就有，但是过了10岁之后需要再加强一针，就能够几乎维持终生，所以也需要引起各位听众朋友的注意，预防永远是在第一位的。
2: 另外的一例急诊患者呢，是因为腹痛两天就诊的。那刚开始出现腹痛呢，因为疼痛不太剧烈，没太在意。可是两天了，症状不但不减轻，反而是逐渐加重。到医院之后，在医生追问病史以及详细的检查之后呢，才发现他的腹痛居然和两天前曾经吃过枣糕有关系。我们来回顾一下河北医大三院急诊科傅雪大夫的介绍。
3: 我今天介绍这个病例是我们前段时间接诊的一个老年人，然后他主要是以这个腹痛来诊的，当然是一个下腹疼痛，而且这个腹痛时间可能大概是有个两三天了，间断的逐渐加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家里自己找点药就吃了，吃了以后觉得好点了就歇着，但是这个疼痛吧就是间间断断的发作，逐渐越来越剧烈，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家人这个多番劝阻，就来到了医院。来到医院，结果一查，是考虑是一个这个肠穿孔。然后我们在追问病史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老人就是在这个疼痛之前吧，有进食过这种枣糕。然后看着他那个 CT 的影像，看着那个穿孔的那个地方，也有那个枣核的这种就是形态，然后后来急症就是请普外科联系了手术，手术过后了以后，这个老人逐渐的就转危为安了，大概是个这么个过程。
0: 那就是他吃枣糕的时候不小心把枣核咽下去了。
3: 是，而且可能这个枣核吧，他就是一开始也没有，就经历了，你看咱们肠道非常的长，对吧？他可能也经历了这个胃啊，然后小肠啊这些，直到走到了结肠，把他这块给扎破了。
0: 太可怕了。那当时这个枣核还卡在这个结肠上是吗？
3: 对，它那块是应该是扎了个小洞，可能一开始就是损伤的，刚开始为什么这个疼痛不太剧烈呢，就是这个损伤的一开始不是特别厉害，可能就随着这个逐渐的蠕动，然后肠液越漏越多，然后症状才逐渐凸显出来。
0: 那一般呢是枣核容易卡在咽喉部或者这个食管这个地方哈，我们比较常见。像
3: 对，一看主持人就比较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0: 对，卡在这个穿到肠子里，这真的是很少。那看起来肠穿孔其实比卡在食管里更危险，而且隐匿性更强，是吧？
3: 是的，
0: 这没有什么办法避免哈。
3: 这只能是就是老年人啊或者小朋友这些吃饭的时候，可能还是得对这些坚硬的物质就是还是稍微注意一下。你吃枣吧，北方人咱们都爱吃这样的一个食物，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食物。
0: 对，比如说咱们熬粥的时候如果放红枣的话，咱可以
3: 就
0: 尽量
3: 把那个核给剥出来，
0: 对吧？提前我们把核去了。那如果吃枣糕的话，咱也辛苦一点，提前把这个核呢没有进嘴之前咱们就把它剥出来哈。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相对安全一些。吃的时候呢咱们嚼细一点，吞咽不要着急哈，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注意好了就能减少这种情况发生。还好呢救得比较及时，那它这个穿孔的地方还能很快恢复长好，是吧？
3: 这种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你看它这个如果就是来诊的不太及时的话，可能结肠破裂穿孔干性休克直接能导致这个老人是死亡的。
0: 那看来去的还是比较及时，所以啊这样的情况咱们要提前预防， 另外万一发生肚子疼，咱们不要自己在家处理，要及早的到医院去做个相关检查，最起码医生问问既往的一些饮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病史，就能够做一个推断出来。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河北医大三院急诊科的傅雪大夫给我们带来的急诊最前线，提醒大家注意饮食安全。
2: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部精密的机器，那么膝关节呢就是复杂而且承重非常大的轴承，在日常运动当中它几乎承载着全身的重量，因此膝关节也是最先磨损和衰老的部位。人到四十岁以后，膝关节就会逐渐出现老化，很多人呢在它发作出现疼痛的时候才会想起呵护自己的膝关节。那么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胡文清在本周节目当中讲到，四十岁以后用这几招来保护您的膝关节。
1: 首先呢，我们作为康复科吧，我们是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不是说不要求他生活的比较舒适，而且不能够限制他的那个兴趣爱好。比方说因为有些人，你有些骨科大夫他们也是说这个不让病人上下楼梯啊，不让病人爬山呢，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适度的运动是能够增强这个肌肉力量和这个肌肉之间的协调性，还能够促进这个关节软骨的这个增厚和增强，而且关节周围的韧带也会增强，所以适当的运动是必要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你要是喜欢爬山你可以走，你可以爬山，你年轻的小朋友们如果说没有关节疼痛，你说我跑步行不行，我们可以跑步慢跑都可以，只要不引起症状来，你这种业余爱好不要限制啊。如果说你过度的，就是说已经岁数很大了，我必须就是我就除了走以外我没有其他，体重很大，我要爬山走路，我每天都这样坚持，那已经一旦出现症状，就不是说这不是一般的症状，就会说有产生骨质增生，软骨已经蜕变，已经磨没了，就是这种症状出现了。所以说适度就好。比方说我们喜欢打打太极拳，打太极拳有时候对关节挤压很严重，关节挤压没有那么严重，只要是你蹲屈膝不超过40度就可以啊，太极拳可以打。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我们国家那个八段锦，八段锦把全身各个关节都练习到了。
0: 对，
1: 你说有的人说我打乒乓球可以不可以，羽毛球可以不可以，只要不引起症状你就可以适度的运动，没问题。
0: 对、
1: 啊、还有呢，就是说这是运动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穿鞋方面一定要是厚薄合适。为什么名牌鞋它卖的贵，它这个鞋底儿也不厚也不薄，还有一定的弹性，弹性还不大。你说软底鞋行不行？不行。硬底鞋行不行？特别硬也不行。就是软硬合适，薄厚合适，能够让这个脚在抓行走的时候能有抓地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没有对地面，这个地面对这个脚的这种作用力，就是脚对地面的这种感觉还要有，能够就是说这个提高神经对这个运动的控制能力。所以穿鞋方面呢，也很讲究的。
0: 对，这非常讲究。
1: 对，
0: 这个高跟鞋您偶尔拎着它有事儿穿穿。
1: 对，
0: 平常的日子咱还是以保护膝关节为主的这个鞋选好了。
1: 对，它要有减震功能的这种鞋比较好。还有呢、我们就是行走啊，好多体育场有这种步道，就是有弹性的这种橡胶，这种比较好。
0: 选好地方也很重要。
1: 对，
0: 这
1: 当然控制体重是永久的话题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我还要多说几句，就是说我们适度的运动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退行性关节病，第一个呢表现指膝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我们影像上看呢就是增生和软骨的蜕变，还有软骨下的囊性变这些表现。
0: 对，
1: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去做手术啊，换关节啊，只要是达不到那种程度，就可以到康复科来做一些治疗。我们做手法治疗、运动训练啊，运动这肌肉力量训练、关节松动术，然后还有相应的肌肉力量训练啊，我们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当然如果疼得特别厉害，我们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很多的物理因子，干扰电啊、微波啊、激光啊，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疼痛止住以后呢，我们做关节松动肌肉力量训练加上以后效果非常好的。就是即使是已经到了 骨科说要做手术，我因为他有很多病不适合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这些康复科的一些物理治疗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嗯，

0: 其实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方法呀，都是对于胡老师来说是如数家珍，但是对听众朋友来说很不熟悉。我们希望呢，以后的节目中啊，有机会带着听众朋友亲自到您那儿去看一看，比较直观的就能够接受到关于康复科究竟有什么方法，对于一些想着用保守方法来治疗膝关节疾病、退行性病变的一些朋友，能延缓他们的这个膝关节的衰退的速度，甚至呢，我不换关节，我也能好好走路。其实这些方法呢，我们只要坚持。现在呢，在康复科有很多的选项，只是啊，很多朋友可能认识不到哈。一说到这个膝关节疼得不行了，就先忍着，忍得实在不忍不了了，要坐轮椅了，那就没办法，那我只能去手术了。其实您还有第二条道，一开始疼痛的时候咱们就赶紧到康复科，选择合适的方法就能够纠正咱们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到这个原因了，咱们这个恶化的进程就会减缓甚至停止，那我们的膝关节就能够延缓它的使用期，延缓它的使用寿命，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在节目当中，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胡文清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保护膝关节软骨和增加关节液成分的药品，40岁以上的朋友呢，不妨都吃上。
2: 就是说这个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它这个这种药呢，它进入了人体以后，它分解的那些成分呢，可以组成就是关节液里头的一些成分和这个软骨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它是很有效果的。如果说他已经40岁、45岁以后，可以吃点这个都有一些说明，就是这个怎么吃，我说了大家也不一定能记住。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确实是有很好的效果。
0: 对，这在国内外都是有临床数据证明的。
2: 对对对，
0: 而且已经使用很多年了。
2: 对，
0: 其实咱们国人呢，就是在这方面用的还不是很普遍。那它算保健品呢，还算药品呢？
2: 这个算药品
0: 哦，
2: 医院里头都有卖的。
0: 那费用呢也不算很高，
2: 费用也不算很高。
0: 都已经国产化了。
2: 对，咱们国产的效果挺好的，
0: 明确是保护膝关节软骨的，是吧？
2: 对，保护膝关节软骨和增加这个关节液里边的一些成分，所以效果还挺好的。
0: 关节液的成分，
2: 对，
0: 具体什么成分，这个药分解之后就会变成我们需要的成分。
2: 对对，就是它分解以后可以变成需要的这些成分。
0: 说白了就是增加这个关节的润滑，给咱们的这个关节告告油啊。咱们自己如果产生的少了或者是没有了，那我们人为的给它增加一些，保护住这种润滑的这种度，就能保护关节面，让我们的膝关节延长使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或者专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节目之余呢，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继续。在一项随机调查当中啊，多位老师认为嗓子问题是最让他们所担心的健康话题。老师讲课用嗓时间过长，频率过高，用嗓时发音强度过大，再加上粉笔屑的刺激以及发音方法不科学等啊，都会使喉部在强气流的冲击下产生充血肿胀，容易发生慢性咽喉炎。那么长时间下来呢，甚至会出现一些声带小结呀、声带息肉等等，这些呢都会使咽喉组织疲劳受损，使得老师们经常会感到喉咙痛、声音嘶哑。各位老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嗓子呢？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小兰在做客节目时讲到，如果出现了上课时经常声音嘶哑，是声带小结还是声带息肉，建议您去做个电子喉镜检查一下。
3: 我要是一上课这么讲上一周，我这嗓子立马就不行了。嗯，好多老师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哎，你看我睡一觉早上起来，哎，感觉还好，讲上一天课，晚上一回家觉得脖子都是疼的，嗓子也皱，就一点也发不出声音来了。这个声音从早到晚的声音都会有不一样，哎，早起声音还好好的，回到家里晚上就哑了。好多老师会有这种情况，我们这时候啊，在门诊上还是建议大家查一个电子喉镜，声带息肉啊，声带小结，这个基本上就属于老师的职业病了。
2: 嗯，
3: 我们查出来这个就问你做什么工作呀，好多人就说啊，我是老师。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师有这种情况，有这种困扰啊。我们查电子喉镜也是除外一些病理性的变化，比如说他嗓子哑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有抽烟的这个情况，我们还要警惕有肿瘤的发生，就是双侧声带小结啊、声带息肉啊，这些情况都是跟用嗓不当或者用嗓过度是有关系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老师还是建议尽早手术治疗。电子喉镜一查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没有息肉也没有小结，只是一个声带疲劳的一个现象，这种情况呢我也建议到门诊看一下啊，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老师在这个发音习惯上，或者说是这个用声的那个又是有用声过度的这个情况呀，或者有发音习惯不当的这种情况呀，也可以及时纠正，来让老师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音色。
2: 其实您讲到这个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哈，您看我们有位朋友，有位听友，他就给我们留言说了，就想问问这个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这个是一回事儿吗？
3: 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儿的？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都是一个声带非常常见的一个变化。作为声带小结来讲，我们可能理解啊，什么就小结了，什么就息肉了。声带息肉其实是发生于声带黏膜下层的一个变化，但是声带小结就是一个声带黏膜表面的一个小结节。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 这个声带小结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干活多了，这个手上会抹一会抹起来一个老茧。
2: 嗯。
3: 啊，我们这个声带小结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手上的老茧。
2: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声带用声特别多。
2: 嗯。
3: 对于声带来说，可能润滑度啊、粘液分泌的不多，它就跟干燥摩擦，这个声带反复的摩擦起了老茧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声带，这就会形成声带小结。
2: 嗯。
3: 这个声带小结往往是双侧对称的，
2: 哦，
3: 发生于声带前中三分之一交界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声带的一个发声部位。
2: 嗯。
3: 也就是说它接触最严重，也就是说双侧声带撞击最重的那个点上会发生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小结节。
2: 嗯。
3: 哎，我们一看，哎呦，你有声带小结了，这个要注意。其实声带小结如果是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是很小的话，可以通过用药啊，或者说我们用点雾化吸入的治疗啊，或者是我们纠正这个患者的这个发声习惯呀，建议患者休声一段时间，通过治疗声带小结是可以痊愈的，
2: 哦，
3: 是能好的。
2: 一般是不用手术的。
3: 哎，一般情况下都能通过治疗能够有好转。
2: 嗯。
3: 还有就是说，让这个患者尽量休声，或者说你别说话了，
2: 哦，
3: 啊，
2: 嗯，
3: 尽量减少说话，
2: 嗯，
3: 尽量减少高声的说话。哎，一般情况下通过保守的治疗是可以让他好转的，但是声带息肉一般情况下它不容易自己能下去，啊，声带息肉一旦形成的话很难下去，这个还要看声带息肉的这个大小，啊，
2: 它就可以咱们单纯从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它比这个小结要大。
3: 哎，对，一个是要大，一个是发生的位置比较深了，
2: 哦，
3: 而且还有就是声带息肉它往往是单侧发病，双侧的也不是，
2: 嗯，
3: 也有，但不是太多。啊，声带息肉是发生于黏膜下层的一个病变，
2: 它跟这个小结有一定的关系吗？会不会说先是小结后是息肉？
3: 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个声带息肉，它有的情况会有一个这个病人会有一个病史，你比如说，我那天我那个感冒了。使劲咳嗽了一阵子，然后出来个声带息肉，对，它会有一些诱因或者病史，或者说我去卡拉 OK 我喊了那么一嗓子，或者一着急一生气使劲一哭喊，然后从那儿之后嗓子哑了，哎，时间长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息肉，会有这种情况。
2: 嗯
3: 嗯，像这种情况，声带息肉这种情况，还是建议通过检查、手术治疗，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如果息肉不是很大的话，可以先保守一段时间。
2: 哦，
3: 如果保守治疗不行，那就得手术治疗了。
2: 还是得看他这个大小哈。
3: 哎，对，还是得看他这个大小，还要看这个病人的具体情况。
2: 嗯
3: 嗯，
2: 您说具体来检查出来声带小结和息肉，都是通过这个电子喉镜这个检查吗？
3: 哎，对，我们一定要查电子喉镜。
2: 哦，
3: 这个电子喉镜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啊，是不是胃镜啊？
2: 是不是比较难受？
3: 很痛苦？
2: 嗯，
3: 其实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门诊上采用的这个喉镜都是特别细的。嗯，
2: 它为什么叫电子喉镜？以前咱们都觉得叫喉镜，为什么加两个电子这个字是？
3: 我们喉镜有很多种，
2: 嗯，
3: 一开最早先我们用间接喉镜，也就是说不是下镜子，就有一个小镜子在嗓子里边照一下晃一下，那样也是可以看见声带的。
2: 嗯，
3: 那个叫间接喉镜，就是通过这个张开嘴啊，这个直接，
2: 嗯，
3: 医生直接看的。还有一种叫纤维喉镜，但是现在已经更新为电子喉镜，它是技术不同。
2: 嗯，
3: 这个电子喉镜可以记录你这个声带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记录你一个动态的声带，比如说在电子喉镜下可以让病人喊一一发声，哎，看看这个声带的活动，看看黏膜波，看看这个声带的一个震动，还有声带的这个黏膜下的一个变化都是可以看到的。
2: 嗯，
3: 而且现在我们这里电子喉镜可以打一个 NDI 的一个蓝光。
2: 嗯
3: 啊，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肿瘤的一个变化。
2: 哦，
3: 啊，这个都是电子喉镜能够具备的这个条件。
2: 嗯，
3: 其实这个不用太紧张，电子喉镜，现在在门诊做电子喉镜根本不用进食水，就吃饭了也可以做的。
2: 嗯
3: 啊，它是很细的一个，哎，很细的一个管子。
2: 哦，
3: 它有软管镜和硬管镜。
2: 插进去之后还能说话，你说？
3: 哎，能说，没有问题。哎，没有问题。
2: 哦，
3: 硬管镜是从嘴里下一个镜子，软管镜从鼻腔，哎，
2: 嗯，
3: 麻醉之后躺着下一个镜子，可以观察我们的声带，看得非常仔细。
2: 哦，
3: 而且也不会太痛苦。一般孩子，小孩只要四五岁能配合，都可以完成电子喉镜的检查。
2: 在节目当中，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小兰也讲到了一些不太正确的会伤害到嗓子的说话方式，老师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尽量规避了。
3: 们都知道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职业用嗓的这些，比如说主持人啊，或者是这些职业用嗓的这些人员，他可能对这些声带方面的知识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是靠嗓子吃饭的这些人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首先这下一下这几条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长时间不停的用声，停顿的比较少，他喜欢讲超长的句子，这个吧在老师上他有一个可能说话的一个习惯，
2: 对，
3: 就是老师讲课一旦投入他就会非常认真不停不停的讲，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讲话要抑扬顿挫，所以说我们讲话的时候也要把标点符号讲出来，该停顿的时候就要停顿，如果发声的时候声带不停的震动和摩擦，它时间长了就会对声带造成一定的损伤，甚至可能会导致声带小结呀，或者声带息肉这些，所以说咱们要说句话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停顿或者间隔一段时间，比如说讲一段的建议老师大家可以稍微等，或者说老师可以喝口水润润嗓子，或者做一下吞咽的动作，让老师这个嗓子呢它有一个停顿，有一个休息。
2: 从这个速度上咱不要就是咱像机关枪一样停不下来，
3: 对，
2: 另外您说从语调上可能也会有高有低的，有些变化。
3: 第二个就是说语速过快，我们说的太快了，不停地讲，这个呀也是一个对声带的一个磨损，它语速太快的话，你就是这一口气不停地讲的话，它有可能获得不了太多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支持，
2: 是
3: 我们发声我们得喘气儿啊，或者是唱歌的话我们得有换气的这个时间，如果你语速太快的话，可能这一口气儿发出来就不停地讲，没有呼吸支持的话就会增加我们就是这个声带周围发声肌肉这个紧张感，这样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声带的损伤，所以说建议各位老师呢说话的时候要放缓，要慢一点，可以略作停顿，用嗓子这个环境噪声比较大，比如说教室非常大，大的阶梯教室，或者说孩子们不听话，有嘈杂的噪声，这种情况下建议老师让环境安静下来你再讲课，或者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麦克让这个声音放大，对，在这种大的阶梯教室，扩音器，教室很大，可能老师的这个声音就不够用，如果使劲喊的话也是一个对声带带来这个额外的这个负担，不太恰当的音调来讲话，这个呢建议老师找到适合自己的声调，可

0: 可能有些年轻老师讲课的时候略显紧张，他这个他这个音调就拿捏的音调，人在紧张的时候都会不是太放松的这个状态。如果我们的声带被意外的拉紧，或者颈部的这个肌肉太紧张的话，对声带对声音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损伤，或者说是经常大声的说话，像这种情况也会损伤各位老师的声带。还有一种情况大家要注意，就是反复的清嗓，还有就是咳嗽。比如说好多人习惯在说话的之前就来一下，其实这种清嗓啊，这种来一下可能觉得很简单，但是如果有反复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清嗓的动作会加大这个声带的撞击力度，其实是非常损伤声带的。
1: 看到好像有一些比方说经常抽烟的朋友，或者有慢性咽炎的哈，可能用这个清嗓。
0: 经常吸烟他可能会有咳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吐痰，像这种情况还是尽量避免。这个烟酒刺激肯定是不对声带是不好的。还有一个是呼吸，这个说话不协调，比如说那个气量不足，呼吸太浅，或者说会导致声音的不足。这样的话，如果声音我们发声就是说发不出来的话，就会更加加大这个声带的这个压力，使大劲发声。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个呼吸和这个声音发声应该协调起来。这个老师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师范学校是不是也教这个发声的训练，一般那个主持人啊或者是学声乐的他都要知道练习发声，那首先要练习气息大家都知道有气才有声，是吧？老师可能原来也都讲过气是声之源，也就是说你想要你的声音更好，或者是想要你的那个声音更有穿透力，能够更大，那么我们首先气息要足没有气息的支持声音根本上不去的。可能老师可能要注意一点，如果我们的声音总是很紧张发不出来，是不是需要练习一下气息，或者说把这个呼吸呀和这个讲话呀和这个发声把它协调起来，这样的话就比较省声带。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话的时候我们口腔张得太小，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习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我们就用嘴说话，但是我们这嘴不张，这个舌头在里边说话。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要想发很好的这个声音，它要有共鸣腔的。如果我们的嘴老是不打开，老是闭着嘟囔囔的说，这样的话声音就会很小我们的口腔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共鸣腔，是一个扩音器，我们发出来很好的声音得有一个口腔一个协调的一个作用也要把口腔要打开，让每一个字都能字正腔圆，都能更清晰，那样的话它发出的声音也会更洪亮
1: 这个就不是说会伤害嗓子这个角度了，就是说声音音色的好听了
0: 对，一个是音色好听，一个是声音也会更大一些因为它有这个共鸣腔的这个作用
2: 悠长假期结束，家长们在庆祝神兽终于归笼之后，最常见的问候就是你家孩子的度数长了多少呢？很多家长对于孩子近不近视，大多数的关注点呢，都在孩子眼睛近视的度数上。在上周的节目当中，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验光科主任周世杰就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除了关注孩子眼睛的度数，眼睛的眼轴长短才是防控近视是否有效的标准。
3: 其实呢，我们像这样的家长呢，也见到不少，就是说，父母都没有近视，然后孩子的他近视度数比较高。发现呀，就是这样的孩子呢，都是父母呢都是有一点小度数，比方说一二百度、二三百度，但是呢，孩子呢度数非常大，因为小度数啊。他也不这个遗传，为什么孩子这么高度数呢？这个父母啊都戴眼镜呢，他的习惯呢影响了孩子。比方从小的时候我们一生下来以后，这个孩子呢就可能是大人睡觉晚，另外呢他们也喜欢看电子产品，他晚上不关灯那个睡觉特别晚还有一个呢，他们觉得出去了以后呢就会就是不太安全，就尽量的不出去，不着自然光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就过度的去让孩子呢学习一些很多开发智力的东西，这里边东西呢就会大大的把咱们原始储备这个消耗完了其实这个近视度数啊大部分都是六岁之前形成的这个六岁之前呀是一辈子里边非常重要的时期等到你长大了以后再去干预的话其实已经晚了往往近视的话并

0: 不是那个咱们长大了以后学生的这个时期这个引起的，相当一部分孩子都是六岁之前形成的。所以说呢，你们家长啊，就是说不要认为咱家孩子视力很好。
1: 嗯，很多六岁以前的孩子可能还没怎么查过眼睛的，就觉得一般是上了小学之后用眼多了，哎，才发现看黑板看不清，这时候才重视。像咱们说这个八岁，您说这六岁以前主要是因为一些用眼习惯所导致的这个埋下的祸根吗？啊。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六岁之前，其实三岁的孩子就能够配合咱们的检查眼睛了。
1: 嗯、
0: 我们三岁的时候就应该建立一套眼健康档案。
1: 嗯，
0: 这个档案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通过一年两次到四次的检查，就能知道这个孩子呢往近视方向发展的速度。如果速度非常快，我们就进行干预了，就说明生活中的习惯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就要提醒啊，是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干预。如果是正常长，那就挺好的，那就长大了以后很可能不得近视眼，不能够查视力啊。我们最要建立一个眼健康档案呢，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主要查哪些？
1: 嗯、这个对，仅仅是、
0: 嗯、
1: 不仅仅是一个查度数，这个眼健康档案是吧？
0: 对，就是很多孩子呢，家长都认为，去了以后查查视力不配合，就是说视力低就着急。嗯，其实没事儿，我们真正的搞近视防控的大夫呢，他不说视力我也没事儿，因为我们查的眼睛没有病。再查一下它的曲率，就是它的曲率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度数正常不正常，然后呢，再查一个眼轴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啊，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比方说他的远视度数还比较高，我们四岁左右、三岁的左右，他的远视储备一查还有200多度，
1: 嗯，
0: 哦，那就大可放心，这个孩子呢，80%以上的孩子属于正常的孩子。
1: 哦，
0: 如果我们就是你5、6岁你去查去了，但是他的度数一查是视力是1.0，但是远视度数呢一查可能就剩50度了，
1: 嗯，
0: 那就麻烦了，这个孩子很可能8、9岁就近视了。所以说呢，光查视力是不行，最重要的是查眼轴，啊，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我们其实真正的话呢，真正长大了以后，我们从小到大的这样一个生长的过程呢，最主要的是来控制眼轴的。基本上如果眼睛没有疾病的话呢，尽量不拿视力说话。很多全国还是咱们自己哪儿省会啊，它都是有一些机构都是能够说提升视力，通过训练啊、治疗啊提升视力。其实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提升视力呢不能够减缓近视眼的发展，我们真正的是控制眼轴的发展，就是长大了以后这个眼轴在合理范围之内。如果眼轴啊过长，那么就是它有可能会出现眼底的病变。什么叫眼轴呢？给大家解释一下，眼轴就是眼睛前面就是角膜到后边的距离啊，到我们荒斑区的这样一个距离。
1: 嗯，
0: 这个距离越长，超过正常范围之内，它姥姥就会出现眼底的病变，就是会出现裂孔啊、脱落呀、变性啊，它跟眼轴有直接的关系。度数再大，那么眼轴很短，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也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说呢，我们重点是控制什么呀？不是控制度数，也不是提升视力，而是眼轴不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名词，眼轴不长，这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衡量，就是我们近视防控这个标准好不好的唯一的标准，那就是眼轴不长啊，或者是正常的长，这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家长更加关注的东西。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明天周日的特别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邯郸市临漳湘菜营乡古子村，传说这里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军事家、纵横家和谋略家鬼谷子的故乡。这里现有鬼谷子的祠堂一座，仿古建筑，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说起鬼谷子可了不得呀，2000多年以来，兵法家尊他为圣人，纵横家尊他为算命卜卦的称他为祖师爷，谋略家称他为谋圣，名家称他为师祖，道教也称其为王禅老祖。鬼谷子的很多故事现在都近乎于传奇色彩，其出生地有河北邯郸临漳、河南淇县和郸城几种说法。但是在邯郸临漳的这座谷子村，有一通清代光绪9年的重修鬼谷子先生祠堂碑，仍存于祠堂内，完好无缺。这位证明这里是鬼谷先生故乡的说法提供了部分实证。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成语跟鬼谷子说有关也无关，说无关也有关。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两个徒弟。对了，这个成语就是围魏救赵，涉及到鬼谷子的两位学生孙膑与庞涓。
1: 鬼谷子的学生中，孙膑、庞涓属于最为知名的，相传二人亲如兄弟，但最终反目成仇，两人的对决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
0: 在卢九伯而邯郸围的成语故事之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围魏救赵的原因，但原因只是那么简单吗？
1: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好戏？
0: 如果不救赵国的话，被魏国吞并了邯郸，会对齐国造成威胁。
1: 谁又是这场好戏的幕后策划者？反目成仇，同门相煎。
0: 但庞涓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把自己比下去，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
1: 孙膑、庞涓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战略战术又为后世提供了怎样的实践？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围魏救赵正在播出。围魏救赵的成语典故来自于史记中孙膑传，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这一年是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出兵赵国，围困邯郸。魏惠王之所以三番五次出兵赵国，一是因为魏惠王与弟弟公子缓在争夺魏国国君之位的时候，赵国曾经帮助公子缓与魏惠王对抗，还差点要了魏惠王的命；二是因为赵国长期以来固守南进战略，意图攻陷魏国的濮阳，继而虎视中原，称霸天下。这每一件都和魏惠王结下了解不开的结，过不去的坎儿。魏国是最早周武王分封弟弟康叔封的诸侯国，疆域大致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鹤壁、安阳、濮阳、河北邯郸和邢台一部分，山东聊城西部、菏泽北部一带，都城是原商朝的都城朝歌。后又先后迁都于楚丘、帝丘、野王等地。

0: 里的按字是按压、压制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赵国举左手压制东边的齐国，举右手压制西边的魏国。作为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韩赵魏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关系。而魏国在公元前364年、公元前363年两次遭到秦国的进攻，多亏了赵国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但是随着魏惠王整顿兵马，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次数越来越多，魏国在列国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356年，鲁共公、宋桓公、魏成侯、韩昭侯朝于魏，意思是对魏国表示臣服，魏国已经具有震慑诸侯的能力。也就是这一年，赵国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赵成侯先是与齐威王宋桓公会盟，随后又与燕成侯会盟。赵成侯不断与诸侯讨价还价和进行各种外交活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吞并魏国。魏惠王当然不愿让赵国如愿，于是一场针对赵国的阴谋就此展开。
1: 公元前354年，这一年也怪事了。先是秦国向韩国发起进攻，后是齐国与燕国产生激烈战争，紧接着因为鲁九伯，楚宣王向鲁国开了战，而赵成侯也趁着大家都在打仗，无暇别顾，推动南进战略，出兵魏国，一举攻占了魏国的七河、富丘两地。卧榻之侧的魏惠王着了急，偏偏这一年赵都邯郸突发灾难。竹书纪年记载，魏惠成王16年，邯郸四邑事坏多死。魏惠成王就是魏惠王，义子说文解字解释是因而封也，说明邯郸应该是遭遇了一次超强的龙卷风，结果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魏惠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万分，发兵10万，派大将庞涓兵围邯郸。这里是位于现在邯郸市西南方位的赵王城遗址，是赵都邯郸古城旧址所在地。当时的邯郸城十分牢固，而在大难当前，赵国上下是众志成城，奋力抗敌，魏军轮番猛攻，也未能攻下邯郸，只好城外修筑工事，准备打持久战。赵成侯急忙派人前往齐楚求救。
2: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这赵王呢，连忙派了2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去求救。虽然齐国和楚国也都在发生战争，但是这规模啊并不大，而且他们是距离最近也最有能力帮助赵国的。再加上赵国当时还许诺说，谁要是肯帮忙，那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都送给他。
0: 先说这楚国，当时楚王的确动心了，他刚要出兵，大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建议楚王不要去救赵，而要去帮助魏国，这样才能够坐收渔翁之利。还有人建议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再决定要不要出兵。这时候赵国的使者到了齐国，齐国大臣们也有不同意见，相国邹忌主张不帮忙少掺，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不救赵国的话，被魏国吞并了邯郸，会对齐国造成威胁，我们不如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就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又不失信于赵国，还可以得到赵国的中山。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连连点头，决定就照他说的办。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段干伦的建议了吗？段干伦的方法是先不去救赵，而是进攻魏国的襄陵，让魏国分兵，这样可以一举三得，一是消耗了赵国和魏国的实力，二是救了赵国取信于天下，三是还可以得到赵国许诺的中山土地。这个建议的核心就是围魏救赵，这是围魏救赵最早的倡议者。
1: 此时 魏军还在邯郸城。

0: 下与赵军对峙，双方都拖得疲惫不堪。楚齐两国见时机已到，果断出手。战国策楚策记载，楚因时景射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会之间。等到楚国出兵的时候，邯郸还是被魏国攻下了，赵成侯赶忙逃了出去。楚国顺势占领了魏国的大片土地，而齐国知道这一仗要获取的利益非常大，领兵之将非同小可，齐王想到了一个人，孙膑。孙膑却没有答应，他说，我双腿残废，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我们齐国没有人才，还是让田忌做大将，再说庞涓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我在幕后出招也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在位于邯郸市临漳湘菜营乡谷子村，传说中的鬼谷子故乡的地方，仍能看到孙膑庞涓之间的恩怨故事。
1: 孙膑庞涓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孙膑是著名的兵法家孙武的后人，他和庞涓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学习兵法。庞涓先出山到魏国做了将军，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到处招聘人才，听说孙膑精通兵法，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让庞涓写信给孙膑，招他前来魏国。但庞涓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把自己比下去，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孙膑这个膑字是古代的一种刑法，就是挖掉膝盖骨。其实孙膑的原名已经不可考了，因为受到陷害，遭受了膑刑，被残忍地挖掉了膝盖骨，所以后人称为孙膑。聪明的孙膑路也走不了，人也不能见，只好靠着装疯卖傻甚至吃粪才逃过一死。后来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齐国，成了齐王的座上宾。本以为孙膑已经投井而死的庞涓，万万没有想到在战场上跟孙膑会再度相逢。
0: 孙膑推辞掉齐王的任命，将担任主将的机会让给了田忌，于是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领精兵8万，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军内外夹攻魏军，可孙膑却拦住了田忌，说不能直接去邯郸，只需要派兵围攻魏国的都城大梁，就能解邯郸之围。知己知彼，孙膑如何巧设陷阱，步步为营？
1: 庞涓并不知道齐军的统帅名为大将田忌，实则是军师孙膑。
0: 狂傲自负，庞涓又如何走进孙膑设下的圈套？
1: 军师孙，庞涓大吃一惊，原来孙膑还活着。
0: 系出同门，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让人唏嘘的结局？围魏救赵留下了多少战略玄机？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围魏救赵正在播出。
1: 紧要关头，孙膑提出了围魏救赵的点子，这个主意与齐国大臣段干伦的建议不谋而合，只是段干伦说的是围困魏国的乡里，而孙膑指出的是直接进攻魏国的首都大梁。此时的主将田忌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孙膑对他解释说，赵军的将领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我们还没有赶到邯郸城就已经被攻破了，到那时魏军以逸待劳，而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人困马乏，说不定会吃亏的。接着他又打了个比方，要解开杂乱无章的绳丝，得先找到它的结头，然后慢慢去解，千万不能用力去扯，要劝解两个正在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而要避开双方的拳脚。
0: 田忌终于明白了， 孙膑意图在于趁着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用在邯郸战场，留在都城大梁的都是老弱残兵，如果齐国直逼大梁，庞涓必然从赵国撤兵来救。另外，魏军攻打赵国已经很疲劳，在长途跋涉返回大梁会更加疲惫，只要齐军占领要地设下埋伏，就能轻而易举击溃魏军。战场的局面果然如孙膑所料，齐军赶赴大梁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赵成侯突围退守刚建成的益阳城。这里是位于永年县西部的西阳城村，曾是战国时期益阳城所在地。益阳城曾经是赵国的陪都，距离邯郸不远。赵成侯相信楚齐一定会出兵，所以继续坚持与魏军作战。
1: 魏王听说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急得是火烧眉毛，连忙命令庞涓火速班师回朝。庞涓留下少数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2: 这魏惠王呢，可以用霸主拥军来形容他。他承袭了他祖父和他父亲的江山，所以在当时他是霸主。但是他刚愎自用，重用这个庞涓。而庞涓呢，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他心胸狭窄，总想着出将入相，要成为魏国的第二个吴起。
1: 庞涓并不知道齐军的统帅名为大将田忌，实则是军师孙膑。庞涓一向目中无人，听说齐军的统帅是田忌，认为田忌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鲁将军，不懂兵法。
2: 庞涓他在魏国呢有大权独揽，所谓意气风发，正是认为大展宏图他自己的抱负的时候。几场大胜以后让他如日中天，结果在考虑战局的时候不免有很多疏漏。
1: 而在行军过程中，庞涓也的确遭遇到了溃不成军的齐国兵马，并在平陵遭到魏军的两面夹击，大败而逃。庞涓更加相信齐军不堪一击。
0: 庞涓正在一步步进入孙膑的圈套。孙膑嘱咐田忌说，将军可派轻车直插魏都大梁。庞涓误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一定会率骑兵快速追击，我们在魏军经过的桂林埋伏下重兵，争取活捉庞涓。
1: 这一次庞涓算是中了计，他率领80000骑兵一路追击到了桂林，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长垣县。此地位于魏国的边缘地区，西南距大梁200里左右，山势险要，山谷狭长，适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长达30多里的山谷两侧，将士们严阵以待。同时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挡住桂林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
0: 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来到了桂林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往前追，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陷入了埋伏圈。这个时候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山谷两侧一支支箭铺天盖地地射过来，一块块滚石像泥点一样砸下来，魏军惊慌失措，齐军则像汹涌的洪水一样从两侧山坡上冲下来。
1: 庞涓正在惊慌之际，突然看到火光当中一面大旗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军师孙。庞涓大吃一惊，原来孙膑还活着，怪不得自己输得一败涂地。他气血攻心，一阵头晕，从马上掉下来，不省人事。眼看庞涓就要被活捉，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拼命相救，才逃出重围。魏军几乎全军覆没，齐军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孙膑。从此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
0: 围魏救赵，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3: 是赵魏双方受到损失，齐国提最大利益。
0: 握手言和，参战列国究竟有着怎样的诉求？
3: 一旦这个魏国把赵灭了，那齐国就是又受到很强大的敌人，所以他不希望看到这个，那他就要牵制魏国。
0: 史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些千年血案？
1: 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
0: 经典战例为后世留下了怎样的传奇？燕赵传奇成语故事正在为您全新解读。
1: 据统计，在一场战役之中，魏军死伤20000多人，就连大将庞涓也险些被杀。齐军呢，则大胜而归，田忌喜不自胜，连夸孙膑有勇有谋，计策无双。这不仅让赵国的军情得到缓解，也扬了齐国的威名。
0: 这一战后，魏国元气大伤，楚国趁乱抢占了魏国的几座城池，魏王没有办法，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见面会。葛聂城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西南刘家寨村东侧，相传当年的葛聂城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可以跟邯郸城相媲美。两国国君就在这里签订盟约，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魏国把邯郸归还给了赵国。
1: 这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来历，总的来说是段干伦首创，在实际作战中由孙膑提出运用并加以实践的。这一战，赵国的国都邯郸还是被魏国的军队攻克了，而魏国占领了邯郸城，这并不是完胜。齐国在桂陵打败了庞涓，邯郸解围，但一开始并没有将占领邯郸的魏军赶出去。按说围魏救赵的战役目的并没有达到，但是齐国最想达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3: 是赵魏双方受到损失，齐国取最大利益。当然这个出兵他都有目的，他都有国家利益，是吧？那么后来他为啥叫出兵要打这个魏国呢？因为一旦这个魏国把赵灭了，那齐国就是又受到很强大的敌人，所以他不希望看到这个，那他就要牵制魏国，他表面攻魏国，实际上最后还是这个魏国损失10万大军，是吧？他退兵为止了吧？实际上最终赵和魏受到损失，齐国在这个在军事上他还是取得胜利，那肯定还获得很大利益的。
0: 值得交代的是，13年之后，公元前341年。魏韩之间发生战争，韩向齐求救，齐再次派孙膑为军师出兵，结果同样是围魏救赵的战术，直逼魏都大梁，诱使魏回军以解韩之围。孙膑与庞涓再次对决，齐军在瓦陵设伏，魏军大败，庞涓死，了却了战国时期两大军事天才的恩怨。而孙膑此战之后也不知所终。
2: 而魏惠王呢，在经历了魏国的灭秦未遂两次大战失败之后，庞涓也战死了，所以他们魏国就被迫迁都大梁。经过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魏惠王平庸昏聩的这一面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他的雄霸之风也就越来越不成气候。
0: 围魏救赵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后来成为36计中最为精彩的智谋之一。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重点强调了围魏救赵的战法运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上画了三个圈，评点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1: 唐宋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一本书还是两本书，一直存在疑问。还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原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可是没有证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了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本竹简书，一个是孙子兵法，另一个是孙膑兵法。这项考古发现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而围魏救赵无疑是其中最精彩的一幕。
0: 一代旷世奇才的君王，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匍匐骑射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抹光彩。
1: 著名的历史学家简伯赞先生曾经写诗说：骑射匍匐汉北疆，英雄无愧武陵王。
0: 赵国崛起，威震六国，在这场变革中又经历了哪些艰辛与曲折？
2: 其中反对的呼声最高的，那就是赵武陵王的亲叔叔公子成。
0: 风云在这里际会，照亮历史长河。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匍匐骑射，下期播出。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烟道传奇之成语故事。

0: 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是怎样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成语“胡服骑射”。所谓胡服，是指当时生活在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服装，区别于中原各大诸侯国的宽袍大袖，更便于作战。所谓的骑射呢，也是指的游牧民族骑马射箭的作战方式，区别于中原各大国的战车方阵。这些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没什么，但在当时可是一项了不起的改革。领导这项改革的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名叫赵雍，他的父亲赵肃侯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赵肃侯时期，一方面广泛开展和齐、楚、魏三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一方面加强军备，同时审时度势，与著名的纵横家苏秦达成共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战略，合纵。苏秦也不辱使命，先后出使六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建立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任命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相印。在战国早期，楚国、越国和魏国先后建越称王，但是称王必须得到各国之间的承认才算数。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前去拜见齐威王，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王位。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自立为王。同年，魏惠王承认韩宣惠王为王。直到公元前323年，在公孙衍的斡旋之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大国。赵雍从此成为赵王，后世称呼他为赵武灵王。
1: 但是齐国对于小国中山国称王感到不满，试图联合燕国、赵国攻击中山国，以迫使其去王号。这时候赵雍也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尽管对外已经算是称王了，但他一直认为赵国实际上还没有称王的实力。在赵国之内没有采用王号，仅称君。这时候历史上的第二次合纵抗秦开始了。
2: 公元前的318年，楚怀王呢联合了中原各国重新订立了盟约，发起了第二次合纵抗秦的这个战争。
3: 这一次啊，是由楚怀王来担任纵约长，率领燕、韩、赵、魏、楚五个国家的军队啊，去攻打秦国。
2: 结果秦国呢集中兵力，先攻破了实力最弱的韩国，其他四国的军队这阵脚就大乱，四处逃亡，联军的80000多条性命就这么着给丢了。
3: 那么第二年五国还是不死心，第三次联合起来要找秦国翻盘。
2: 赵国呢还专门向匈奴啊借了外援，这回啊兵马虽然是多了，但是人心却不齐，联军再一次输给了秦军。
3: 与此同时呢，短短几年间秦国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势不可当，赵国呢却损兵折将，节节败退。
0: 此时赵国的疆域大体有现在陕西东北部、山西北部、太行山的东南山路，北至河北省张北县境，南至河南省的北端。在这样的版图之外，四面是敌，全都是强邻逼近，后顾之忧非常严重。
4: 赵国所处的形势就是四战之地，另外这个北方尤其少数民族对这个赵国北部的骚扰相当厉害，所以现在我们讲赵文化，它是一种这个平原文化和这个草原文化、内地文化和边地文化这种这个交汇，它与这个地缘政治有关系，它就处在这样一个地缘，和少数民族为邻，经常受到骚扰，那么它就要这个谁改变这种军事战略。
0: 尤其是中山国，对赵国来说如鲠在喉。赵武灵王自己也这样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临湖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王社稷奈何？中山确实是赵国的腹心大患，除东北角和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邻，好像袋鼠一样包在赵国的东面腹部，其战略地位可用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来形容，隔断赵国、邯郸与代郡之间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与齐国交好，在齐国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赵燕的土地，对中山国的这种行为，赵武灵王一直是耿耿于怀。
1: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九门村。公元前309年，赵武灵王率一队兵马悄悄出了邯郸，星夜驰骋来到九门。几天时间里，九门矗立起一座高高的土台，土台之上，赵武灵王东眺北望，目光炯炯。这一年是他即位第17个年头。《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出巡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东边是齐国，北边就是中山。随着中原大国之间平衡逐渐稳定，赵武灵王将目光转移回来，致力于加强军队建设，以便巩固边防、扩充后方。站在九门的野台之上，赵武灵王召唤身边一个文士打扮的属下，轻轻耳语一番，文士躬身一诺，转身走下野台。不久，一队拥毛的使团进入了中山国境，持节者正是赵武灵王身边的文士李斯，奉赵武灵王命出使中山，实际上是暗中对中山国进行考察。
0: 李斯出使回来，赵武灵王迫不及待地问李斯情况如何。李斯回答说：中山可伐也。还说你要不早动手啊，可就来不及，齐燕就要先动手了。赵武灵王问原因，李斯回答：中山国君喜欢结交那些隐居在山洞里的人，他经常把车盖子拆下来，去拜访过70多个隐居在陋巷的隐士，还曾经放夜身段结交了几百个布衣之士。赵武灵王反问：这做法不正说明中山王是个贤明的君王吗？李斯却说：国君尊崇隐士，老百姓就看重虚名而不务实际，老百姓不是生产，国家就会疲弱，战士就会感到受轻视，而不愿意效死力去战斗，军队就会疲弱，平时国家贫乏，战时军队疲弱，这样的国家怎么能不亡呢？李斯得出的结论是，讨伐中山国的时机已经到了。
1: 富国强兵，一个突破传统观念的改革理想。
0: 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 阻力重重，一份顺应时代要求的信念和毅力。
2: 难道你就甘心让我们永远处于挨打受辱的这种境地吗？
1: 一风一俗，一片魄力与胆识里的敢为天下先。
0: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敢于变革精神的肯定。
1: 铁血战国，一次推动赵国军事崛起的机遇。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胡服骑射正在播出。公元前307年春，大朝姓公，赵肥义与义天下，五日而毕，往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赵武灵王经朝议谋划，正式启动了对中山的战争。这一战，赵国联合了燕国一起进攻，赵与中山的战场在房子，也就是现在河北柏乡县至高邑县一带。 烟雨中山的战场在并州附近，这一战中山国充分发挥了强悍之风，两路作战仍然击败了赵燕南北夹攻，还把燕国的大将给斩杀了。房子之战失利让赵武灵王郁闷之极，于是他决定先率领一队兵马到边境各处视察，他越过中山前往代地，

0: 也就是现在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一带，北至无穷，也就是现在张北县，西至黄河，这一圈下来，让赵武灵王对赵国四战之地的境遇更加担心。
1: 赵国呀，其实最严重的后顾之忧是东湖、灵湖和楼烦。那么东湖呢，是赵国东北角的一个邻居，灵湖和楼烦是在赵国的西北部。
2: 这三湖都是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所以赵武灵王每次与齐国、秦国、中山发生战争，这三湖就从背后袭来，趁火打劫呀。所以东湖骑兵从要塞无穷之门就进入了赵国，来骚扰代地。
1: 那么灵湖和楼烦的骑兵呢，则是纵横驰骋在赵国的西北山区，大肆的掳掠。
2: 当时的赵国呢，只有车兵和步兵，他们并没有骑射之辈，就是没有骑兵，所以对于三湖来说，那简直就没有办法对付。
0: 回到邯郸，赵武灵王深思熟虑，认为如果没有一支能骑善战的骑兵，就无法向山地和草原进军，就不能指望作战的胜利。
3: 他看到赵国边境线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着窄袖短褂，下身穿着细裤皮靴，利索干练。骑兵身跨战马，用长刀，腰悬箭壶，可以边骑边射，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武灵王从抗胡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心抛弃传统的兵制，学习敌人的长处，模仿胡骑的训练和装备，建设自己的骑兵部队。
0: 但是赵武灵王不仅要求军队一改昔日笨重的长袍宽袖，效法胡人着短服、束皮带、用带钩、蹬长靴、骑马射箭，还要求全国上下臣民都要效法胡人服饰，以利生产。这一革新触及的层面很广，改革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 赵武灵王呢，虽然下定了决心他要变革，可是这心里边也没底儿，所以他回到都城邯郸，就先把自己最信任的两个大臣呢，肥义和楼缓叫到跟前，就把自己的顾虑呢给他们说。肥义是主张支持他的改革，并且建议赶紧呢做几套这样的胡服，先看一看大臣们的反应。在上朝的时候啊，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就闪亮登场了。
1: 没想到啊，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说，赵武灵王今天这一身这个服饰啊，不伦不类，怎么看都不符合一国之君的身份。
2: 再一听赵武灵王说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这大臣们就更是纷纷的表示反对。其中反对的呼声最高的，那就是赵武灵王的亲叔叔公子成。
3: 公子成是赵国的宗族老臣，按辈分来说呢，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德高望重，但是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自从赵武灵王着胡服上朝以后，公子成就以实际行动开始反对，还装病不上朝，甚至放出话来说啊，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仁义施行，安定团结，论哪条都是其他的国家学习的榜样，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宗室贵族们形成了一股较强大的反对势力。然而赵武灵王下定决心锐意革新，亲自出马，带着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
0: 赵武灵王在病床边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许多旧观念和旧礼法。现在敌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我们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与之抗衡。尤其是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屡犯赵境，大肆掠夺，改穿胡服，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更是要报中山之

0: 之仇，但前提是王公贵族都要率先垂范，改穿胡服。
1: 赵武灵房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终于把公子成说动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着胡服上朝了。紧接着，赵武灵王颁发胡服令和一系列改革的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2: 赵武灵王啊，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对中原地区的传统兵制实际上是一种严峻的挑战。那么春秋以来，中原地区的战争啊，基本上都是用马车，马呢只是用来驾车，不作为骑乘。那么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其实是在推动整个时代的一种作战的改革。
1: 2000多年前，这场关于祖宗之法到底要不要变的大辩论，被司马迁详细记载在了《史记》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敢于变革精神的肯定。
0: 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改革开始了。关于胡服骑射的主要内容，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零散的文献中略知大概。所谓胡服改革，即是将官兵的服饰变履为靴，改重甲为轻甲，武将的帽子上则出现了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野鸡好斗，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普通士兵用黑色翎卷做成帽子，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还可以防御北方的风沙。所谓骑射，就是模仿游牧部族骑兵训练和装备，组建轻骑兵部队。这一片地域现在是邯郸市赵苑公园。从考古发现看，这里是赵武灵王开辟的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在赵苑公园里有一座插箭岭遗址，是骑兵训练射箭的场所。有一座铸箭炉遗址，应该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镞等兵器的地方。赵武灵王为了推行改革，上行下效，以身作则。
1: 在后世零星的文献中，大致能够找出来赵武灵王骑射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在靠近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以优厚的待遇招募骑兵；其次则是把步兵改编为骑兵，进行集中训练。赵武灵王在元阳，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南附近地区，建立了作为集中训练骑兵的骑驿，依托复杂地形进行翻越障碍、长途奔袭、实战等项目的训练。再次则是收编胡兵，征用胡马。这一次历史出现了惊人的大逆转，在各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和依附于他的步兵为主的时代，大批量的不见常用的骑兵异军突起。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次发兵攻打中山。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灵寿县的中山国故城遗址，当时的中山王名叫子孜，也是年幼即位。赵军很快占领了中山的宁家，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西北部，却没有继续前进，而中山王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赵武灵王这次试探中山国的反应已经成功，于是派出另一支骑兵，悄悄越过中山境内，向西北进发，到达了榆中，也就是现在内蒙古东胜一带，用新组建的骑兵军团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了一场较量。小试牛刀，赵国骑兵突战即胜。
3: 赵武灵王呢，还同时啊派了娄桓到秦国出使，派丘业去韩国，派王奔去楚国，傅丁到魏国，赵觉到齐国，开展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为这大规模的攻伐中山做好了准备。
1: 此时的中山 已经成了赵武灵王的刀俎之肉，一个烈烈生威的强国崛起了。公元前299年，41岁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毅然将王位传给了儿子赵惠文王，自号主父，专心于赵国的军事建设和对外战争，到公元前295年彻底灭亡了中山国。从此北地方从带到大通，赵国的领地和声威达到了顶然。著名的历史学家简伯赞先生曾经写诗说：骑射胡服汉北疆，英雄无愧武陵王。
0: 胡服骑射是一个对整个中华文化都有着重大意义的事件，他以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观为指导，在衣冠改革上更便于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在军事上标志着车战时代进入骑战时代，在交通上马因便于骑乘加强了各地区间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推荐了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文化获得了一次蓬勃旺盛的生机。
1: 这种改革的精神实际是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一种内蕴所在，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先生对赵武灵王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原因吧。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9: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0: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11: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0: 小白盒？
1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 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

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或者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2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得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他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9岁，没到20岁呢。她打通电话以后，她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

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儿，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

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十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她就跟每天主动找她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

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智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智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高，正好够他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高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

0: 酿的，问我咋回事儿。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2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啊，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一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前是后倒。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给他扶起来。
0: 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是吧？
5: 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他知道摔跤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
5: 2-3年呢就没下楼了。所以呢每天呢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够着的。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他呢情绪低落。也和你呢没有话。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答了。
0: 你看
5: 哦，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后来呢就没再去。大夫就要叫他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所以他也不去。呀，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冠心病啊，这样的药。 大约有一年半呢，
3: 啊，
5: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握不住，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没几分钟，起来了。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再起来，
3: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他说我躺不住，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3: 你看看，
5: 所以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起哈，哎呀累呀，真心疼，
3: 很痛苦啊，是吧？
5: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3: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5: 说的就是你看白天不让他睡，晚上也不让他睡，哎妈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3: 可不是嘛啊！
5: 九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3: 啊，
5: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3: 啊，
5: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3: 哦，
5: 我越听越爱听
3: 啊，
5: 一发不可收拾啊！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3: 对对对，
5: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3: 啊，
5: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3: 对，
5: 固本疗法不是吗？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俺家也吃，我也吃。
3: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5: 对呀。吃了7-8件，他就告诉我哈，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说的就是正好大连台呀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30，
3: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3: 太好了啊。
5: 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3: 啊。
5: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对呀，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你原先是下不了楼，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3: 你看看改变多大
5: 呢，去做核酸的路呢，他也走得去，回来以后照样走10圈，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做饭都是他的事儿，现在我接班了。
3: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他得改变用了胡家老高
5: 啊。
3: 嗯，
5: 您是救命恩人呐、
3: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5: 你还是借胡老的光。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3: 好、
5: 啊。再说说我。
3: 啊，您讲。
5: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3: 嗯。
5: 10年前呢、啊，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3: 啊。
5: 从厕所回来哈、啊，往床上一躺，我就拍呀。
3: 啊。
5: 怎么拍也没有用。
3: 嗯。
5: 他就响。
3: 嗯。
5: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3: 啊
5: 啊！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3: 嗯，
5: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3: 嗯，
5: 现在胜了哈，小了。
3: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5: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3: 嗯。
5: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3: 啊。
5: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3: 嗯，
5: 眼子放的，两头尖，中间鼓，
3: 嗯，
5: 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
3: 嗯，
5: 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
3: 嗯。
5: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3: 嗯，
5: 那个左眼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3: 你看看。
5: 右眼那个环啊好像没连接上了、
3: 嗯、
5: 断了一块了。
3: 嗯。
5: 哎呀我都高兴啊。
3: 嗯。
5: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3: 嗯。
5: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
3: 嗯嗯嗯嗯。
5: 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
3: 嗯。
5: 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
3: 嗯，
5: 我害怕没做
3: 啊，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一
5: 点。哎，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3: 哈哈
5: 哈。嗯，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
3: 嗯
5: 嗯。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
3: 啊。
5: 3年以前做了。
3: 哦。
5: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
3: 啊，
5: 早上4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
3: 嗯，
5: 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
3: 啊，
5: 哎，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3: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对，膝盖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
3: 哦，
5: 蹲不下，起不来，
3: 哦，
5: 膝盖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
3: 嗯、
5: 我都没同意
3: 啊。
5: 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
3: 嗯，
5: 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3: 就是吧。啊
5: 啊，
3: 我
5: 们
3: 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5: 啊我听讲了。
3: 嗯，
5: 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啊
3: 嗯，
5: 我都听着了。
3: 嗯，
5: 原先呢脚底板发凉。
3: 啊啊啊！
5: 我穿的拖鞋哈、啊、都比俺家冬天厚。
3: 嗯嗯。
5: 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3: 你看看，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5: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3: 好，
5: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希望胡老活到200岁。
3: 好，谢谢的，
5: 好，
3: 非常为您高兴啊。
5: 谢谢
3: 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5: 对，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3: 哎，好，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好嘞，
3: 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2: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哦，好的，欢迎。
2: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2: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啊。
2: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你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啊？
2: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十多年时间了。
1: 哦。
2: 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1: 哦。
2: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
1: 嗯。
2: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2: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没错。
2: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2: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2: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1: 就是
2: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家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 连个就是弯腿呀、啊、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2: 是是是，胡老
1: 啊，
2: 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这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1: 那
2: 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2: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2: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你看看
2: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2: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2: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2: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2: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2: 是你们胡椒老膏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椒老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 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2: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1: 啊、
2: 其实呀、
1: 啊，
2: 我感觉胡老板，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1: 啊、
2: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
1: 啊、
2: 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2: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1: 啊，
2: 这个胡家老干我一定坚持用下去的。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
1: 啊、
2: 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2: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 为大目标，颐养生长寿。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她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她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他想帮帮梅姐，于是他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

就到我们家当保姆，他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他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十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她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她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她掏，她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她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

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也带来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
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十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
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
您多感谢。

0: 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儿今年是81岁。
0: 嗯嗯。
5: 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啊啊。
5: 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
0: 嗯。
5: 先说说我老伴
0: 儿。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
0: 哦。
5: 嗯，过了一个多月。
0: 啊。
5: 又得了脑梗。
0: 哦。
5: 当时呢，他是后背痛。
0: 啊。
5: 全后背都疼。
0: 嗯嗯嗯。
5: 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
0: 嗯嗯嗯。
5: 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
0: 嗯。
5: 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
0: 哦。
5: 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0: 啊。
5: 就为这个头迷糊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0: 嗯。
5: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糊。
0: 嗯嗯嗯嗯。
5: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0: 哦。
5: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0: 你看看。
5: 这一年呢、啊、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0: 是吗？
5: 他全是后倒。
0: 嗯。
5: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0: 嗯。
5: 还得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
0: 嗯、
5: 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
0: 啊、
5: 给他扶起来。
0: 哦，很重啊，是吧？
5: 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0: 嗯嗯嗯。
5: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0: 啊，
5: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0: 你看看。
5: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0: 你看看啊，多重啊、
5: 哎、
0: 是吧。
5: 嗯，他们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5: 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他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0: 嗯嗯、
5: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0: 那可不是、嗯、
5: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0: 啊。
5: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在坐在沙发上
0: 啊，
5: 还不能正坐，就斜一点、
0: 嗯、
5: 勾着的。
0: 嗯。
5: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0: 嗯嗯。
5: 他呢情绪低落。
0: 嗯嗯嗯，
5: 也和你呢没有话
0: 啊。
5: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0: 你看看、
5: 哦、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0: 嗯嗯。
5: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0: 嗯。
5: 这中间呢去过2次医院。
0: 哦。
5: 后来呢就没再去
0: 啊，
5: 大夫就要叫他做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0: 嗯、
5: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他再不做。
0: 嗯，
5: 这他也不去
0: 啊。
5: 也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0: 啊、
5: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0: 嗯、
5: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0: 嗯， 嗯，
5: 大约有1年半呢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啊、坐不住，
0: 嗯，
5: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啊、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0: 嗯，
5: 没几分钟起来了。
0: 嗯，
5: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0: 嗯，
5: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0: 嗯、
5: 再起来。
0: 你看，
5: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0: 嗯，
5: 他说我躺不住。
0: 嗯嗯嗯，
5: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0: 那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倒气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刚躺下，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吃了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妈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1: 可不是嘛啊！
0: 有一处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啊，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你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睡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
1: 啊，
0: 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
1: 啊，
0: 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2组。
1: 啊，
0: 嗯。俺家也吃啊，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7-8天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哎，
1: 啊。
0: 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儿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呀，眼珠瞪啊。一直看到9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
1: 嗯，
0: 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
1: 嗯，
0: 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17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完，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30到40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的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10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啊，
1: 他的改变用了
0: 胡
1: 家老头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10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啊，往床上一打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想，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

0: 我都烦死了，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所以我就说啊，我这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吃完了以后啊，再说，香了。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然后呢，我还有这个飞蚊症。飞蚊症在脑明的前面。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眼子放的，两头尖，中间鼓。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现在哈，颜色都浅了。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儿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哎呀，我都高兴啊。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啊，发散型的。我左手两个手指头啊，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这个大疙瘩哈，就突出出来了。我害怕，没做。
1: 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爷。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三年以前做了。但是有什么毛病呢？早上四点的钟啊，这里头烧心。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吃了后啊，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蹲不下，起不来。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钠。我都没同意。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现在啊可以啊慢慢蹲。
1: 就是吧。
0: 我
1: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我听讲了。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原先呢脚底板发凉。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啊，我们俩呀，一直啊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啊，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

0: 年了。
1: 是吗？啊，
0: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啊嗯，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嗯，
0: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十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嗯、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啊、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呀、
1: 哦、
0: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
0: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
1: 啊，
0: 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
1: 啊，
0: 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1: 嗯，
0: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嗯、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1: 嗯
0: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嗯，没错。
0: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
0: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塔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0: 更加的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就如抽丝的呀。
1: 嗯，就是。
0: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我再来用你们胡家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家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家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1: 嗯，
0: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尿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1: 不
0: 然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哎，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0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你看
0: 看，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她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不就能吃到就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是
1: 你
0: 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人啊真是、
1: 哎、
0: 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椒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是不
0: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啊，这个胡家老干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过去了。
1: 好。
0: 小王，小王，小林，快看看这伤口是不是恶化了？
2: 知道准。刚才看过了，伤口有点恶化，不要紧的，主要是打摆子、发高烧，再加上饿的。
0: 给他吃过药了吗？
2: 奎宁没有了。
0: 重伤员怎么样？
2: 伤口都有些恶化，药也快没有了。
3: 指导员，药品和干粮可是个大问题呀、啊。
0: 是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4: 小王，你好好上了吗？
3: 同志们，你们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5: 小王，小王，你这是饿的，我这儿有块年糕，你吃了吧。
4: 不，小王，你就

0: 导员把干粮都省给政商员吃了。指导员，你知道吧？
1: 小王。同志们，药品和干粮都是个大问题啊。我相信地方党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群众也会来支援我们。看来目前党和群众都有困难，不能马上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支有老红军传统的部队就被这小小的困难吓倒了吗？
2: 不，红军还是占不好地，大有困难。同战胜，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下去。
3: 对，
4: 队长，队长，
0: 记心指挥，李队长，带来同志往前面请进。
5: 是，
0: 你们两个，
5: 过来，
0: 注意安全。
5: 是，
0: 同志们。

0: 鬼子是撤退了，刚才响一阵枪，现在又发现汽艇。
1: 汽艇只有日本鬼子才有啊！
0: 我看新派两个人过户去侦查一下。
2: 是，
3: 是，
2: 我是。
0: 林大跟张松涛，
4: 有，
0: 你们两个人划船过去，去找沙子龙或者是阿福，不要去找阿青嫂。看来他的处境一定有困难，了解敌情以后，顺便弄些个草药。你们要小心谨慎的进去，悄悄的回来。
4: 是。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是消息灵通，
1: 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0: 好，坐，泡茶。
1: 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0: 哦，你也听说过？
1: 听说了，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2: 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呀。我今天请你来是为了让你帮着我办喜事，等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1: 没什么，你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呀递个水的我都行啊。
2: 不不不，那些个粗活哪能叫你干呢？你就等花轿一进门替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1: 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了，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绝跳不了眼睛，胡司令您尽管放心。
2: 那好极了，他们家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1: 新房在哪儿啊？
2: 就在后院，等明天东西置办齐喽，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1: 好，我一定来。
3: 早点来。那个老太婆招了没有？
4: 没有。
3: 把她给我带上来。
4: 是。
1: 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先回去了。
0: 阿庆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做你的。
2: 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1: 好吧，那我就再坐坐。
3: 把他带上来。

0: 你到底招是不招？
1: 要我招什么？
0: 芦苇荡里的新四军是不是你儿子送走的？
1: 不知道。
0: 那么你儿子哪儿去了？
1: 不知道。
0: 你和你儿子干的这些事，谁的主谋，谁的指使？
1: 我不知道。
0: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今天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2: 司令，何必着急呢？坐。
3: 沙老太，你受委屈了？
2: 哦，好，坐坐坐。
3: 听我跟你说。

0: 怎么样，想明白了没有？阿青嫂，你劝他几句。
1: 我
0: 啊，你跟他是接风劝他几句吗？
2: 对，你过去劝他几句。
1: 好吧，既是刁参谋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试试看。不过这老太太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恐怕也是要碰钉子的。沙奶奶，参谋长说你儿子四龙给西四军送船，是真的吗？沙奶奶，您就这么一个儿子，真舍得让他走吗？
3: 孩子大了，要走哪条路由他自己挑。
2: 说，新四军对你有什么好？
3: 好，我说。

不能养他，家中跟我。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爱地里盖三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是感情动物，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的，在人世间千古未变，始终存在着一套真理，这套真理就叫平衡。凡事都讲究平衡，有阴就有阳，有冷就有热，有长就有短，有舍就有得，感情也是如此。付出真心得到信任，付出努力 一定能得到回报，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当然了，不排除世界上有忘恩负义的人，有些人呐，总是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是理所当然，这种人不管他多大岁数，他的思想是不成熟的，自私心很重。我们不要做自私的人，要适当的远离他们。其实谁都不是傻子，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对方的眼睛钻到他心里头去，在他心里的那杆秤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会呈现出重量。有了这个重量以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他觉得值。我们家以前请过一个保姆，这个保姆的岁数实际上比我小一岁，比我老内小四岁，但是我们都习惯管她叫梅姐。梅姐是我姑娘找来的，我姑娘在机关单位上班，梅姐以前是他们单位食堂的，做菜特别好吃。60岁以后，他们单位的食堂不要他了，辞了，因为到岁数了。他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像我们当大夫的，越老越吃香。他们过了60岁，不管身体咋样，马上就没了工作。梅姐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无儿无女。我姑娘跟她很熟悉，知根知底，她知道梅姐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我姑娘心善，她想帮帮梅姐，于是她就回家跟我老内商量，说妈，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平时给您做饭，还能帮帮您打扫卫生。我老内这个人不爱做饭，是男人性格，老内做的饭确实也不好吃，他自己都不爱吃，所以他退休以后一个人在家时愿意糊弄，吃点面包啊，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

很感激他，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膏。老年人喝老膏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他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她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

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她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她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她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她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她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她在一块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她也带来的精气神，她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她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她的好心情也让她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3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10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
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他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他就跟每天主动找他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她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儿，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高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
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三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三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他挺感动我的，他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他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她张罗药啊，她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她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五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三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最后他是连着用了七个月以后，他的眼睛就见亮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
味道

0: 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0: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你。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我是76岁。
0: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在这里啊，还得衷心的感谢您。先说说我老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他今年呢81岁，在74岁的时候呢，秋天他得了冠心病。过了1个多月，又得了脑梗。当时呢，他是后背痛，前后背都疼。腿呢发软，脚底下就像踩着吸铁石。就是迈步困难，像踩在棉花上。
0: 对对对，
5: 那个浑身呢哈乏力，头迷糊。有时候呢还有脑瓜盖疼。就是说由于去医院呢及时，他现在呢

0: 生活还是能自理的。
1: 啊。
0: 就为这个头迷花特意去住过医院，到出院的那一天还做核磁，
1: 嗯，
0: 也没查出来为什么头迷花。
1: 嗯嗯嗯。
0: 他得了脑梗以后啊，哈，96年得的。
1: 哦。
0: 97年的时候呢，他就哈、啊，说摔倒就摔倒。
1: 你看看
0: 这一年呢，我统计一下能摔个7-8次。
1: 是吗？
0: 他前是后倒。
1: 嗯。
0: 倒了以后他自己呢他就起不来。我扶他呢也扶不起来。
1: 嗯。
0: 他说他必须得歇一会儿，喘一会儿气儿、嗯、我再借助他的力量哈、啊、给他扶起来。
1: 哦，很重啊，是吧？
0: 哎，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在这个地板上。躺了30分钟。
1: 嗯嗯嗯。
0: 我和我们家的孙子一半一个架他
1: 啊，
0: 扶了好几次也没扶起来。
1: 你看看。
0: 哎，就躺了30分钟啊，后来他说扶我起来吧，这才给他哈扶起来。
1: 你看看啊，多重啊、
0: 哎、
1: 是吧。
0: 嗯，他就是说原先还没有症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后来呢他就不敢下楼了，怕摔跤。我说我领着你下去，他也不敢。
1: 嗯嗯。
0: 他知道摔倒我扶不起来他。
1: 那可不是。嗯、
0: 哎，2-3年呢就没下楼了。
1: 啊。
0: 所以呢，每天呢哈就像个，我就说像个大虾米啊。
1: 啊。
0: 在坐在沙发上。
1: 啊。
0: 还不能正坐。
1: 嗯。
0: 斜一点，够着的。
1: 嗯。
0: 哎呀，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心都哈着急。
1: 嗯嗯。
0: 他呢情绪低落。
1: 嗯嗯嗯。
0: 也和你呢没有话。
1: 啊。
0: 哎，你要问他吧，他耳朵有点背哈，他要是听不见呢他就不搭理。
1: 你看看。
0: 我大一点声吧他才能听见。
1: 嗯嗯。
0: 就这么坚持了好几年。
1: 嗯。
0: 这中间呢去过2次、啊、医院。
1: 哦。
0: 后来呢就没再去。
1: 啊。
0: 大夫就要叫他做做那个照影。他做过一次了、
1: 嗯、
0: 他尝受到那个滋味、啊、他再不做。
1: 嗯。
0: 他再也不去。
1: 啊。
0: 也从74岁得这7年就上了医院2趟。
1: 啊、
0: 再就搁家里头。就这么样哈，坚持吃啊，脑梗啊、
1: 嗯、
0: 啊，冠心病啊，啊这样的药。
1: 嗯。
0: 大约有1年半呢。
1: 啊。
0: 他就得了老年焦虑症。主要表现就是哈，坐不住。
1: 嗯。
0: 站不住。躺不住。好容易费事把力哈，坐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去啊。
1: 嗯。
0: 没几分钟。起来了。
1: 嗯，
0: 起来了就这么南屋啊北屋啊就这么溜达。
1: 嗯，
0: 溜达累了现在再坐下。
1: 嗯，
0: 再起来。
1: 你看，
0: 他说你不会躺了吗？
1: 嗯，
0: 他说我躺不住。
1: 嗯嗯嗯。
0: 好容易上床躺着了，哎呀费力的哈就起来。
1: 你看看，
0: 那一天就看他来回这么抖起哈。
1: 嗯嗯嗯。
0: 哎呀累呀，真心疼。
1: 很痛苦啊，是吧？
0: 啊，所以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1: 啊。
0: 你说白天这么累，晚上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啊？
0: 不行，刚躺下、
1: 嗯、
0: 哎就又哈起来。最多的时候啊一宿能起来10趟。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说的就是啊，你看白天不让他睡、
1: 嗯、
0: 晚上也不让他睡。
1: 哎
0: 呀，哎呀，给俺老头累的还不行不行了，这个。
1: 可不是嘛，啊。
0: 9月初啊，我为了早上听广播，
1: 啊，
0: 把这个小收音机打开了，
1: 啊，
0: 无意识当中啊，还听到您的讲座。
1: 哦。
0: 我越听越爱听。
1: 啊、
0: 一发不可收拾啊。
1: 哈哈，
0: 反正我也是4点钟就醒了哈。哎呀，我就打开听。
1: 哎，
0: 真愿听啊。哎呀，太有亲和力了。
1: 嗯嗯嗯，
0: 您讲的哈句句是实话，而且呢含义还特别深刻，有哲理，一听就懂。因为俺家的耳朵啊有点背
1: 啊，
0: 我们是老楼，还能传音，所以呢我怕影响人家休息哈，我就先听，然后呢我再当传声筒讲给俺家听。因为我听过呢，有得脑梗的、冠心病的、什么胃病啊，哎呀，这些全听了。
1: 嗯嗯嗯。
0: 我得做先做调查了解，我再决定买不买，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您那句话哈，我记得特深，
1: 啊，
0: 从头发梢到脚后跟儿，只要是有病，都能给调理好。
1: 对。
0: 固本疗法不是吗？啊。
1: 嗯嗯嗯。
0: 哎，完了我就给他买了。正好赶上咱们活动啊，我就一下买了两组。
1: 啊，
0: 俺家也吃，我也吃。
1: 您说的就是买的这个胡家老膏是吧？
0: 对呀。
1: 哦。
0: 吃了七八件，他就告诉我哈。
1: 啊。
0: 我觉得腿呀有点劲儿了。
1: 嗯。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精神头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嗯，
0: 正好大连台呀、啊，演那个电视《跨过鸭绿江》。
1: 嗯，
0: 这么些年他从来不看电视。
1: 嗯。
0: 他躺在沙发上，他眼就闭死了。
1: 嗯嗯嗯。
0: 哎呀，这会儿看的，眼珠瞪啊，一直看到九点半。
1: 你看看，精神变化多大呀，
0: 哎、
1: 是吧？
0: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高兴了啊，叫他看吧啊。
1: 太好了啊。
0: 嗯。下去走路呢，原先在底下没吃胡家老糕以前是溜达到小八圈
1: 啊，
0: 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现在增加到十七小圈。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是吧、啊、
0: 对呀、
1: 啊、
0: 反现在他每天能够活动三十到四十分钟。
1: 嗯，
0: 你原先是下不了楼。
1: 嗯，
0: 现在能走得这么老远，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呢。
1: 嗯，
0: 去做核酸的路呢、
1: 嗯、
0: 他也走得去。
1: 嗯，
0: 回来以后照样走小十圈。
1: 嗯，
0: 现在呢他又告诉我排便呢挺痛快的，舒服。
1: 嗯，
0: 有时候也能帮我做家务活了，原先是什么活也做不了。其实我们家是个勤快人。
1: 嗯， 嗯，
0: 做饭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接班了。
1: 好，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他在
0: 改
1: 变用了胡家老糕
0: 啊。
1: 嗯，
0: 您是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老伴的福分呐、啊，是吧？
0: 你还是接胡老的锅。
1: 哈哈。
0: 那我们家的情况，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啊。再说说我。
1: 啊，您讲。
0: 我这个病吧。啊，全是慢性病。
1: 嗯，
0: 十年前呢脑鸣，突然间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还没有事儿
1: 啊，
0: 从厕所回来哈、啊、往床上一挡我就拍呀，
1: 啊
0: 怎么拍也没有用。
1: 嗯，
0: 他就想，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我都烦死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脑袋受不了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说我这是永不消失的颠簸。
1: 嗯，
0: 哎，吃完了以后啊再说，强了。
1: 嗯，
0: 现在剩了哈小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
0: 嗯、
1: 是吧。嗯
0: 嗯，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肺炎症。
1: 嗯，
0: 肺炎症在脑鸣的前面
1: 啊，
0: 左眼呢就是咱吃那个小麦粒啊，
1: 嗯，
0: 眼子放的、
1: 哦、
0: 两头尖中间骨，黑黑的，右眼呢是一个环儿，
1: 嗯，
0: 但是这个环儿呢不是一条线儿，它好几条线儿，
1: 嗯，
0: 现在哈颜色都浅了，
1: 嗯，
0: 那个左眼那个形那个形状啊也缩小了一点了，
1: 你看看，
0: 右眼那个环儿啊好像没连接上了，断了一块了，
1: 嗯，
0: 哎呀我都高兴啊，
1: 嗯。
0: 再就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
1: 啊。
0: 大夫给我诊断的是发散性的。我左手两个手指头按到这个脖子根儿，我轻轻往右一推，这个大疙瘩还就突出出来了。我害怕，没做。
1: 现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爷。
0: 哎，那我还是很有福气的。
1: 哎，
0: 我的胃呢是萎缩性胃炎。原先上面有息肉啊，长了好几个。3年以前做了。
1: 哦。
0: 但是有什么毛病呢？早上4点来钟啊，这里头烧心。再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拉拉的疼。吃了个不知不觉的，好了，没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对，乙肝呢，两个腿啊，有那个骨质增生。蹲不下，起不来。乙肝还肿，大夫说，要不然你就得抽液，要不就得做那个什么玻璃酸呐。我都没同意。哎呀，现在强了，疼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现在可以慢慢蹲。
1: 就是吧，
0: 我
1: 们胡家老高对您的骨关节的问题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0: 我听讲了。您讲座里头和他们那些老朋友的讲述哈，我都听着了。原先呢，脚底板发凉。我穿的拖鞋哈都比俺家冬天厚。哎呀，现在脚底下热乎乎的。
1: 你看看，连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所以我们俩呀一直坚持吃。
1: 好。
0: 为了我们患者的幸福，以望胡老活到200岁。
1: 好，谢谢的，我非常为您高兴啊！您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高给您解决的，太好了啊！祝您老两位用胡家老高能够很好的来解决您老年的这些个痛苦、这些疾病，这是难能可贵的，
0: 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
1: 哎，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嘞，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1: 啊，你好，好欢迎您。
3: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好的，欢迎您。
3: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1: 啊，
3: 听你节目算下来，我有一年了。
1: 是吗？
3: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胡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啊，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1: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您病好了，我能给您做些个工作，您得到这么好的效益，我就最大的安慰和高兴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哎呀，我跟你讲，我呢这一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没想到并发症啊比人家得了好几十年的糖尿病患者呀那个并发症还多还严重。 什么什么眼病啊、肾病啊、高血压呀、
1: 啊、
3: 高尿酸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1: 嗯嗯嗯。
3: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两三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0-170。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1: 没错。
3: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1: 没错。肾功能明显衰竭。
3: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说那个阿贝萨塔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1: 没错。
3: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什么改善。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1: 就是。
3: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海了。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家老高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3: 是是是，胡老
1: 啊，
3: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2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胡老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半心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 现在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3: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哦，
3: 我跟你讲，我这个膝盖就像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3: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3: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大饭。
1: 您看看，精力上旺盛了。心情上也好了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3: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不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婆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就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3: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3: 是你们胡家老高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家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家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膏它不然，它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3: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是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您也替我高兴高兴。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膏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1: 哎，您别客气，咱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1: 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8000 3699 400-156-3699。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杨家将这部小说呢在民间流传很广，人们对这个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士啊都怀有敬佩的心情。然而这个反映杨家将的戏曲呢，尤其是京剧呢，更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你比如你像京剧的《金沙滩》《七星庙》《两郎山》《火塘关》《杨六郎招亲》《杨七郎打擂》《辕门斩子》《五台山》《四郎探母》《太君辞朝》《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等等吧。这些戏呢，在人们心目当中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形象地展示出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不仅有趣味性，也有丰富的内涵。就拿碰杯这出戏来说吧，故事反映的是辽邦的天庆王呢，这个设下了双龙会，邀宋王啊，就是宋朝的天子前去赴会，想在酒席宴前呢设下埋伏，一网打尽，谋夺这个宋朝的江山。当时啊，宋朝呢已经看出了辽邦的这个预谋，便将计就计啊，这个派杨大郎，就是杨基业的大儿子，假扮宋朝天子前去赴宴，由杨家的众弟兄呢保驾一同前往。其实啊，杨家众将呢也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大宋的江山呢，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就义无反顾地应邀去赴会。结果席间呢，天庆王发暗号呢，辽兵四起，杨大郎这时候呢趁机用袖箭呢射死了天庆王，杨大郎呢也遭辽兵的暗算，杨二郎、杨三郎纷纷就战死在沙场，杨四郎和杨八郎呢当时被擒了，杨五郎就削发出家，只剩下杨六郎、杨七郎呢保着年迈的父亲呢，杀一阵败一阵，败在两郎山下。这时候杨家兵将啊所剩无几，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杨七郎自告奋勇去下山搬兵，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雁门关的主帅潘宏见到杨七郎以后啊，就记起了当年天齐庙杨七郎打死这个他的儿子潘豹这段仇恨。这个潘宏当时不但没有发救兵呢，而且还把杨七郎啊用酒灌醉以后呢射死在这个花标柱上。当时困守在两郎山的杨令公呢又派杨六郎下山去探听情况，这时候呢杨令公啊一个人身边只有几名老弱残兵，在叛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白日受饥饿，夜晚受风吹，更糟的是呢辽兵逼近，眼看着守不住的情况下呢，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下，以身殉国。这就是碰碑这段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大家都很熟悉，然而京剧碰碑这出戏演起来啊并不那么简单。碰碑这折戏呢是全部杨家将当中的一折， 有的从金沙滩演起，是金沙滩驼照碰杯清观策，这么四折去组织起来是一个晚会。过去啊，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演杨继业这个演员，就这个主演呢、啊、前边就是从金沙滩驼照碰杯他演杨继业，到清观策的时候呢，他就要赶演寇准，这是京剧的特色。前面演杨继业呢，观众要听他的唱功，因为这个碰杯是一出难度很大的唱功戏。过去曾经说啊，说老生最怕的就是三斩一碰戏。三斩呢就是斩黄袍、斩马谡、辕门斩子，碰呢就是碰杯。后边呢赶演寇准呢要听他的练功。这折戏的重点呢是在审潘宏这一场，寇准呢要隶属这个潘宏的罪状，所以啊戏中呢设立了大段的道白，如果演员没有扎实的练功是很难完成这个戏的。一出全部的杨家将呢，主要演员要在舞台上啊唱念做打舞三个多小时，除此而外呢，演员还要完成这个两个不同性格的角色，一个忠义肝胆的杨继业，一个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寇准。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呢，请大家欣赏全部杨家将中的两段主要唱段。那么首先请大家欣赏这个碰杯，这是一段反而黄唱腔，由慢板转原板，唱腔的旋律很优美，起伏跌宕，委婉动听，充分反映了剧中主人公杨继业被困两囊山，盼兵兵不到，望子子不归的绝望心情。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余魁志演唱的碰杯选段。

这个养老令公啊，碰死在两郎山以后啊，杨六郎呢就进京把这个潘宏、潘仁美给告了。后来呢，就是皇上呢就差刘御史啊，就审这桩案子。结果这个刘御史呢受了西宫潘娘娘的讳，这个他就偏袒了这个潘宏，结果被八贤王呢当堂就用金锏把他打死了。后来这个八贤王用金牌把这个寇准调到京城来审理这桩案子。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这个由马连良先生这个演唱的《清官册》的两段唱腔，一段是别家时的一段原版，一段是续电时的一段二黄慢板。好，大家请听。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古代诗人好像都挺能喝酒的，尤其是号称诗仙的李白。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到酒的大约有200多首，涉及的场景嘛，那简直是包罗万象。他得意时喝，失意时也喝，一个人时喝，去宴会时也喝，想念好友的时候喝，重逢时也喝，在酒楼喝，在家里喝，在宫廷里他也喝，反正啊，只要有酒哪儿都爱喝。而且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这李白是很爱喝酒的。但是李白真的像他表现的那么能喝吗？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李白的酒量到底有多大。要聊这话题啊，还得回到杜甫那句诗，李白斗酒诗百篇，这里边的斗酒是一斗酒的意思。那问题来了，一斗酒有多少呢？我们常说的斗啊，其实是种称量粮食的单位，一斗大约16斤重，按照酒的密度换算过来呢，可能容积是10升左右。别说是酒，您光喝10升可乐试试都能直接送医院。那古时的斗到底有多大呢？在古籍《公羊传》上有记载，熊攀不熟，公怒，以斗击而杀之。这个斗啊，就是喝酒的杯子，能随手抓起来扔人，肯定不会大到哪儿去。此外啊，还有另一种被称为斗的酒器，这种斗有长长的柄，但实际上呢，就是个盛酒的勺子。而且从出土的青铜斗来看，一斗的容量也就是现在常用的玻璃杯大小。斗的问题已经搞定，那我们再来看看古代的酒。其实啊，古代的酒的度数很低，唐宋时期还没有发明蒸馏技术，酒都是发酵以后直接过滤的发酵酒，这度数在3到10度之间，跟咱们现在喝的啤酒差不多，所以才造成误以为古代人很能喝的假象。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斗啊，其实就是一杯玻璃杯大小，古代的酒度数很低，跟啤酒差不多。而且呢，如果有兴趣翻翻李白的诗，你会发现上面仅仅有李白喝酒的记录，却没有记录他喝了多少酒。是时候揭露真相了，让我们重新回到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中吧。杜甫和李白相处过一段时间，所以应该清楚李白的真实酒量。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当中写别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汝阳三斗始朝天，交岁五斗方卓然，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可是一轮到李白呢，却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他人不是喝了三斗就敢去面见天子，就是喝了五斗还能方卓然，但唯独李白喝了一斗就长安市上酒家眠了。也就是说呀，李白他一斗就醉。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得出跟我一样的结论了，其实李白的酒量真的很渣呀。说到力气大小，我们会想到电视剧《芈月传》。这个《芈月传》当中啊，淫荡的死因啊，都是和这个孟弼比赛举鼎而死。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历史，很多对于淫荡之死的描述，都是因为他自觉力气很大的莽撞尝试。那能把鼎举起来，这力气想必不是一般的大吧？而能和淫荡比赛举鼎的孟弼，力气想必也不会小啊。那么淫荡和孟弼是中国历史上力气最大的人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一探究竟。公元前308年，秦军占领宜阳，州都洛阳门户洞开，秦武王啊亲率任弼、孟弼等精兵强将大举进攻洛阳，周天子无力抵御，只好出迎秦兵。秦武王直奔周氏太庙，往观九鼎，逐个审视，看到雍州鼎时，对众臣说，这个鼎有人举过吗？守鼎人回答，这鼎重达1000斤，谁能举得起呀？武王问任弼、孟弼二将，能举起吗？任弼知道武王持力好胜，婉言辞谢。这个时候啊，斗过黑黄二牛的孟弼伸出双臂走到鼎前，说，让臣试举，若举不起来不要怪罪。说完呢，他就紧束腰带，挽起双袖，手抓两个鼎耳，大喝一声，起。只见这个鼎离地半尺高，就重重地落下。 武王看了发笑，说：“你能把鼎举高地面，寡人还不如你吗？”这任弼就在旁边劝道：“大王万乘之躯，不要轻易失利啊！”这武王固执不听，大踏步走上前，生气地说：“你不能举，还不愿意寡人举吗？”武王啊，伸手抓住鼎耳，心想：“孟弼只能举起地面，我举起后应该移动几步才能显出高低呀。”不料他的这个右脚啊，独立难支，身子一歪，顶落地面，正好砸到右脚上。武王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等到太医赶来啊，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入夜之后便气绝而轰啊。此后无人举鼎，力气大小无从对比，但根据了解啊，楚霸王项羽也曾举鼎过头，而且呢，项羽还活了下来。据此啊，人们经常拿秦武王和楚霸王以及孟弼比较，看谁的力气最大。听完这一期，您觉得这三个人谁的力气更胜一筹呢？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戏曲啊是一门综合艺术，尤其是京剧呢，它更讲究唱念作打。演员呢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丰富自己修养，越是全面的演员呢，越能把戏演得生动感人，引起观众的共鸣，来满足观众的要求。

而呢达到良好的戏曲效果。京剧中啊，不论文戏武戏，大都呢要唱，尽管戏中有的以唱为重点，以的有念为重点，或者是以坐以打为重点，但是一般的也都不能缺少唱，总还是要通过唱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故事情节。说到京剧的唱啊，为什么那么受人重视、引人入胜呢？那么因为它的唱腔、它的曲调非常优美，而且呢变化多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好的唱腔呢，能把人物的感情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京剧里丰富的优美的唱腔呢，是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演员通过实践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唱词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交代剧情，表达剧中人物的感情变化。那么唱腔的运转，正是为了使唱词的作用得到有力的表达。因此啊，它必须与唱词和剧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呢，观众才能通过唱与坐深入地去理解剧情、体会剧情。你比如《玉堂春》这个戏，仅在会审这一折里呢，就使用了大量的优美的唱腔，板式的变化也非常复杂、非常多。正因为这些呢都是符合剧情和人物感情的，所以呀、听起来觉得十分自然。这出戏呢，首先用的是慢板，表现玉堂春到了公堂呢又惊又怕，这时候呢他才向三位大人呢叙述往事。当这个三位大人问他说头一次开怀是哪一个的时候呢，他就不胜娇羞，难以出口，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只好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进行叙述。于是啊，便在就是那王公子几个字的王和公子之间停顿了好几次，用了好几个腔。当上面一再追问时呢，他才不得不说出是王公子三个字来。那么这种腔的运用是完全符合实际生活的，它可以说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啊，听起来既合理又好听。接下来呢，随着剧情的发展，既然话说开了头嘛，那么也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呢在叙述逐渐变得流畅了。唱法呢也由慢板转为较快的原版，后来呢再转为更快的流水版。到了王金龙借病退堂，由这个蓝袍和红袍代审的时候呢，为了避免重复，玉堂春的唱法又改用了二六。唱到玉堂春至死不嫁人的一句的时候呢，两位大人问道说，你到一辈子不嫁人，为何又嫁的那山西沈雁林时，玉堂春赶紧分辨，急于申明啊，这个他嫁沈雁林的始末。此时呢，他的心情急躁，话说的也就很快，因而下面就是那个那一日梳妆来照镜，这一段唱腔呢转为快板，他一口气不停地急于分辨，向别人呢来解释误会，也正合于生活的真实。会审到了最后呢，玉堂春也知道这堂官司呢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心情呢比较平稳，他心里仿佛说，哎呦，这回可松了一口气。于是呢，这一堂官司未动刑的一段唱腔呢又转为二六。等他看出来了上面坐的大人就是他的旧情人王金龙的时候呢，就开始用话来暗示，企图打动对方。这时呢，他的心情是比较动荡的，所以啊，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这一段唱腔呢比较轻快。然而在大堂上当着三班衙役，这个他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说得十分这个显露。所以呀、唱到到如今不见我那三郎面，我那三郎一句呢，尤其是在三字上唱得非常轻，而且短促，配合手势呢也比较隐蔽，只有这样呢才符合剧中的情节，符合人物的心理，才能达到唱腔应起的作用。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选段。

0: 壮士当面爹地受伤，你为何口称女唐春，问你是一刁妇？
1: 连大人有无情，
0: 来哟。

什么？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慢板选段。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欣赏由李维康演唱的《玉堂春》，就是那个后头那二六那一段唱腔。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脍炙人口。脍炙人口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原指人人爱吃的美食，常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

块是指细切的肉，炙是指烤肉。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有父子两个人，他们同是孔子的弟子。父亲曾哲爱吃羊枣，羊枣是一种野生的果子，俗名叫牛奶柿。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吃羊枣。在当时，这件事情曾被儒家子弟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不能理解，于是就去向老师孟子请教。公孙丑问老师，快炙和羊枣哪一样好吃呢？孟子回答说，当然是快炙好吃，没有哪个不爱吃快炙的。公孙丑又问，既然快炙好吃，那么曾参和他父亲也都爱吃快炙的了，那为什么曾参不戒吃快炙，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说，快炙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的滋味虽比不上快炙，但却是曾哲特别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这就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孟子的一席话使公孙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后来人们从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里面引申出了脍炙人口这样一句成语，用来比喻人人赞美的事物和传颂的诗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

0: 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1: 阮英心想，有希望了，知道九龙珍珠关的下落了，在藏军山。那好吧，阮英说，那么你还能不能上藏军山呢？今天我被捉住这个事儿，如果要没人知晓的话，我可以上藏军山。如果要是有人知道我被状元府的人捉住之后，到这审问了一番，我再上藏军山恐怕就凶多吉少了。那你估计会不会有人知道呢？我估计没人看见，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不会有人。好，来给他绑绳松开。说着话，有人就给绑绳给松开了。绑绳松开之后，雷霆自个儿呼噜呼噜这胳膊疏通疏通血脉，扑腾就跪下了，谢状元赦罪之恩。他一说这句话，老头在旁边就言语了，哎，你以为你没罪了吗？这不是赦免你的罪名了，小子，你要是你爹的儿子，你要有心改过自新，你现在马上就上藏军山。你上藏军山，到那山寨里边你去卧个底，你把山寨里边18条山路，哪是明路，哪是暗路，哪是生路，哪是死路，你都给我了解清楚，给我画一张图出来，然后给我们攻山做好准备。这点事儿，你能不能办成？老头这句话一说呀，周景龙在旁边连连点头，

心想这老头是内行，他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正想要让他干这个事儿呢，他爹替我说了。他一说这句话，雷霆说：“好吧，爹，那我马上就动身，立即快走。”这儿，雷霆自己站起身来走了。雷霆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头回转自己的店房了，状元上殿面君。这回一见了皇上，跟皇上有说的了。说这九龙珍珠观三天限期，别看没有找回来，但是九龙珍珠观丢在什么地方已经知道了。现在这件宝物就在藏君山，要找这个九龙珍珠观还得往下续期，不续期找不回来。跟皇帝这么一说，皇帝倒也通情达理。皇帝当时立即任命周景龙为京都安抚使，阮英为副安抚使，带领小八义以及众位官军够奔藏君山去剿灭山寨，夺回九龙珍珠观。皇上以为这藏君山就是一般的绿林强盗聚集的地方，其实不然，这座藏君山乃是蔡京自己私养的一些爪牙，蔡京有很多重要事情都仰仗这些强盗们替他去办，背地里蔡京经常供给他们资金让他们在那活动。皇上不知道这一笔，所以他让周景龙带队去征剿山寨去。周景龙、小八义众为弟兄，仅留下郑翠平、郑梦雄、铁金定他们看守状元府，余者全部够奔藏君山来了。奔藏君山来并没有发大队伍，为什么呢？大队伍往那一去，不知道底细，容易暴露了目标，打草惊蛇，怕这帮贼寇再从藏君山跑了。怎么办呢？小八义弟兄带着40个亲随，第一站先到在藏君山的山下。到藏君山山下有一个地点叫安平镇，在安平镇驻扎下来，驻扎在安平镇一个长盛客店里，把这个店房整个包下来，就作为周景龙状元的行辕公馆，不准再住别的人了。在店房里边住下来之后，他们就打听这雷霆的消息。雷霆上山之后啊，三天没动静，预定的是让他三天之内必须得回来报个信儿，可是三天过去了没有消息。周景龙众位弟兄在一块儿就商量说，哎呀，这雷霆是不是哪个地方露了马脚，出了破绽，被山上的贼寇知道了，他上了山之后把他给抓起来了，要不然就是被山上的贼寇把他给斩杀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是不能等着雷霆了，那么我们到这怎么办呢？阮英是急性子，阮英说，我看呢，什么藏君山飞云桥不见得像雷霆说的那么玄秘，不行，今天晚上咱们就探探去。周景龙说，谁去探？阮英说，我去探，我再带两个人。唐铁牛说，你要带就得我跟着你呗。阮英说，你不行，今天要探这个飞云桥，三哥不是你干的活。为什么？探这个飞云桥得必须行动轻快，脚步生风，闪展腾挪，犹如棉花一样的人才能行。你像秤砣一样到那桥就能给砸塌了，甭说踩那萧皇上，不踩萧皇上都容易出事儿。你说的嘞，我会蹦，你蹦往下一落他不中吗？那怎么办呢？谁去？花云平、石长青他们两个说了，我跟您去。阮英说，你们俩跟我去还行，还不能用多了人，就咱们三个，咱们是夜探飞云桥。这哥三个吃完了晚饭，做好了一切准备，定更天之后离开了这个长盛客店，出了安平镇就直奔藏君山的飞云桥。白天都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飞云桥在什么位置，附近这个店房里边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飞云桥，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走这个桥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桥一般人不敢往上走，必须是山里的人才能走呢。今天这三位是不听邪的来了。接着夜色朦胧，阮英带着花云平、石长青三个人实行陆地腾飞法，直奔飞云桥走来了。来到飞云桥的桥头这个地方停住了脚步，阮英看了看这飞云桥挺长，一直可以看到河的对岸。阮英身背后探背绑就把单刀瞪出来，花哥哥、石哥哥，

我第一个，你别看我跑没您快，但是论轻我比您轻，我瘦啊，嘿嘿，体轻如燕，我在前面，您第二个，石昌清第三个，咱们就这么走。华阴平说：“那好吧，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啊，阮英，按说可不应该你在第一个走，你在第一个走，万一你要是出了一点闪失差错，回去我们哥俩不好交代呀。”阮英说：“怎么着？这桥还能把人吃喽啊？啊，出了闪失差错，别说不出闪失差错，就是出点闪失差错，我想凭着我阮英这身功夫，我也能腾挪得开。退一万步讲吧，真要是腾挪不开，我阮英要是死喽，你们回去给我送个信儿，在旁边修个坟头，给我立个碑，我是为国捐躯而亡就得了呗。哎，别说这话。”这话多丧气呀！咱呢得是好好的来，好好的回去啊！你再从这儿走吧，可注意看准喽，走稳了一步再迈第二步。阮英说：“这你就放心吧。”阮英提溜单刀就在头前走，踩上这个桥板。他踩上桥板之后，当他要踩第二块板的时候，阮英先拿脚尖点一下子，看看有什么反应。阮英一看这也没什么事儿啊。阮英心想，不是山上这伙强盗虚张声势造舆论呢，说这个飞云桥如何如何厉害，其实这个桥什么事都没有，到了晚上随便走，也别那么掉以轻心，也得注意点。第二块板铲上了，他又往前走，觉得还没事儿，他拿刀点了点，哒哒哒哒，听这个声音都很正常，他又开始往前迈步。当他开始往前迈步，走来走去，走过了20多块板的时候，这后边呢，华云平这才开始蹬这第一块板。华云平一蹬这第一块板，还没等迈腿蹬这第二块板，在阮英的身后边，这18、19两块板，哗啦哗啦，都掉下去了。从后边这两块板往下一掉，阮英一愣神儿，阮英拿脚一蹬这板上一纵身。想往回蹦，他觉得我脚蹬在这板上，纵身往回一蹦，我不就蹦出去了吗？可是脚一使劲，那么一蹬，他往下蹦，蹦不动了，这鞋底子跟这板就像粘上一样。阮英当时一愣，就觉得这个板哗啦下去了。阮英哎呦了一声，花云平在身后喊了一声："阮英！"他这一声喊，也顾不得今天晚上是夜半探山了，也顾不得怕对面有人听见了。这脱口喊出来的，喊一声阮英，再往下边看，里边是河水滔滔，哗往前流着。华云赶紧撤身就回来，这怎么办呢？石长青一看，就说的："咱们回去禀报状元吧。"两人急急忙忙就回到了店房里边，一见了周景龙，状元了不得了，阮英看飞云桥被那个翻板给翻到河底下去了。周景龙一听是大吃一惊啊。他立即派徐文彪第二次前去探看。徐文彪到那儿去不多时回来了。徐文彪说，他发现在那飞云桥的那边百尺高杆上已经悬挂起阮英的人头。这话一说出来，在这小八爷弟兄当中，真如是晴天一声霹雳，就好像在平静的湖水里边投下了一块万钧巨石。这弟兄们当时就沉不住气了，老四、四哥，那时候四弟，你看准了吗？是阮英的人头吗？徐文彪说，要说我看准，我距离那个桥这么远，我不能说特别的准，但是那轮廓我看得明明白白，就在那白纸高杆上挂着，上面有一个笼子，很像阮英的人头。更主要的，我怎么知道是阮英的人头？在那个笼子上边有一盏灯，灯光映照之下，笼子底下有一个大牌子，上面明晰晰的写着四个大字：阮英之头。徐文彪把这话一说完了，大家伙谁也沉不住气了。第一个蹦起来就是唐铁牛，哎呀，猴儿，你这回怎么死了？弟兄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咱们不是小八一结义的弟兄吗？当年磕头的时候不都这么讲的吗？啊，不愿同年同。

0: 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猴死了，我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给阮英报仇！要不给阮英报仇雪恨，我们那头就白磕了。我们那头那就是上坟的头。你们跟我走不走？谁愿意跟他报仇，就跟我一块走。唐铁牛嗷嗷一声，这就瞪出棒去了，转身往外要走。大家伙齐声响应，都要往外出去。这个时候，周景龙突然间喊了一嗓子：“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这嗓子真给喊住了。为什么？这周景龙从来没发过脾气，文生公子，读书识字的人，言谈话语都是知乎者也已焉哉。他今天突然嗷嗷喊了这么一嗓子，大家伙都愣了。什么事都怕反常，一反常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周景龙这一瞪眼睛，大伙全瞅他，重新端详周景龙，心想：哎呀，感觉这念书的也会发脾气呀！啊，一瞅周景龙这脸色都发了黄了，眼睛里边噙着泪水。弟兄们，你们想上哪去？你们说，你们要上藏君山吗？你们想过飞云桥吗？我问你们，这飞云桥怎么过法？你们谁能知道？啊，踩哪块板子能过去？就是过了飞云桥往藏君山上走，走哪条路是对的？人家讲过18条路，有明有暗，有生有死，你们都知道吗？哪是生路，哪是死路？你们谁要跟我说清楚，你们就上山去，你们就过飞云桥，就给阮英去报仇雪恨。说不清楚，我们众弟兄一起都出去，到了飞云桥那儿，也难免被人家一个个都翻落桥下。那个时候百尺高杆上挂的不是阮英自个儿的人头了，那就是挂的我们大家伙众弟兄的人头了。我们是奉着皇王圣旨到这来剿山灭寨的，阮英死了，这是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能不为他报仇吗？可是这个仇得怎么报？就这么去报吗？就把我们大伙的命都白搭上吗？那谁给我们大伙报仇呢？唐铁牛一听也不言语了。唐铁牛心想，这老五说的有点道理，无怪人家读书识字。徐文彪在旁边说了：众位弟兄，我看咱们还是沉稳点好啊，不要草率从事。周顺说：众位弟兄，这样吧，今天晚上大家心情都不好受，我们今天晚上休息一夜，明天早晨大家共议破山之事。为今之计，得想办法把破飞云桥的这个计策拿出来，如果不能破这飞云桥，就上不了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谁也不准出这个殿房，不准离开这行辕公馆，有离开行辕公馆者，我要问罪。实在需要离开的，必须找到我这儿来，得经过我的允许。众位各自都回去吧。周顺说完这句话，唐铁牛往外一走，又哭上了。捂着眼睛，唐铁牛出来之后找这店的掌柜的去。找掌柜的干嘛呀？他找掌柜的让他给弄个木头牌，弄个木头牌把他夸着光喽，让掌柜的给上面写几个字：大宋副安抚使阮英之灵位。木头牌写完了之后，他腾出一间房来，摆一供桌，把这灵牌往当中间一立，点上两支蜡，然后又摆上香炉，烧上香，要了一些黄标纸在桌子上一放，桌子前边弄那么一个盆，这烧纸用的，盆前边用一蒲坛。唐铁牛咕咚就跪在这蒲坛上，一边烧着纸，一边嘴里边直叨念：猴儿喂，要说好啊，就咱哥俩呀，现在你一死啊，我就也不想活了。猴啊，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报仇。唐铁牛带头这么一设灵位，他在这一哭这么一嚎，小八义弟兄依次都往这儿给阮英来吊灵来了。这一夜呀，前半夜是基本没安生，唐铁牛折腾了大半夜回到自己的住室，躺到这床上 唐铁牛心里就合计呀、哎呀，我跟阮英一师之徒，又是磕头的把兄弟，别看平常啊他老算计我，老给我小鞋穿，你说我还有这口累，愿意让他挤我这脚，现在他死了，我没伴了，今晚这觉我睡不好，我得怎么办呢？我得给阮英报仇。是啊，报仇报不了啊，过不了这飞云桥啊。周顺说，明天大家伙共商过桥之计，大家伙怎么商啊？那桥在那摆着，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一合计能合计出来吗？我就琢磨着山上这帮小子，他们在山上待着就都不下来吗？一天到晚就像那圈里的猪似的，老在那拦着啊，他总得下山呢，他要下山的话他不还得回去吗？他出出进进的，肯定那桥他有个办法。哎呀，你们研究那事儿，我不跟你们研究那个，我明天一早晨我就上那飞云桥边上找个树林，我藏起来，我瞅着，只要山上有人下来，一过那飞云桥，要是单行的楼兵，我就把这小子给他逮住，从他嘴里边我就审问口供，这桥究竟怎么过，问明白了之后我就过去。第一步不说别的，我先得把这猴脑袋我给他摘下来，猴脑袋摘下来，然后再找那身子，找身子跟脑袋给他缝在一块，买个棺材的成殿起来，也不能说让他那脑袋在那风吹日晒的在那受罪。对，猴啊，等着明儿我就想办法上山啊。唐铁牛越想越伤心，哭了一通，哭完之后自个儿又想主意，这后半夜基本没睡，翻过来调过去那么折腾折腾，这后半夜之后自个儿觉得忧虑过重，这心里边觉得就好像一端东西在这堵着一样。帮天亮了，唐铁牛起来自个儿心里合计，大概我这一夜想猴想的想出病来了，这心里边这么堵的话，我上那儿去抓人也不好抓呀，干脆今儿个早晨呢，我上药铺去一趟，到药铺里边啊，我来两副顺气丸，我把这药吃完了，我然后再上那飞云桥。对，就这主意。早晨起来天大亮了，唐铁牛洗漱一遍，换好了自个儿的衣服，摸了摸身后边这堆棒槌，拽拽的就想出来店房。刚来到店房大门这儿，店房门口四个官军在那儿把着，挎着腰刀。哎呦，三爷您早。啊，三爷您哪儿去？撂撂撂撂。三爷，嗨，这店房院里边多宽敞，您就在院里边撂呗，还上外边干嘛呀？这院里多点地方，院里我溜得开吗？啊，你三爷要上外边转一转，我心里憋闷得慌，你不知道吗？啊，是三爷，知道。三爷，您听状元老爷说了吧？没有状元老爷的许可，谁也不准出这院。状元老爷是谁呀？状元老爷是我的把兄弟，我想出去，我就要出去。三爷，您别去，您要出去之后，小人我们俩有罪呀、啊，你们俩有罪碍我什么事？哎，三爷您别那么说呀，你看你得疼不疼苦我们呢，我们是伺候您的，您说我们俩要有罪了，那您看着能好受吗？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俩有罪，您要出去您也有罪，我有罪，我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现在我就觉得在这院里边憋得我特别难受，我非得出去不可。三爷，您要出去这样，您在这儿等着，我问问状元老爷同不同意。你问他干什么？有那个我问他了。是啊，您问也行，现在我不想问。您这不成心找别扭吗？那您不想问，那您就不能出去，不能出去，我就不信那个事儿。现在我这个都尉我不当了，我现在是磨盘山大寨主。三爷，这不挨着，我没说不让您当都尉，少管这闲事，我非走不可。他咣咣往外就走。他往外一走，两旁这官军一伸手一拦他，让唐铁牛左一扒拉右一扒拉，叮咣倒下了。那俩谁敢来呢？那俩就没上手。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 广告之后

0: 请继续收听。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早晨起来，天大亮了，唐铁牛洗漱一毕，换好了自个儿的衣服，摸了摸身后边这堆棒槌，噔噔噔，唐铁牛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拽拽的顺着街往前走，找药铺，先让王天找个药铺弄点药吃，给我顺顺气。走着走着一看，前边果然有一座药铺，门口挂着幌子，这个药铺早晨起来是刚开板。药铺里边的掌柜呢，不但卖药，而且还是坐堂先生。在这个药铺门里旁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两边放着2把椅子。现在这个掌柜的呢，把板下来坐在那椅子后边沏了一壶砚茶，倒上一碗茶还没喝。就这功夫，唐铁牛又到外边拽拽的进来，是妞一拉门往里一走，这掌柜的一看今儿不错，这么大老早的就来了主顾了，赶紧的站起来了。哎呦，您早。不早。您是掌柜的，是大夫？掌柜的和大夫都是我。您干什么来了？有事吗？有事，买点药。哦，您打算买什么药？打算买点毒药。您买毒药？买毒药干嘛？喝。别去，您怎么的了？要喝毒药？活着没意思。人家都说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我一看，感觉这人呢也有到时候啊，死了倒比活着好。我现在就打算要死。掌柜的，卖给我点毒药。有没有那毒药喝了之后不疼不痒，马上一蹬腿就完了的？那种毒药没有。我说朋友，大老早来了，一进门要买毒药，您要服毒自杀，犯得上吗？坐坐坐坐坐坐，您坐下。我呀还会看病，您把您那难心的事儿跟我说说，跟我说完了之后啊，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我给您说几句话，也幸能破解您心中的疑难。哎，这事儿你破解不了。我说大夫啊，你有什么药方子能让我上这藏君山呢？

0: 您要上藏君山
1: 啊？这藏君山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这藏君山可是一般人上不去啊。跟您讲，这藏君山山上有一伙强盗，这是多少年了。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大寨主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这个大寨主他在这山上占山为王的时候，我们安平镇这一带的老百姓感觉他还真不错。这位大寨主可以说是济困扶危啊，大寨主做出事来我们大家伙都佩服他。可是后来就变样了，这藏君山上又来了很多的偏寨主，据说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很多毛贼草寇，这一聚集山上可就乱了。这些个草寇经常出来在我们这一带活动，他们不断的作案，搅乱的我们这对百姓啊都活不了了。您甭说别的，前不久我有个堂叔伯大哥，他有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睡到半夜这大姑娘愣丢了，人有人看见了，说给背到那藏君山上去了。你说说他竟办这个事，采花盗柳，老百姓能不恨他吗？但是恨他也不行啊，谁也管不了他们呢。来了管的了，我知道您就是，对不对啊？你怎么着我就是呢？我认识您，那天您住进这个长盛客店的时候，老百姓都纷纷议论说这是一帮官员要剿灭藏君山，在那官员里边最突出的就是您。我怎么最突出呢？您长得最威武，是吗？对，您长得有分量。对，我再问你，既然这样的话，有没有上藏君山之计呢？这我没有，不过今天可有一件事儿跟他有关。藏臣就当时这注意力就集中了，跟他有什么联系？哎，您呐是官面，我跟您说话不藏着不掖着，别的联系没有。他们藏君山上啊，有时候用药上我这儿买来。啊，是那么回事啊。嗨，我寻思有什么联系呢？那我也上你这儿买药，您上我这儿老买毒药我受不了啊。不，我那是跟你呀开个玩笑，我今天想买点顺气的药，我这心里堵得慌。有什么药？你要心里堵得慌，有木香顺气丸、藿香正气丸、六通散，还有八顺汤，您要什么？你说呢？我到底是该通还是该顺呢？这我不知道您什么事儿在心里堵着。什么事儿啊？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探那藏君山去了，昨晚上让他们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到他们那山那边的百尺高杆上头。你说我这心里边能放得下去吗？我就想着能过了他那个桥，把他那人头给弄回来，买个棺材承殓起来，不把他承殓起来，我这心里边我就不落人。就这么个事儿，这心里边挽着个疙瘩。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您这个胸中郁结必须得解除才行啊。就是啊，你能帮着我去把那脑袋给摘下来吗？这个不行啊，这我可没那能耐。是啊，话刚说到这儿，这门一响，咣啷，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20多岁，身着便装。进来之后，先冲这大夫说了：“王大夫。”哎，这王大夫一看进来人，赶紧站起来了，毕恭毕敬：“哦，您来了，您来了。”我说：“昨晚来的人，你见着了没有？”
2: 见着了，见着了。
0: 一会儿叫就来啊！你现在马上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他是干什么的？
2: 啊，这是我的一个主顾。
0: 啊，好吧，别耽误事儿啊。
3: 这人一转身，开门出去了。
0: 唐铁牛呢，一直坐着没动，
1: 外边进来这个人看那唐铁牛的后背，没瞅见正脸儿。唐铁牛也不言语，等那个人一开门出去了，唐铁牛这才瞧了瞧这王大夫。大夫啊，您姓王？
0: 对，我姓王。
1: 哎，我叫王妙春。
0: 哦，
1: 妙手回春的意思，这名字好。这位是干嘛的？
0: 哎，我说，我这话我不好跟您说，我可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姓唐，我叫唐铁牛，我是奉旨到此搅拌藏君山的爷家四品都尉。
1: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真的，要说假的这个不行。
0: 是是，是都尉老爷，我知道您是个官，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官这么大的。
1: 诸位，他这么回事，刚才这个人就是藏军山上的，
0: 他就是藏军山上的，咱们要接你上山，你跟藏军山是一伙，你是藏军山安排这儿的一个奸细，是在这踩盘子打眼的喽啰。这绝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诸位老爷，这您可误会了，我可不是踩盘打眼的，我祖祖辈辈在这坐堂当大夫，不信你问安平镇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
1: 他是这么回事儿，昨儿晚上啊，就来一人跟我说了，说藏军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他有个女儿叫盖娇娘，这位小姐在山上得了病了，这病还很重，他们山上有大夫，山上这大夫看不了，我呢，哎，在这一带呀，也算是小有名气。时长的30里、50里、板80里，套着车，骑着驴上我这儿来看病来。因为这个呢，大家伙都信得着我，所以山上昨天晚上就派一个喽啰兵到这告诉我，说今天山上派成轿子下来，要抬我上山，给这位大寨主的小姐去看病去。您说我去不去？从我的本心来讲，你想，我堂兄的女儿被他们山上的那个抢去了，给霸占了，我能给他们办事吗？但是小胳膊扭不过大腿呀，我惹不起人家，这是一帮当贼的，说杀人半夜来了就把脑袋低了走了啊！我不能得罪他，我只好跟着点头，我就答应了。所以今天人又来了，昨天晚上那小子跟我说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可不能让住在安平镇里边官面上这些人知道。他们知道安平镇进来好几十人，是要了解藏军山的情况的。所以人家这安平镇周围到处都有他们踩盘子打眼的喽啰，随时什么消息都能传到山上去。你们一来人家就知道了，人家说这一段时间风紧，都得加小心。跟我讲不能跟官面透露，所以刚才您进来一问我，我把那话一说，说半截我又抽回去了，他这一来我又蒙不住了，所以我就跟您都说实话，就这么一回事儿。我说掌柜的，你要跟着上山上一看病，你知道你是什么罪吗？
0: 啊，是我有罪啊。
1: 我什么罪？你这叫私通匪患呐！啊，你跟山上这个盗匪连成了一气，你还给他看病，说明平素当中你跟盗匪是素有往来，我现在马上就应该把你拿绳子捆起来带走。
0: 哎呦，我说诸位老爷，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说都是实话，
1: 我也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想要让我饶了你这罪名，咱们有个办法。
0: 有什么办法？
1: 你带我去一趟。
0: 啊，那个不行，那绝对不能带您去。
1: 就是我能带您去，待会儿人家往这一来，一看您多一个人，绝对不能让您上山，人家在山上现在非常警觉。不要紧的，我给你出个主意，想个办法不行吗？
0: 您出什么主意？
1: 我呀，就是你师弟，我也是大夫，你就说呀，这师弟比你这医术还高明，我上这串门来了，正赶上山上有这么件事儿，他这个大寨主的女儿有了病，可能是疑难杂症，要不然那山上的大夫怎么看不了呢？ 请你去，你说你也没底，所以带着我的师弟俩大夫去到那看完了，一块会诊，会诊完了之后咱们一块再研究开方子下药，这样的话保证他那小姐药到病除，这不行吗？
2: 您对医道明白吗？
1: 略通一二，反正我知道心里堵得慌就吃顺气丸，大便干燥我就吃川菌。
2: 哎呦我天哪，您这不行，这个您就知道点这个，您就上去给人家个开方子。
1: 不是啊，我不开方子，主要看你的。
2: 那看我的，您给人要一号脉时，那不就全漏了吗？
1: 漏不了，赵山上那戏归我做，你非要把我带上去就行。
2: 哦，那我怎么说呢？我说您是唐都尉，
1: 那不行，我不叫不姓唐了，我姓田了。
2: 您怎么姓田？那
1: 唐都是甜的，所以我就姓田。
2: 啊，那就是您是田大夫了。
1: 对，我现在就是田大夫。
2: 哎，掌柜的一听，不带他不行，不带他我有了罪了，
1: 我带他我也得有罪。山上要发现了，我活得了吗？但是自个儿一琢磨，我是里外怎么也不行啊！
2: 哎，他以现在就在这儿，我就干脆带他吧。我说，那我就带着您。不过您这一身儿，他不像个大夫，
1: 换换装束。你这有衣裳没有？给我找件出来。我看那咱俩胖瘦啊，差不太多。你比我高啊，但是挺胖。我呢比你粗点，比你矮，
2: 那好吧，那您跟我来。
1: 这王大夫马上把唐铁牛叫到他的后屋，把自个儿老伴儿找出来了，告诉老伴儿把我那个蓝衫和如今找出来，给这位换上。他老伴儿一听就愣了，
2: 老伴儿一看，哦，这位是谁？
1: 这位啊，你不知道，这是我师弟。
2: 哦，你师弟。什么钱的师弟啊？
1: 哎呀，这我当初一学徒跟你没结婚的时候就认的这师弟，
2: 没见来过
1: 啊。哎，对，他头一回来。你就别问了。他老伴赶紧给找出一件袍子来，把这件袍子拿出来之后，这王大夫把这袍子一抖喽，
2: 您穿试试。
1: 唐铁牛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下来往旁边一扔，把他这袍子一穿，将系上扣，绷得噔噔的，前后滚圆，底下呢，前襟跟后襟都在这地下耷拉着。唐铁牛一瞧，这什么玩意儿？这一走也迈不开步啊！我说您这么地吧，一个是把它挽起来，在里边绷上；再一个，干脆你狠狠心拿剪子把它给绞下去。这么样怎么样？回来我赔你这衣裳钱。这王掌柜一听，别提别的了，快点下剪子，前后都绞了，拿着针给缝了缝，绞了之后还是毛边儿，不细心的看不清楚，细心一看不知道这衣裳怎么回事。行啊，就将就着吧。唐铁牛把这衣裳换好了，把那如今拿过来，如今拿过来往脑袋上一戴，不行，唐铁牛是犟筷子脑袋，比别人大两号。这如今往一盖像茶壶盖一样，怎么琢磨着怎么不像样，干脆把这帽拿，行了算了吧，我就这样吧。那俩棒槌唐铁牛伸手摘下来了，这玩意儿啊先寄存你这儿，这玩意儿我还不能动。带着棒槌上去，人家一看这不像大夫，
2: 可是有一样啊，万一在山上又出了事儿，您没有防身的兵器，
1: 嗨，出了事儿那就现抢吧，抢刀是刀，抢枪是枪。哎呀，唐铁牛一切收拾好了之后，就这么地了，你可给我把这个戏演好，如果说演砸了，你可就得吃不了兜着，演好了，你可就有了大功了。回来之后，我上当今皇上面前给你保奏一本，给你请功，让你以后不在这地方开药铺了，让你上东京汴梁最热闹的地方大相国寺对门开药铺去。
2: 行，那我就先谢谢您。
1: 先别谢，事儿办好了再说。唐铁牛在拉着架子正等着，外边人来了，
2: 小轿一乘，在门口一停，两个抬轿的，另外

0: 还有三个喽啰，两个喽啰兵，一个小头目。这小头目先进来，王大夫，王大夫在吗？这王大夫赶紧就出来了。哎呦，您来了，您来了，啊，准备好了没有？啊，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马上就走啊！别耽误工夫，快走。哎，您等一下啊，师弟，来来来来，汤姐牛在里边尬悠尬悠出来了。王大夫往山上去得带一药箱子，这药箱子里边有点成药，而且里边有点纸笔砚马开方子用的。这箱子由唐铁牛提溜着出来的。哎，老爸，这小头们一看，哎，这位是干什么的？
1: 哎，跟您说，这个是我师弟，姓田，田大夫。他呀比我的医术高明，所以今天呢他想一块上山去看看。
0: 那不行，寨主说了，请的是你一个人，我多带一个人上山，寨主会怪罪我的。让你的师弟在家里待着吧。
1: 这个唐铁牛一听，嗨，我挂着清闲，我说不去吧，你非让我去，上那干什么？上赶着不是买卖，就那么回事，你自个儿去得了。他那个病爱怎么地怎么地。唐铁牛说这话，拿着眼睛瞅着这王大夫，从眼神里边就递过去了。你的王大夫你可得说。王大夫一瞧，我说，我跟您说，您不知道，我这师弟，别看他是我师弟，但是在他的本事上，他比我师兄还厉害呢。他跟我老师把这全部的医术都给继承下来了，我老师有很多秘方都传给他了。他一听说有这么事儿，愿意跟我一块上去帮忙。说实在的，我一听是大寨主的女儿，那是寨主的千金呐。我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我生怕给误诊喽，把人家病给耽误喽。我这师弟赶到这儿来，我说这是大寨主这女儿的福分，他跟着我一块去，我们哥俩一块给他诊脉，开出这方子来准有效。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可也是，这小头目端详端详唐铁牛，这小子妈不像大夫啊，那穿的什么衣裳？爹毛边的袍子啊，长得像半截缸一样，屈不老黑的一张脸，还一脸白圈癣。您是大夫吗？这话一问，唐铁牛把那嘴一咧，
1: 你要看着我不像大夫呢，咱就拉倒。我还不愿意去，知道吗？这玩意儿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你瞅着我不像大夫，对不对？那大夫得什么样啊？那大夫得长得溜光水滑的，他不会开方的。我告诉你，你要看我不是大夫，我马上开副药给你吃了，保证让你拉稀。
0: 好好好，失敬失敬，赵主任二位，请慢慢慢请。王大夫冲唐铁牛一点头，两人晃晃荡荡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就一乘小轿啊，这哎呀，这一乘轿坐不开呀。
1: 唐铁牛说：“没关系，他是我大师兄，我是他师弟，这玩意儿总得有个长辈小辈，让他坐轿，我的爹跟着走就行了。”哎呀，那慢待您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这在平常行医的时候，十里八里经常拿腿腿。哦，那好，让这王大夫在轿里边坐下了，人抬轿起，喝山喝山喝山，唐铁牛在后边就跟着拽拽拽拽，就来到了飞云桥。到飞云桥桥头这儿，唐铁牛远远的一抬头，就先看见桥那边高杆上挂的那阮英的人头了。唐铁牛心想：猴哎，三哥来找你来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

0: 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

0: 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 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 他这个万

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千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

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儿，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

0: 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 我说没事儿，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糕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糕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糕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糕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

0: 哭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重
0: 了
1: 是吧
0: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你看
0: 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 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1: 啊。
0: 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
1: 啊、
0: 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1: 看看
0: 胡老，
1: 多好，
0: 以前那、
1: 啊、
0: 哪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1: 啊，
0: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1: 嗯。
0: 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1: 嗯
0: 嗯，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1: 啊、
0: 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嗯，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
1: 嗯、
0: 也不能拖累儿女。
1: 啊、
0: 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啊、太好了啊！
0: 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嗯。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
1: 嗯，
0: 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
1: 嗯，
0: 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
1: 哎、
3: 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 本源疗法。
0: 嗯，

0: 这个效果。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1: 嗯，
0: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啊，欢迎他，啊，他讲一讲，
1: 哎，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4: 哎，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嗯。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
0: 了，
4: 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1: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0: 嗯、
1: 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1: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0: 哦，
1: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1: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1: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1: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就是，
1: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0: 啊。
1: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1: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0: 啊，
1: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0: 嗯嗯嗯。
1: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看。
1: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嗯，
1: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1: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啊、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

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呢每片药只花一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呢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呀、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是治频因病反频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生黄芪为原材料。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哎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完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对吧？见效是奇快呀，特别好。要说这药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
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从根上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湿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真正做到小病30天，大病3副药。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有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是不是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儿，您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

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早期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是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

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汁，第二叫赤汁，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汁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枝。哎，子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10斤的这黑芝。

也就采着2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呀，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是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8年黄芪。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儿不陌生，咱们的平时炖鸡呀、泡水呀，可能您都放点黄芪。怎么着呢？它补气，对不对？我们讲了叫气药之祖，这是黄芪。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咱说实话啊，您能买到的市面上的那些黄芪大多呢叫菜黄芪，跟种萝卜似的，一两年就挖出来卖了，白胖白胖的，还压秤，你切开一看那芯儿是松的，你琢磨这有多少药力啊。哎，所以您再看真正道地的黄芪，漠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8年以上。我师父在世的时候经常讲，3年期入方配，5年期可疗疾，8年期赛人参。8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2-3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8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哎，当然咱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100%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100%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8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30%，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70%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
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三碗水我都熬成一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两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哎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两片咱现在是2块钱，那你吃吧，两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5-600，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70%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傅传下来的九蒸九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981天，颜色面慢慢的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一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足了，太冲了，很足很冲，哎，真的是了不得。您记得大宅门七老爷有句话吗？他说闻着药香味儿啊，百病不生。真的，您闻这个，你就会觉得沁人心脾，太足了，太冲了。当时呢，我记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有个患者呢，肝上长东西了，老哥哥，医院判了3个月，来到我们这时候脸都是这黄绿色，大伙儿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是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子都缺青啊，人瘦得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我们当时呢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1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这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九蒸九窖，咱们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双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的，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说，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换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这个剂型，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动脉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那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3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3副药没有完全康复的，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

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其实我想再给他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儿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两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筋不灵心绞痛的，不筋不灵呀心前区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胸口疼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的？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儿，备手边儿啊。要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2-3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

0: 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十之八九的心肌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得，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得，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甘厚腻的，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堵，对吧？各位想一想，爱堵。那我们说到这爱堵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在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是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是肥胖大肚男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对吧？别看他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是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苗头指向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堵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启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 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你很多堵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堵。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堵，堵心里心梗，堵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呐。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啊？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个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呢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上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儿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家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啊？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1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呢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一天相当于用普通中药120天，所以我们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 你吃不好算我的，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六色灵芝，漠北高寒八年野生黄芪，九蒸九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那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票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了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订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订3副，订3副啊，因为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三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3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100%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1块钱啊。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烹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烹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烹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烹5活养身心。 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站完急，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4: 哎，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4: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0: 嗯。
4: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0: 嗯，
4: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1片1元。
0: 对，
4: 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就是我今天嘛，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
0: 嗯，
4: 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3副药啊。
0: 是是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啊，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100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扩大到1000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儿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1元，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1元，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3副药啊，好不好？这也够用。
4: 啊，
0: 哎，好吧。
4: 哎，
0: 嗯，
4: 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哎呀，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嗯，
4: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
0: 嗯，
4: 谁都怕得病，可那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0: 嗯，
4: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嗯，哎，
4: 你给我们带来的1元1片的平价药，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0: 对，
4: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也石老师啊，
0: 哎，
4: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儿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哎，因为很多的患者都是因病返贫，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4: 我老朋友啊，我用3副药了。
0: 啊，
4: 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哎，好。
0: 哎，
4: 我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啥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这腿就疼啊。还有就是啥呢，5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
0: 哦，
4: 做完手术吧、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说怕再二次生长。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五活康寿这个灵气方，哎，我这个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啊。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现在这个三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最主要吧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僵的现象没有了，沉僵没有了。哎，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0: 好，
4: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也正常啊，都是那香蕉便，
0: 太好了，
4: 不像过去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事儿的了。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个肠镜的，检查完以后说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0: 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
4: 石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可没少遭罪呀。关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0: 早岁
4: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是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用我们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4: 是石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二一个吧，我寻思吧，问问我儿子的事儿。我儿子吧，他血脂高，哎，脂肪肝、肾囊肿，1.74米，个吧，230多斤，也胖了，
0: 是吧？
4: 你说他马上要当爹了，身体不保护好，那哪行呢？你说？
0: 那对，那对啊，就是脂肪肝，尤其是大胖子，哈哈，这不行，一个让他减肥呀。啊，孩子年轻，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饮食也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都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 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哎，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它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它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就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一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它这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一块钱，哎，它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啊，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哎，
4: 那好好好，哎呀，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啊、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祥健康啊。
0: 哎呀，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了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啊，好吧，这个情况、
4: 哎、好好，
0: 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4: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办电话先确定一下啊、哦、
0: 好，那就到这儿啊、嗯、我们再见。
4: 对对，那谢谢石博老师，哎，再见啊。
0: 好，
4: 再
0: 见，哎，
4: 好，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3: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呀、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

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儿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儿呢每片药只花一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的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的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呀、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是治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8年生黄芪为原材料。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9蒸9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哎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完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对吧？见效是奇快呀，特别好。要说这药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从根上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
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是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真正做到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有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是不是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儿，你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啊，好好听。好，细着讲，咱们先讲原材料。我们的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
脂毒、糖毒往外代谢的都很。

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汁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气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盛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盛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它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个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

真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是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黄芪。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儿不陌生，咱们的平时炖鸡呀、泡水呀，可能您都放点黄芪，怎么着呢？它补气，对不对？我们讲了叫气药之祖，这是黄芪。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咱说实话啊，您能买到的市面上的那些黄芪大多呢叫菜黄芪，跟种萝卜似的，一两年就挖出来卖了，白胖白胖的还压秤，你切开一看那芯儿是松的，你琢磨这有多少药力啊。哎，所以您再看真正道地的黄芪，漠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八年以上。我师父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八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两三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八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当然咱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百分百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百分百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八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三成，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七成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三碗水我都熬成一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两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两片咱现在是两块钱，那你吃吧两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
五六百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七成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傅传下来的九蒸九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981天，颜色面慢慢的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一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足了，太冲了，很足很冲，哎，真的是了不得。您记得大宅门七老爷有句话吗？他说闻这药香味儿啊，百病不生。真的，你闻这个，你就会觉得沁人心脾，太足了，太冲了。当时呢，我记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有个患者呢，肝上长东西了，老哥哥，医院判了3个月，来到我们这时候脸都是这黄绿色，大伙儿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是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都缺青啊，人瘦得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哎，我们当时呢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1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这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个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九蒸九窖，咱们的发酵重要，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双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说，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换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这个剂型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动脉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这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3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3副药没有完全康复的，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特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啊？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今儿我想再给他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
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

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两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筋不离心绞痛的，不筋不离呀，心前虚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胸口疼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呢？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儿，备手边儿啊。要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2-3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十之八九的心肌梗

0: 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是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德，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德，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甘厚腻的，那，啊，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堵，对吧？各位想一想，爱堵。那我们说到这爱堵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在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是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肥胖大肚腩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对吧？别看他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是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苗头指向于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堵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气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 你很多赌的事儿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赌，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赌，赌心里心梗，赌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呐。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啊？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个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的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上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家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1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的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天，用一天相当于用普通中药120天。所以我们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六色灵芝，漠北高寒8年野生黄芪，九蒸九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 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片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了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订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订3副，订3副啊，因为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3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3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100%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1块钱啊。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普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5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4: 哎，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4: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0: 嗯。
4: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0: 嗯。
4: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一片1块钱。
0: 对，
4: 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就是我今天嘛，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3副药啊。
0: 是是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100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扩大到1000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儿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1块钱，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1块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3副药啊，好不好？这也够用、哎，好吧，
4: 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0: 哎呀，
4: 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嗯
4: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谁都怕得病。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0: 嗯，
4: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哎，
4: 你给我们带来的1块钱一片的平价药，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0: 对，
4: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也石老师啊，
0: 哎，
4: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因为很多的患者都是因病返贫，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4: 我老朋友啊，我用3副药了、现在都停药1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4: 好。我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啥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4: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4: 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这腿就疼啊。还有就是啥呢？5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
0: 嗯，
4: 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做完手术吧，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 说怕再二次生长。
0: 嗯，
4: 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五活康寿这个灵气方，哎，我

0: 也是一天一个样啊。
1: 哎，
0: 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0: 现在这个三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
1: 嗯，
0: 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最主要吧，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僵的现象没有了，沉僵没有了。哎，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1: 好，
0: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也正常啊，都是那香蕉便。
1: 太好了，
0: 不像过去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事儿的了。
1: 哎，
0: 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个肠镜呢。
1: 嗯，
0: 检查完以后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太好了。
0: 石老师啊，这些年呢，我可没少遭罪呀。
1: 哎，
0: 关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1: 那遭罪，
0: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
0: 嗯
1: 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
0: 对，
1: 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用我们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是，石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二一个吧，我寻思吧，问问我儿子的事儿。
1: 嗯，
0: 我儿子吧，他血脂高，哎，脂肪肝、肾囊肿，1.74米，个吧230多斤，也可胖了，
1: 哎，是吧？
0: 你说他马上要当爹了，身体不保护好，那哪行呢？你说？
1: 那对啊，就是脂肪肝，尤其是大胖子，这不行。一个让他减肥呀，啊，孩子年轻，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饮食也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它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它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它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1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它。

0: 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一块钱，哎，他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啊，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哎，
1: 那好好好。哎呀，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啊，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永享健康啊！
0: 哎呀，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的，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啊。好吧。这个情况、
1: 哎、
0: 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1: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办电话先确定一下啊、哦。
0: 好，那就到这儿啊、嗯、我们再见。
1: 对对，那谢谢石峰老师，哎，再见啊。
0: 好，再见，哎。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呀、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健康节目，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在这段时间呢，石老师呢会继续给大伙儿详尽的讲解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出品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的三通五活疗法。那我也欢迎走进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家人也是亲人，那欢迎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您身体当中呢，包括您亲戚朋友身体当中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哎，都不要紧，来到我们节目，我们共同面对，让石老师呢帮助您化解这些难题。咱们争取啊，把大伙这个疾病呢，不管是多少年的，哎，我想办法都帮着您治好。同时还有，我会坚持让大伙儿呢每片药只花一块钱，咱就能治好病。一片药只花一块钱就能治好病。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听节目，学养生，学治疗疾病。同时呢，您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问题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呢来共同解决。好，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咱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药是怎么去治咱们老慢病的啊？您包括呢像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的并发症、风湿骨病、肺系肿、肺心病，包括呢老同志常见的囊肿啊、结节呀、增生啊、息肉啊，啊身体这那儿不舒服的老慢病，咱们来说怎么治疗的。那么如果说呢，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您呢还是在一把一把的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的，在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是治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今天这期节目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听好，怎么呢？因为今天咱们讲的细，其实治病你只有了解方法你才能治得好，对吧？你不了解方法，你可能永远是在外围，或者是咱没走到正道上来。那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讲的治疗的方式方法，很有可能呢就是您明天康复疾病的最佳的选择，最省钱治大病的选择。好，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呢细着给各位来说说什么呢，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承上启下，我先总结一下我们前几期给大伙儿讲的核心内容啊，大伙儿还记着吗？咱们的药啊它是个老药，以381年药引子为核心，那么同时加入了六色灵芝和高寒地区漠北地区8年生黄芪为原材料，制作的方式方法呢是通过9蒸9窖的古法制药工艺，同时呢又加入了咱们现代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一个是最大保留的他们的药物的活性，而且呢还把这个药物分子量发生了变化。怎么呢？咱是小分子。小分子什么意思？各位，小分子啊是最利于比较薄弱的，包括脾胃功能比较差的老同志的吸收的。哎，它是超低道尔顿新型中药，因为我们只有123道尔顿，已经是所有药材当中已知的是最低的了，也说吸收呢它是最快的。而且发酵中药我昨儿讲了，引起大家伙共鸣了，就好多好多老同志啊给我们打电话来说，哎呀，昨儿石老师说那话太入我心了，什么呢？我这脾胃真就不好，常年吃药吃的，哎，很弱，吃点什么都不舒服，吃点硬面卷子都不舒服。但石老师说的，你看你硬面卷子吃不了，那咱吃点大馒头发面的行不行？可以的，是不是啊？吃馒头发面是最养胃的，最舒服的。发酵中药异曲同工啊，是不是啊？脾胃弱的都能用，而且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第一通它通脾胃，所以一吃，有的人当然吃第一顿之后就感觉很舒服，对吧？见效是奇快呀，特别好。要说这药灵呢，灵在哪儿？在这儿，是不是啊？见效奇快。同时我们还提取出了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那这些啊就是收入到细胞核当中了，哎，从细胞层面自我修复、自我复制，恢复细胞的年轻态，从根上把老慢病治好了，不让它再犯，对吧？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啊。那我们来看，咱们再说它的治疗方法，我们利用的是三通五活这样的疗法。三通什么？一，打通脾胃；二，打通血脉；三，打通肝肾，人的最重要的三大代谢循环通道。那你很多病您琢磨琢磨，其实就是循环不好，代谢不掉，对不对？心脑病堵了，里面有血栓了，出不去了，那你必须把栓块拿出去，是不是啊？化栓为水才能好。风湿骨病，很多的骨毒炎性物质淤阻了，通则不痛，痛则不痛，那你通了之后你是不是就不疼了，对吧？免疫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循环改变，你会发现这三大通道一通，好多老慢病迎刃而解，好的利利索索。我们让受损的五脏得到快速的修复和营养，同时呢强化它的功能， 真正做到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了，我要细着讲。为啥细着讲呢？我想让我们老朋友以前的啊，这个治病过程当中，迷迷糊糊、模棱两可、一知半解这个状态改变一下。因为有好多老同志用的什么药自个儿不知道，对吧？医生开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到医院多问一句，人大夫不乐意了，哎呀，这大夫里边这个药有啥呀？大夫瞅瞅你，你管有啥呢，你就吃呗。你看你吃的是个模糊，你吃的是个迷糊，那您觉得您的病能治好吗？想当然不能啊，是不是啊？这高考中考各位去答卷去了，你看那题你蒙个答案，你说能得分吗？一定是不能的，对不对？咱们要了解细节，所以咱细着讲。我觉着我这堂课可能啊是咱们全媒体当中、全网当中最细的一节，你找不到第二份了。所以今天这节课谁也别落，好好听啊，好好听。好，细着讲，咱们先讲原材料。我们的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八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顾名思义，色青。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地毒，地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这是最好的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5000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个衡山，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 这个原料

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管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得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芝啊。白芝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芝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哎，核心产区那一块，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他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为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这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无高下名，恐是山名耳。这高下确实有其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位，这个呀您可能采着十斤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的两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紫芝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

0: 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此之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他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去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啊？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那么再看咱们另一位原料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一位是高寒地区漠北地区八年黄芪。我一说到黄芪，其实大伙儿不陌生，怎么的，平时炖鸡呀、泡水呀，可能您都放点黄芪，怎么着呢，它补气，对不对？我们讲了叫气药之祖，这是黄芪。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咱说实话啊，您能买到的市面上的那些黄芪大多呢叫菜黄芪，跟种萝卜似的，一两年就挖出来卖了，白胖白胖的，还压秤，你切开一看那芯儿是松的，你琢磨这有多少药力啊。哎，所以您再看真正道地的黄芪，漠北的高寒的那个黄芪是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怎么的，就逼着这个黄芪这根儿啊一劲儿的往地底下钻，它得吸取大地的精华呀，一年两年不行，哎，直到八年以上。我师父在世的时候经常讲，三年期入方配，五年期可疗疾，八年期赛人参。八年黄芪啊，这根扎下去两三米深，把这个深层黄土地黑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切开一看，断面的年轮一圈一圈跟树似的，菊花心特别明显，你再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那甘甜味儿，是有回甘的，那股气儿啊顺着喉咙往下走，能补到你的根儿上头。你这东西跟那六色灵芝一样啊，都是天地用漫长的时间给咱们一点点磨出来的精华，所以我们用的是八年黄芪，药效比人参还好。当然它还有个特色什么呢，因为黄芪呀它没有人参那么燥，对吧，百分百的虚损的患者都能用，但人参可不是百分百的人都能用，是不是啊？你看这好的一天，补气的效果跟人参我觉得不相上下，特别好啊。所以您再看，咱们把这六色灵芝和八年黄芪凑齐，那么最后是什么呢，利用高科技的技术，利用咱们的古法的技术发酵。各位啊，其实灵芝和黄芪呀、这两味药木质化很严重，普通的煎煮呢其实能把有效成分煮出来三成，你可能就要烧高香了，剩下的七成怎么着，您倒了药渣子里呢，哎，全浪费了呀，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丢了全扔了，是不是怪可惜的呀？没错，所以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按您的方，哎呀我也去抓这个六色灵芝了啊，甚至我还用他们灵芝孢子粉了，回头我也用这黄芪了，我在这块煮啊熬啊啊，三碗水我都熬成一碗水，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效果呢？喝完之后怎么就差很多呢？跟您这两片药那没法比呢？有好多人体会过，真的这样，是吧？一算呀，这个成本比咱的药高太多，因为咱两片咱现在是两块钱，那你吃吧两片你都能见到效果，但你喝那汤药，你这一副下来，你这几味灵芝你看看吧，没有个五六百你可能下不来，因为这东西都很贵，是不是啊？花的极高的钱，但是效果不好，为啥？你都扔了，你把这七成的药力你全浪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怎么办，为啥中药讲究炮制，这就是关键了啊！我师父传下来的九蒸九窖的法子，把这六色灵芝黄芪掰开了揉碎了，全到这药汤子里去了，我们利用381年的老药引放在陶瓮里头发酵九九八十一天， 颜色面慢慢的、变成了酱紫色了。你提鼻子一闻，各位，它有这股子土腥味儿混着那菌香的味儿，真的，您闻上一分钟都给您能闻迷糊了，药劲儿太足了，太冲了，很足很冲，哎，真的是了不得。您记得大宅门七老爷有句话吗？他说闻这药香味儿啊，百病不生。真的，你闻这个，你就会觉得沁人心脾，太足了，太冲了。当时呢，我记着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有个患者呢，肝上长东西了，老哥哥，医院判了3个月，来到我们这时候，脸都是这黄绿色，大伙儿能想象得到吗？因为肝病的患者眼都黄啊，他这什么呢？就是常年没有营养，眼眶都缺氢啊，人瘦得跟纸片似的，走路俩人架着。哎，我们当时呢讲话了，死马当活马医，用六色灵芝、黄芪、咱们的五火抗暑灵气方，咱们这原方啊。那么呢，一个月之后自个儿能下地溜达了，脸上呢有血色了。半年之后呢，骑着倒骑驴给我们送了一头袋的这个一土篮子这土豆，自己种的。那直接把土豆给我们扛进屋，大气儿都没喘。那这么重的病，这个人呢整整后续活了12年。您琢磨琢磨吧，当时医院判3个月，我们让他延续了12年的命啊，是不是啊？你看看，所以说呢，咱们九蒸九酵，咱们的发酵重要，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哎，五火抗暑灵气方效果非常强。再后来呢，鼎恒双药业跟我们强强联合啊，找到我的，加入了他们用2亿资金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又用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这还不说，改变了药物的小分子结构。那么绝大多数的药现在都是大分子啊，包括我们患者朋友这个打的胰岛素，糖尿病患者，您那药都是大分子结构吸收的，你看看啊，它利用什么是针剂，你不打在皮下，它吸收的没那么好，你要口服就差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很多人体会过，吃口服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效果就差了很多啊！你打完胰岛素，你不吃东西，你试试，很快就低血糖了，对不对？为啥？就是在吸收上，咱们是什么呢？转化成为小分子，只有123道尔顿，这个剂型，这个分子量的吸收是大于静脉和动脉进行输入的，皮下进行输入的，我们是大于那个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这药太灵了，一用就见效，马上就开始好，哎，原因就在这儿啊。而且后续呢，我们把这里面的有效成分陆陆续续进行提取，因为我们有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在它的加持上啊，我们产生了提取了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么这些物质就太好了，跟普通中药我们讲的那就是提升了，升华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可以到细胞核里头，酶类、肽类、治愈因子类是可以修复细胞的。各位知道啊，让细胞呢恢复到没有得病的状态。这老慢病、一体多病，我们都是可以做到什么呢？叫快速吸收、快速起效、快速缓解疼痛、快速解决酸麻胀痛等等等等。临床上啊，小病30天。大病3副药完全可以康复。我也经常跟朋友们说，我们3副药没有完全康复的，后续可以免药费跟踪治疗，特别好啊。其实虽说呀，这个咱们治的都是老慢病啊，慢慢悠悠的，是不是啊？不能一下子要命。但是我觉得呀，这个病里头它是有特例的，这里边是有个急先锋的。什么急先锋呢？就是能一瞬间要我们的命的。所以今儿我想再给他拿出来，咱们细着给大伙儿再说说啥病啊？心梗。哎呀，一说到心梗，大伙儿是不是有点害怕呀？哎，害怕就对了啊！我们要对心梗这个病要有畏惧心理，怎么呢？因为心梗是可以在5分钟之内要了一个人的命的，对吧？我们一定要有防范意识、预防意识。扁鹊曾经说过啊，治胃病大于治乙病。那话怎么讲呢？上医不治乙病，治胃病。胃病什么？不是老胃病、老肠炎那个啊，就未来的胃，说没有得你就得提前预防治疗。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心梗，我们说就是这儿。今天为什么也把它单独拿出来细致说呢？因为这个病这2天我们老患者来的人太多了， 大伙儿害怕，害怕在哪儿呢？天热我还犯病，那天冷怎么办？没错，天热血管是扩张的呀，是不是啊？血管是扩张，血是得温则行，遇寒则滞的。这个季节这个病还在发作的，你得重视。不筋不灵心绞痛的，不筋不灵呀心前虚疼的，后背疼的啊，你得重视。怎么的？咱得保命，能理解吧各位？哎，所以今儿我们应大伙儿要求，那大伙儿要求咱们得哎应和大伙儿要求啊，咱们这个大家庭我们就是为大伙儿去服务的。我的目标，我的发心很简单，让天下无病，对吧？这是我的目标啊。好，那么提到这儿，好多老同志最近提出什么症状？胸口疼啊，胸口疼，然后呢哎觉得这个前胸后背有压榨着难受啊。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大伙儿讲几个事情啊。中医认为啊，不通则痛，通则不痛。顾名思义，心梗心梗一定是淤堵，堵得特别厉害，你才会感觉到疼。那么如果说你的疼痛已经超过15分钟，或者是说含服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之后你都没有缓解，记着这个病就别想着用中医药去解决，一定抓紧去医院。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说了，我听石老师讲课呀，这个很客观啊，我不是说只夸咱们这药好，哎呀您这方子好，我这方子行，我不是这样的啊，咱们必须要客观，是不是啊？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最适合咱们就用什么样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哎记住了，赶快奔医院啊，不要考虑太多，打120。还有什么呢？就是没跑步没运动，往这一坐呼吸急促，怎么呢？心脏压力过大，供氧不足，这时候就容易产生心梗了啊。那么就把速效的一些东西备手边儿，备手边儿啊，要有急性的一些问题咱们及时去解决。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老朋友在这两天当中跟我们400反映的，那说听石老师讲课了啊，说这个情况问问怎么回事，有经常出现牙疼的情况。哎，因为牙疼有什么智齿啊龋齿啊牙龈发炎的都有，对不对？这个疼啊和咱们的心脏的疼它有相似的也有不一样的。我给大伙儿讲啊，一般的牙疼它是定点的，哪颗牙有问题哪颗牙疼，哎大家想一想啊，它是定点的。但是有好多朋友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也牙疼，它是什么呢？是整个半边脸都疼。那我们讲了很多的牙疼它是什么呢？持续性的。但是心绞痛的牙疼一般持续个2-3分钟左右，如果能够过去的话它不疼了，哎它就没了。你可能误认为要这牙疼，但是它是心绞痛发生了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如果是心绞痛伴有的牙痛，大部分会有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哎这种表现都是心梗发作的前兆啊，跟你普通的牙疼一定要区别开来，一定要区别开来，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的保命的知识点。还有平常您就是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的患者啊，您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得劲儿，不太好，您记着留意，你得往这方面多想一想啊，注意着，哎有老慢病根儿的咱们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很多听众没注意，没注意，咱们呢从今天这堂课开始之后多留个心眼儿啊，就是你看平常老朋友老伙伴在那玩呢，老张老王在这看电视呢，下着象棋呢，哎呀说哎呀牙疼，哎这时候您要是这个患者您就要警惕了，您要是说对面坐着那人你就提醒他，是不是啊？哎是一颗牙呀还是满嘴都疼啊，赶紧判断啊，不行的话咱们赶紧奔医院，是不是啊？或者是把急救药直接含嘴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就帮助到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对不对？救了别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么再来看啊朋友们，其实我们要看这些病的根，那我们说10之8-9的心肌梗塞它都是由一些危险因素所导致的。那我们来看危险因素什么呢？首先血脂有异常的爱得，是吧？不良嗜好的抽烟喝酒的爱得，有基础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啊，腹型肥胖的肚子特别大，有缺乏运动的，饮食当中偏食的啊，就爱吃肉肥甘厚腻的，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精神紧张压力大的， 对吧？过量饮酒、过量劳累的、熬夜的啊，等等等等，咱们数一数，有很多种异常。其实所有的异常苗头都指向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血爱赌，对吧？各位想一想，爱赌。那我们说到这爱赌里头，首先有一类就是血脂异常，血脂高，对吧？这是一类。第二类什么呢？你吃进来的油，你吸收不了，你转化不掉，它到哪儿了呢？到咱们的血液当中变成血脂里头的甘油三酯，对不对？你转化不了什么呢？脾胃弱，在血液当中你这都是脏的，全是油乎乎的，你这油乎乎是不是容易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哎，这是一个。那你看两个原因了，一本身啊，咱们血就是有异常的，另外一个你的脾胃弱的，还有一个什么呢？解毒能力下降的，解毒能力下降的，刚才我说了肝脏是不是很重要？你的肝不行了，你吸烟，你饮酒，你这些垃圾都出不去了，你吃很多很多的药，药毒出不去的。包括呢，我们自身你的饮食肥甘厚腻过多，你的油脂出不去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黏糊糊的东西你代谢不掉的，肝肾功能下降了，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在哪儿了呢？都在咱们的血里头了，对不对？都在咱们血里头了。时间久了呢，它变成什么了？对，代谢病，堵了，对吧？代谢病堵了。那么这种堵，我们讲了，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啊。你看，还有咱们肚子大的男性很多，那女性也不少。其实现在啊，人没进屋，肚子先到了，是吧？男同志啤酒肚、将军肚，哎，中医所讲，这是什么呢？叫脾气不足，水湿不化，继而肚子就会变大了。就是肥胖大肚腩的人，其实你看什么呢？湿气特别重，对吧？别看他能吃能喝白费，吃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吃进去你看看，不仅白吃了，全变成血液垃圾了，是不是啊？就喝点酒之后都吃不进饭去，为什么呢？因为脾胃比较虚弱，运化能力、消化能力是不足的。所以说呢，你看这一切我苗头指向于什么呢？其实人得病，特别是得这种堵的病，就是三大通道不通。第一个，脾胃通道不通，消化不良；第二个，气血通道不通，全堵了，堵在那儿了，运化不掉了。那你堵哪儿，是不是就哪块梗啊，对吧？再有肝肾通道不通，那这个时候你整个你堵也分解不了了，你也代谢不掉了，时间久了什么呢？肝气郁结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要知道，咱们的肾过滤血液的四五分钟会把咱们身体里的血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肾不行，你滤过血液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你血液当中垃圾是不是就多，对不对？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本，他们两个协调工作就做不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堵塞性疾病。所以咱们一分析呀，其实人得这种类型病，一大关键的隐患就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三大通道淤堵，那我们讲了你要怎么办？没错，纠正它，是不是啊？纠正它啊！所有疾病的出现其实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个什么呢？一劳永逸的从根治疗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用的非常好，见效率、康复率都是非常高。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五活康寿，咱们的灵气方。我们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各位，治一个好一个，没有不行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脾胃功能一好，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药物你都能充分利用，你都能充分的转化，身体恢复自然就快。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你看咱们的心脏，那心为血府之官，不缺血不缺氧，是不是它的动力足，你危险就解除了，性命无忧啊。同时呢，各大脏腑之间能够相互啊通信息，配合的就默契了。所以我们讲了，你这气血运行一得当，你很多堵的事就不会发生。其实人最要命的老慢病无外乎就是各种堵，您琢磨琢磨吧，是不是啊？各种堵，堵心里心梗，堵脑里脑梗，那你包括肠梗阻，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咱们一通马上就不一样了。第三，通肝肾。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没听过这句话，说百病从根治这个说法。那人之根是哪儿？刚才我讲了，人最重要的根就是肝肾，先天之本啊。 肝主疏泄藏血，疏泄什么意思？把毒分解开来，给你排出去，对不对啊？肾是管这个排的。哎，您琢磨琢磨，就这三大通道，脾胃通了，血脉通了，肝肾通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了，你这病是不是迎刃而解？以前没治好，琢磨琢磨，有没有做到这几步？而且是你用的这个药能不能给你做到这几步？以前号称啊，我这个药里面有什么有什么，能够给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您一看说明书，您再看个药包装盒，可能连那字儿你都找不着。包括我们的灵气方，我说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啊，仙草灵芝，包括的是黄芪，你看看咱原料是什么，对吧？我包括说到了咱们的这药是中华老字号，说咱是老药老方，你看看药盒上印没印着，对吧？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我们不能瞎说呀，我们给大伙儿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您知道吗？咱们的治疗是经过国家验证的，是经过临床的，咱们是中华老字号，咱们是第五代发家中药，我们效果的神奇不是他们能追得上撵得着的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各位，近代咱们远了不说啊，屠呦呦前辈，各位知道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想想，中药不发酵不算好疗效，没有好疗效，对不对？你看看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都是什么呢？中药发酵了。而咱们利用什么老药引子，年头越久，我告诉各位，其实老面引子也是一样的，你发出的馒头都好吃。那咱们用的药引子381年发酵出来的中药，起效快，药效更快啊，特别好，特别的持久。再有什么呢？我没脱离现代技术，您知道咱们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条流水线投入是2亿美元，您理解吧？这什么概念？一般的药企能做到吗？咱是中华老字号，不仅国家认可，而且还有扶持啊，国家力量啊，您知道吗？咱们药是国药，这个技术是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证实实验排错取证，那么效果是最好的。我们最后提纯出来的有效成分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因子，那是能给细胞提供颜料，能够给细胞的进行修复再生重组的这种的啊，这个相应的技术的，你知道吗？由大分子转换为小分子，100%都能被人体吸收，药劲不一样，整整提升了120倍，吃一片顶过去120片，用一天相当于用普通中药120天，所以我们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散服药。那你看这么多的优势，其实我们国外很多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咱们这个药，惦记着我们的技术和配方，但是我想过石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传承381年的老方子老药引卖给外国人啊！那样的话呢，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我已故的师父。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上平价药，所以说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咱们就一律只卖1块钱啊！药厂你出口创汇卖9美元，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国内患者，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我一分钱也不让你们错花白花。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首灵奇方，今天我所讲到了，各位原料很细致讲解了，6色灵芝，漠北高寒8年野生黄芪，9蒸9窖发酵工艺，生产周期慢，而且提纯技术好，包括我们酶类、肽类、至于因子类提纯的都是非常好啊。我们的患者需求量很大。也承担了30多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药源很紧张。那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患者打来电话，都已经开始抢购了，因为咱一票药才1块钱。所以说呢，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限购，不能太多了让大伙儿买，因为有的患者我们一个人订了，怎么说呢，就是一家子的，也是一个人订了好多副药，我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都劝退了。啊，那咱们今儿就开始限购，不能太多买。为什么呢？药源很紧张啊，每人每个电话号，咱们最多 订三副，订三副啊，因为一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谁都能买得起，谁都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赶上这机会了，我觉得不要错过。石老师呢，不能让你错花钱，不能让你白花钱，而且呢，你先用上药，效果不满意，你也不用担心。那三个这个周期下来，就是三副药，不满意的，我们免药费跟踪治疗啊，甚至于说你不满意，把药拿回来，就算一片药一块钱，我都不能让你白花。就咱的药啊，特别有信心，真的各位，咱们用上之后百分百好，各保各好，没有不行的。所以咱们有了病别拖，这个价格你能承受得起，一片药仅仅一块钱啊。一会儿呢，大伙儿都可以跟我的400联系。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啊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古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三通五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 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这。

0: 这位朋友您好，您请讲。
1: 哎，石老师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你看你说的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
0: 嗯，
1: 所以说您呐才是真正的医者佛心，你心里面装的没有自己，全是这普天下这些贫苦的患者。
0: 嗯，
1: 而且我听着说现在咱们这灵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对，
1: 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嘛，我问了一下，说已经限购了，每个人最多只能够订三副药啊。
0: 是是是啊，老姐姐，因为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呢，咱不说两家话，家人亲人，那咱们就是要帮助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啊？家人亲人好了之后呢，哎，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人亲人。那我们现在您看，我们是。统计下来百万听友了，是不是啊？我们以后还要扩大，扩大到千万听友啊！最后我争取让整个世界咱都进来啊！那咱现在您看这药，实的会儿的啊，就是没有第二份了。我觉得一片要一块钱，对吧？就是大家伙也可以监督啊！您发现哪个地区价格要高于一块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了。那现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几天下来订药的人太多了，很多地区呢就出现了脱销的情况，没有药了。所以不得已呀，我也不想，但是呢我们老患者真的热情很高啊，但不能让这个讲话吃的饱的吃的太饱，饿的人呢饿的不得了，是不是啊？平均分配吧，咱每个人呢就这么着，就是限购每人三副药啊，好不好？这也够用。哎，好吧。嗯，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听明白了。
0: 哎呀，
1: 石老师啊，你看你真是大好人呐。
0: 嗯
1: 你说这几年吧，咱们老百姓日子确实不好过，谁都怕得病。可是我可是体会到了那滋味了。
0: 嗯，
1: 你说我退休金吧也没几个钱儿，我更怕得病。
0: 哎，
1: 你给我们带来的一块钱一片的平价药，让我们人人平等的都能用上。
0: 对，
1: 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1: 也石老师啊，
0: 哎，
1: 我怎么说呢，我代表我们这些患者感谢你啊。
0: 哎呦老姐姐您太客气了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其实我给大伙儿讲过，从小呢不知道父母是谁，我养母啊她也很早离世，死于肝病啊。我学医的时候也是饱受凄凉，所以说我是最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的。哎，因为很多的患者都是因病返贫，因病走投无路啊，这种悲凉我能理解。所以现在呢，说实话我是有点能力了，特别是咱们鼎恒生药业啊跟我们合作之后，我呢其实呢特别想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患者，让大伙儿呢用最少的钱再用上最好的啊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灵奇方。啊，尽我所能。您我聊一聊吧，这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用过药了吗？
1: 我老朋友啊，我用三副药了。现在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哎呀，那停药您跟我说您治疗的情况吧，好不好？
1: 哎，好啊好。
0: 哎，
1: 跟你说我呀，我现在就觉得吃啥啥香，就觉得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1: 因为啥呢，我过去就是一身病啊。哎呀，我脑供血不足，一天总感觉这脑袋昏昏沉沉的，人嘛还觉得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1: 然后吧我还有那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这个风湿吧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一变天呐这腿就疼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五年前吧我做一个肠息肉的手术。
0: 嗯，
1: 当时大夫说要是不做手术的话吧容易得那恶性病。哎，
0: 哦，
1: 做完手术吧，大夫也和我说了，让我定期的做肠镜，说怕再二次生长。
0: 嗯，
1: 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五活康寿这个灵气方，哎，我这个身体是一天一个样啊。
0: 哎，
1: 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吧，这个头这个头疼的就感觉轻了，而且关节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现在这个三副药用完了。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沉了。
0: 嗯，
1: 哎呀，就是脑袋也清灵了。
0: 嗯，
1: 最主要吧就是这个风湿吧，那个沉僵的现象没有了，沉僵没有了。哎，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0: 好，
1: 现在就是啥排便啥的也正常啊。
0: 嗯，
1: 都是那香蕉便。
0: 太好了。
1: 不像过去。
0: 哎，

0: 那种黏黏糊糊的那样式的了。
1: 嗯、哎、
0: 再一个我跟你说，就是我停药以后我去医院还做个肠镜呢。
1: 嗯，
0: 检查完以后说肠，说我肠子里头干干净净的。
1: 哎，不错、哎、不错不错，太好了、
0: 啊、石老师啊，这些年呢、啊、我可没少遭罪呀、啊、
1: 哎，
0: 官队做这个肠镜我都做多少回了，
1: 那遭罪，
0: 你说手术都治不好的病、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五国康寿灵灵奇方，哎，这次我彻底断根了。哎呦，真的，我真的、
1: 啊、
0: 真的太谢谢你了，石老师。
1: 好，好，好，老姐姐，您治的非常好，我非常好啊。其实你看，跟咱们治疗方法是离不开的，对吧？我们经常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你发现吧，这个脾胃，脾胃好了，你吃什么都能消化得了，吃进去食物也能转换成营养，对吧？那我们讲了，如果说哪天这人不能吃了，那完了。人得大病的时候，你看看。最先不行的就是吃不下去饭，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开始一点点消耗已就是已经有的这个机能，慢慢人变瘦，最后瘦的皮包骨，开始熬心血，最后烧糖子，你发现没，就是人到最后愿意吃点凉的，那人就完了、
0: 嗯、
1: 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一定一定是要把脾胃通道通开，你营养才能进去、
0: 嗯、
1: 代谢才能开始循环。随后是什么呢？二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血脉不通，各种堵，那风湿也堵，心脏也堵，脑也堵，对吧？心梗、脑梗。那么心是什么呢？叫血脉收缩舒张，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啊。那么上通于脑，下通于咱们的四肢百骸。所以说我们心脏是什么呢？是关键所在。咱们干嘛？通血脉，这个心是尤为重要的。咱们单独立出来，可以这么讲，咱们单独用红色灵芝，红芝入心，专门进行治疗。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肝肾呢是我们代谢器官，你看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肠道里面容易长东西，不就是代谢不掉吗？对不对？有很多的这个什么结节、囊肿、增生都是一样的，你得排，你不能排，这淤阻在里头，那就是病。啊，所以你看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提供给五脏充足的营养，五脏活了，有动力了，就能正常工作了，挺好。
0: 嗯
1: 啊，三副药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正常了，是不是啊？都非常棒啊。
0: 对对对。
1: 那老姐姐，我想问问，那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啊？是想继续还用我们药啊，还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是，石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你，二一个吧，我寻思吧，问问我儿子的事儿。
1: 嗯嗯
0: 嗯，我儿子吧，他血脂高，哎，脂肪肝、肾囊肿，1.74米，个儿230多斤，也胖了、
1: 哎啊，是吧、
0: 啊？你说他马上要当爹了，身体不保护好，
1: 嗯、
0: 那哪行呢？你说？
1: 那对，那对啊，就是脂肪肝，尤其是大胖子，哈哈，这不行。一个让他减肥呀、啊，啊，孩子年轻，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嗯，饮食也要改变。饮食习惯改变，大鱼大肉的吃，脂肪吸收不好，转化不成营养，都堆在身体里头了。你想想，高血脂症来了，那么慢慢的呢，因为肝脏，你肝脏是藏血的，它不藏血，藏的都是脂肪，变成脂肪肝，脂肪肝这最后是啥？不就肝硬化吗？对不对？肝硬化恶变的太多了啊！那句话咋讲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对不对？其实血液一旦受污染了，就容易滋长这些个我们所谓臭鱼烂虾。其实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的啊。但是，哎，但是您听好，有两点：一，他年轻，这是资本，你不能忽略这个。就年轻人治的，就是确实比老人要快要好啊。二来什么呢？其实他病情不是很重，因为你及时发现了，他整个就是三大通道全都不通，所以说他容易堆积脂肪。你发现没？他就是易胖体质。它如果是通了，代谢循环快了，它不容易胖，明白吧？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代谢循环好，三大通道一通，其实用上药，一个星期血脂高的情况就会改善，啊，小病微病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它这情况基本上两个周期就能康复，啊，条件可以的，咱们用上三个周期，其实没几个钱，一片药才1块钱，哎，它这个血脂高啊，脂肪肝呐、啊，包括肾囊肿都能去根儿。都能去根儿啊，你可以给他用用，包括他的体重，配合饮食，配合运动都能下来啊，都能下来给他用，没有问题，好不好？哎，
0: 那好好好，哎呀，石老师啊，能和你结缘呢、啊，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啊。
1: 嗯、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
1: 强
0: 健康啊！
1: 哎呀，谢谢您啊！好，您这样，老姐姐，您打电话跟400沟通一下，您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了，咱们抓紧时间拿。当地要是没有，抓紧时间找我，因为咱几个地区都脱销了，所以才限购啊。好吧，这个情况，咱们就赶紧行动起来。
0: 我听明白了，我赶紧打厂办电话先确定一下啊。
1: 好，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对，那谢谢金峰老师，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儿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 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

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儿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

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

0: 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 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 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2: 重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

0: 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啊，能省不少事儿啊。
1: 啊
0: 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1: 嗯嗯。
0: 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
1: 啊、
0: 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
1: 啊。
0: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1: 啊、
0: 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1: 哦，
0: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1: 啊，
0: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1: 啊，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
1: 啊，
0: 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1: 啊，
0: 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
1: 嗯，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
1: 嗯，
0: 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2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
1: 啊、
0: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1: 嗯，
0: 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1: 嗯，
0: 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1: 啊、
0: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啊，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0: 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1: 嗯，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椒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
1: 啊、
0: 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
1: 他一辈子，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照顾，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你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
0: 嗯、
1: 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啊！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 我就订购了胡椒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

0: 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嗯都让她好点，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护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护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1: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0: 哎、
1: 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
1: 啊、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您全家幸福、
0: 哎、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1: 嗯、
4: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
1: 看
4: 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1: 嗯、
4: 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4: 对，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4: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
1: 啊、
4: 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4: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嗯、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4: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4: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4: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
4: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
4: 哎、
1: 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4: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4: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啊、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4: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

0: 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
1: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叔宝在乱坟岗子救了一个病重的年轻人，把他带到自己家里，请历城县最好的大夫孙先生前来诊治。这孙先生真厉害呀，妙手回春，把这个小伙子从鬼门关就给拉出来了。然后秦琼呢，就让这小伙子就躺在自己家中，平常秦琼对他是好生照料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就算一个哥哥对兄弟都没有秦琼对他这么好。怎么秦琼就这么一个善人？那秦琼如果不在家，在外面抓差办案，就让自己老哥哥秦安，或者让自己的夫人贾氏来服侍这小伙子，伺候这个病人。哎呦，这么一来呀，把这个小伙子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呀。前两天不能动弹，后来经过精心调养，这个病体渐愈。本来这个小伙子呀，那就是个练武之人，这个基础就好，那无非前些日子呀加了口气，思虑也重，结果受到邪风，这一下子倒下去了。那么现在呀，这个外感伤寒去得很快，肚里这口气经过秦琼这么多天床前床后的调理，气没了。气怎么没了？这个气呀，往往一药往效，病从气上来的人多了，吃什么药也减轻不了。为什么？这是思虑上的事情，这情志上的事情，按现在的新名词，这心理上的事情。心药必有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嘛。那么现在谁是这小伙子心药呢？秦琼。人秦琼忙前忙后的服侍自己，无微不至，双眼当中带出的全是真诚，没有做作。小伙子心头那个气没了，反倒是生出了一种内疚感。你别看这么多天呢，也没跟秦琼说什么话。秦琼呢，一看这小伙子不言语，以为小伙子内向。秦琼啊，善解人意，也没跟这小伙子多聊，顶多就问问你家在哪呀，用不用通知一下家中人呢，别让家中人担心呢。这小伙子偶尔的就回答一两句，说我家中没人了，没人担心。那好啊，你就安心的在我这里将养身体吧，什么时候养好了，什么时候再走，你放心。这小伙子有的时候就说了， 说给我看病得花费您多少钱呢？您告诉我，我心里有个账，等以后我发达了，我一定加倍偿还。秦琼都是微然一笑，一摆手，都不言语，那意思对此你就不用多想，钱不成问题。那经常的还有一些受到秦琼帮助的人呢，找上门来要给秦琼送东西啊，都被秦琼婉言拒绝了。那每一次秦琼带人接物的时候，这小伙子呀都在自己屋中摘了耳朵，就听外面的动静，把秦琼的为人也听得真真切切，小伙子更加的惭愧。这么一晃几乎半个月过去了，小伙子痊愈了，能够下地了，能够走路了。那么秦琼呢，在此期间已然把跑到齐州的那一伙的山西强盗全部捉拿归案，已然做了审判了，把审判的报告打到了刑部，正等着刑部的批文呢，看是把这几个小子发到哪去。这下子秦琼也轻松了，这一天没事，秦琼回来了，先到这小伙子屋里头先看了看，一看这小伙子呀比前两天也胖了，脸上也起薄色了，太阳穴都鼓起来了。秦琼一看一乐呀，哎呀兄弟，看起来你这病体痊愈了。就见这位冲着秦琼一抱拳，秦爷，多让秦爷出手相救，否则我就抛尸荒野了。哎，秦琼把手一摆，这事儿啊就不提了。为什么呢？这事提起来不光彩，

李掌柜的呀，也不是坏人，确实你病了，他也着急，也给你花了40多两银子，只不过呢，找的医生不对路，把你的病情啊给耽误了。出于无奈，良心丧于困地，怕你呀死在人家店房里头，人家以后啊日子不好过。谁家都有老小，人家就靠开饭店呢，赚那么一个仨瓜俩枣的养活老小呢。您要是真的死在人家店里头啊，人家真没辙，所以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这事儿啊，还望兄弟你能大人大量，哎，不要计较。大哥，您说哪里话？小弟在外绝不提及此事，这不是跟您说起来了吗？哎，大哥，我觉得呀，我现在身体也有力了。我呢，过去练过武，我也听说大哥也是个武术家，咱俩能不能在院里切磋切磋？你看看我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哦，秦琼一看这小伙子来兴致了，想跟我切磋切磋。不错呀，这些天我也观察了，这个小伙子绝对是个练武之人，但不知道是哪门哪派的。既然他有这个兴致，那我就陪他走两趟吧。所以秦琼啊是欣然答应。那行吧，咱俩是比试拳脚呢，还是比试兵刃呢？小伙子说了，说我久闻秦爷一对简打遍天下，我想领教一下秦爷的简法。好啊。那兄弟，你用什么呢？给我一把破刀就行了，有的是啊。秦琼院子里18般兵刃都在武器架子上搁着呢，随便挑。小伙子上前就挑了一把破刀，掌中一横，秦哥哥，那我就不客气了。秦琼微微一笑，兄弟啊，你大病初愈，悠点劲儿，咱们呢点到为止。好嘞，秦哥哥，你看刀。说着话，小伙子蹦起来就一刀，秦琼十字插花往上这么一招架，小伙子歘刀往下盘走，两个人插招换式，再这么一打，打了没几个回合，秦琼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子，怎么呢？这招数怎么那么熟悉呢？打着打着，小伙子微微一笑，噌跳出圈外，把大刀往地下一戳，拍了拍手，哥哥。哎，我累了，不打了。秦琼也把双锏交在单手，不打好，累了就屋里歇会儿去。哎，哥哥，你也进屋吧。好好好，就这么着，两个人进屋了。一进屋，小伙子一转身，笑呵呵的看着秦琼，哥哥，刚才咱哥俩伸手，你对兄弟我的刀法。有什么看法没有？刀法挺好，挺娴熟，看得出兄弟经过名师的指点，高师的指教啊。那就没看出点别的。兄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呢？哥哥，你就没觉得我这个刀法很是眼熟吗？秦琼一听这话，秦琼也不傻呀，确实有点眼熟。您在哪里见过？秦琼说，十几天前有一个刺客在晚上要刺杀于我，使的刀法和兄弟使的十分相似。这小伙子一听乐了，突然啪一下子一撩衣襟儿，扑通。给秦琼就跪下了，哥哥，十几天前刺杀哥哥的刺客非是别人，正是小弟王八胆。秦琼一听什么？这人叫王八胆，刺杀我的人就是他呀！秦琼赶紧双手相搀，兄弟请起来再说。哥哥。兄弟心中有愧，本来要刺杀哥哥，哪想到身陷立场，要不是哥哥出手相救，兄弟早已经成为他乡之鬼。哥哥以德报怨，令小弟惭愧。

王八党啊，也是个呆萌之人呐，怎么呢？这挺可爱的，10多天没说话，今天这么一开口，把自己身份亮出来了，我就是杀你的刺客啊！你愿意对我怎么地，你对我怎么地吧。人家一说起来，起来就起来，这人挺直挺爽快。秦琼把他扶起来，两个人呢就促膝而坐。秦琼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哥哥哪点做得不好，得罪了兄弟您，您非得要刺杀于我呢？哎，王伯党乐了，哥哥，你没有对不起我，是我在他人面前夸下海口，来力成要哥哥项上人头。事到如今呢，我就直说吧，是这么回事。王伯党啊，把事情经过给秦琼说了一遍。原来呀，这王伯党。伯党是他的字，他的名叫王勇，王勇王伯党，人送外号叫拼命三郎啊。您听这外号，就是个莽撞的小伙子，打起仗来不要命。王伯党出身名门，王氏嘛，旧时王谢堂前燕，王氏在南北朝魏晋时期呀，那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王伯党家也是世家。只不过到他这一辈儿上啊，他们家已然衰败了，啊，算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但是呢，没落贵族那也是贵族，从小受的教育还是非常好的，所以王伯党是文武双全呐，文的提笔能写诗赋，武的提枪能战沙场，而且练得一手好剑法，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啊。王伯党16岁那年，曾经啊参加过隋朝的一次武将选拔。那年代不叫武举，啊，武举是武则天那个时候才出现的，跟武举差不多少，也是有这么一科呀，招来天下的很多的练武之人啊，大家呢一起比试比试，比试优胜者，那国家给官职，意思跟那武举差不多少。只不过头名啊不叫状元，头名叫魁首。谁夺得这一场的魁首，那国家给高官。王伯党力胜18节，就夺得当年五科的魁首，受到隋文帝的重用。不过王伯党这人呢，虽说武艺超群，但不按官场习俗，当官不行，当官有当官这一套。王伯党。外号拼命三郎，就这外号，他能当官吗？他只能直，他不能弯；只能刚，他不能强。坐上官之后啊，就发现，哎呦，这个大隋朝的这官吏呀，一个一个的腐败透顶，黑暗的邪乎。他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那有一次，因为一件事情跟顶头上司发生了激烈冲突，这顶头上司啊。收了别人的贿赂了，那非得安排一个人在这王伯党底下当差。这王伯党就看不上这人，两个人三言两语发生冲突，王伯党当时脑袋一热，扑过去一拳，正歇这人太阳穴上。当时这位上司，就让王伯党一拳呢给歇死了。王伯党打死了大隋朝的官员，一看这还了得呀，打死顶头上司。这可是大罪呀！怎么办？跑吧！王伯党啊，挂印辞官跑了。那大隋王朝能不抓他吗？也是天下捉拿呀！王伯党从此是浪迹天涯，就入了江湖道了，由打官变成绿林英雄了。那么当时中国这个绿林呢，特别有意思，怎么呢？年轻人当家，所有的绿林道的总头。没有超过30岁的，全是20啷当岁的小伙子。那为什么呢？社会大变革呀！由打南北朝天下分裂，到大隋一统江山，这个期间，不但是政局新旧交替，世上很多的东西都是新旧交替，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所以过去呀。有一个传统书叫《五老兴隋》，这部书啊，
严格来

说不对，怎么根本老不了？杨坚才多大呀？杨林才多大呀？怎么能叫老呢？那是指着后来《隋唐演义》哎，这个新人来说，那人算老。那在当时打仗的时候，都是年轻小伙子。绿林界也一样啊，老的一辈绿林人，在这个战乱当中死的死，老的老。等趋于平稳了，天下统一了，你再看天下这些绿林英雄的头，那都是新生力量。别的不说，北方绿林界总瓢把子就是一个年轻人，今年才25岁呀。此人非是别人呐，正是家住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的庄主单通单雄信，江湖人送外号叫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那位说不对呀，我们也听过《隋唐演义》呀，一直说着单雄信家住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怎么到你这里成了山西潞州上党县了呢？我这是对的，原来说的是错的。怎么呢？你去查地理去，山西潞州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天堂县的。中国地图古今的你翻遍也发现不了一个叫天堂县的，所以山西潞州天堂县是错误的，它是上党县之恶物，把上党县说错了，说成天堂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潞州啊，它的治所就是上党县。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上党呢？古籍当中啊，有对上党县这个地名的一个详解，说此地呀，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因为这个地方啊，由于靠近太行山脉，这地势很高，上与天党，就与天为党，于是呢被称之为上党。与天为党，上与天党，再加点口音，党字和堂字啊也有点相似。那么过去的说书艺人呢，普遍文化都不高啊，他也没研究，老师传给自己的是什么他就往下传，那有的时候老师传错了，或者老师没传错，老师带有口音，他听错了，结果呢就把上党啊就转成天堂了。结果一代一代往下讹误，再出来两个小说家，这两个小说家再把它变成文本，在文本上也没考究就写成天堂了，这么一来呢就给定住了。于是后世的说书的全说是天堂县，其实是上党县，没天堂这个地方。那过去人还说呢，说山东英雄是秦琼，山西英雄是单通单雄信，这种说法对吗？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后来单通啊定居在了山西，不对呢，老单家他不是山西人，哪人呢？王老是家乡人，山东菏泽人，当时的冀阴人，山北水南谓之阴，冀阴就是现在的菏泽定陶这一带，单雄信是这个地方人，老单家姓单的跟菏泽单县这都有关系，所以人家家祖辈就这个地方人。他的父亲那是当时北方绿林界的总瓢把子，当时南北朝他们势力到不了南边，北方的绿林界总瓢把子。老头一共有俩儿子，长子叫单道单雄忠，次子就是单通单雄信，大儿子呢没单雄信脾气这么暴躁，平常的呀不言不语，脾气很温和，跟别人呢也没什么话说比较木讷这么一个人。像这种人呢一般的就没有领导天赋，而单通呢这个人爱交朋友，非常的豪迈，打小就跟着自己父亲料理绿林界的事务。所以呢你别看单通

0: 年岁小，出名可早啊，对绿林界各路英雄了若指掌，而且武艺超群，没有人能打过他的。到了单雄信16岁这年，老头啊病死了。临死之前，老头把天下绿林界的这各地的头都召集起来，说：“我要死了，大家选这么一个头吧。”这些人呢说：“我们也老了。”看来呀，以后天下呀是年轻人天下。这雄性不错，跟着你这么多年，我们手下那伙兔崽子呀，都听他的，他们小哥们都处得特别好。那不如啊，让他领导整个绿林，那我们呢，回头也把权一交，让他小哥几个折腾去吧，我们就养老了。老头觉得言之有理，就把单道、单通全叫来了，说：“你看我不行了。”这个天下绿林总票霸子，给你们哥俩谁？是给单道呢，还是给单通呢？按理说应该给老大，可是我觉得呀，老二更合适。那么我如果给了老二，老大呀，你就别在绿林界混了。你干嘛呢？按你的性格呀，你去保镖去，成立一个大镖局子，给人保镖。你走白道，你兄弟走黑道。你兄弟是黑道老大，那谁也不敢劫你的镖，你的镖就一帆风顺，你的生意就好。那反过来说呢，万一你兄弟得罪官府被抄了，我们老单家还有你这一支，不至于灭门。要么说老头啊，老奸巨猾呀，把俩儿子黑白两道全给定好了。从此单道人家开了保局了，单通成了天下总票霸子了。老头死了，单通一看呢，我呀搬家吧，怎么呢？当时正值天下大乱，冀阴一带正处中原呐，这个地方老打仗，干脆呀搬到不打仗的地方，就到了潞州治所，在八里二贤庄治下产业，名为员外，实则匪首。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硒。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硒放到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硒，严重缺硒，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一旦过了八九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硒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硒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

0: 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硒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一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硒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呀，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啊，不得劲儿啊，感觉跳的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他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气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气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八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些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 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呀，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呀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儿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三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三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细酸钠一代的，还有这种啊西瓜卡拉胶二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三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五六十、六七十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硒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硒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硒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2天吃了三粒，38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2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儿。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得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历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历，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历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一天一片儿。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两片，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三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 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当，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那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儿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羊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啊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司敏，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所以我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 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两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西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两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两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两片硒呀？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么长，为啥呢？它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未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儿，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啊，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啊，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他跟不上，所以说他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14、15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啊，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了，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它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它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这个硒给它用进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呀，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 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快速的给它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七八岁的小孩，再大点的十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吸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吸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一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好没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吸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吸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1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硒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硒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硒啊，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是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啊，富硒的面粉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 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的，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硒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那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毒。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辣椒也是个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100%，就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硒化卡辣椒的东西能够做到100%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辣椒这类的复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啊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呢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 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念球菌呐、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复硒大米、复硒鸡蛋啊、复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复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带蓝帽的硒要差。 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啊、啤酒硒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是说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这个蓝帽啊，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批准的。这类的给批准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硒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叫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是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技术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硒或者是酵母硒这类的硒可以选，就是这里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儿或者每一片儿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啊，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儿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2粒、3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儿，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儿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上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批文啊，你就看那个蓝帽那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2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那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的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硒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硒或者啤酒硒或者酵母硒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硒的含量达到60到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硒，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这都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硒，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硒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在当时那个时候啊，20年前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当时在国内啊这个硒顶尖了。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10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 他把这个硒由单纯的硒变成了提取硒，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硒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头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的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它增强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它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它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它加油一样。这个辅酶扣十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儿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儿来？谷胱甘肽跟硒就有直接的关系，而硒就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硒，那这个硒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硒，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8=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一下子从第三代硒，一下子从第三代的硒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硒？完全水溶性。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的，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胱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个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一个费劲儿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儿了，省事儿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儿啊！这一大截提着完了之后， 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即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

期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评分，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漆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呀，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钴钴钴钛。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钴钴钴钛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吃之前，它从所有的 N 食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 N 食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钴钴钴钛，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戏里用到的就这种硒，就是说别的那种硒，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到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钴钴钴钛的一半。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钴钴钴钛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侵袭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呀，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在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儿了，是因为你心脏的钴钴钴钛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呐、发冷啊、房颤呐、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

0: 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他都管。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而且呢，肝炎病人发生肝癌的概率大大降低，降低到多少？降低在10%以下，那面是200多倍。这面降到10%以下，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硒还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导播帮个忙，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哎呀，我这个心脏病吧，很严重啊！
0: 啊。
2: 我是什么药都吃了，这个硒呢还没吃过。
0: 啊。
2: 但是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听了啊，说心脏病人吧需要补硒。
0: 对。
2: 哎呀，我就想咨询咨询您，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啊，您说，您说。
2: 哎呀，我呢是一个货车司机。啊，也可以说是，开了一辈子车，也抽了一辈子烟了啊。哎，这有，怎么说呢？一天嘛，最少是2包烟，
0: 哦，这不少啊，有点
2: 啊，
0: 多
2: 是不少吧？
0: 呀，啊，
2: 你高血压呢，有20多年了，还有这个糖尿病也有20年了。6年前呢，就是有一天呢，后半夜啊，3点多，这左面肩膀嘛就开始疼，哎。一直到那个小手指头，哎，这好像那个抽筋似的，麻酥酥的。哎呦，肚子也疼，就像您说的那个冷汗的哗哗的，我往下淌汗。
0: 心脏，
2: 哎呀，我寻思着，我这是我心脏啊，还是肩周炎呢？我说，我老伴儿说，我说不行，赶紧打120吧。哎，到了医院呗，说我2条大血管儿。哎，同时堵死了，
0: 哎呦，严重了。
2: 反正就是心脏吧，大面积坏死，
0: 这幸亏你老伴打电话，
2: 啊，可不是嘛，说晚来一会儿，人就没了，哎，第二天吧，给我做造影，哎，说我这个血栓，就跟那个水泥似的，把那个血管堵得死死的了，
0: 哎呦！
2: 2根血管都堵死了，哎。剩下一根呢，也堵了80%了，就是是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一会儿就去地下了。
0: 人家没吓唬你，真的，这太明显
2: 啊，
0: 了。
2: 哎，然后呢，我就去那 ICU 了啊，哎，给我抽那个血栓，抽了3管，后来这不就下支架了吗？哎呦，那得有1个月呀！遭了可遭老了罪了，我跟你说，这还没完呢。
0: 啊！
2: 我是 ICU 还没出来啊，这个心脏又破裂了。
0: 哎呀呀！
2: 说我那个说那薄的跟那个纸似的了，就是我这个心脏都拿出来过。
0: 哎呀，我的天哪！
2: 啊，大夫说用手给我捏，捏了得有5分钟，哎，给我捏回来的。
0: 你这命大呀！
2: 啊，在 ICU，我是待了能有30多天儿，好不容易出来了吧？哎，我又发烧，烧出肺炎来了。出院之后嘛，我一下子跟你说，我瘦了25斤呢。
0: 哎呦，我命大！你这也叫命大了，你这
2: 可不是嘛？哎呦，从那之后吧，我就开始怕冷，哎呦，我弄不动就是一身冷汗。 这浑身这个肌肉我就萎缩，哎呦，总感冒哎，还总是发低烧，这个脚又有时候肿，睡不着觉，失眠，哎呦，动一动还就喘，
0: 这心肺都
2: 这个这个心脏病吧，这些个药物我都吃遍了啊，哎，都是还是那样。这不是这几天呢，我听您讲，这个心脏病得吃硒，
0: 对，
2: 哎，你这个是三代半的硒，这个我就想问问孟老师，像我这个这么严重的我这个心脏病，我要是吃的话，是能不能有效果？
0: 我给你回答一下，老人家啊，这个我先恭喜你。
2: 哎，
0: 就是人不讲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像你这个情况这么严重，真的是随时都走的情况，你都挺过来了，你这不容易，你得谢谢你老伴儿，也得谢谢给你心脏那个手动启动的那个大夫啊！真的，你遇到贵人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这种情况，硒在你身上一定有用。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国家说的。为啥呢？国家卫健委现在定的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而且国家现在研究硒的这些专家都说过，直接有效的疾病，慢性病有40多种直接有效，其中就是癌症、心脏病、心梗、脑梗、中风，这些类的，包括糖尿病这些类的，是硒用上了之后直接有效。这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全国都达成共识的，这医学专家，这是绝对有效。那怎么样才能有效？我跟您说一下，您刚才说了个词儿，我关注到了，就说你这药都吃遍了，就是没啥变化。那我告诉您啊，老人家，您不是没啥变化，这些药你吃了都有效，只是说没有把它变好。但是你反过来想一个事儿啊，你正是因为吃了这些药，你也没变严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吃的药是有效的，那只是说没把这个症状减轻，你现在也是怕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再梗了那可就不行了。
2: 对，
0: 那这血管就得换了，置换血管跟下支架那是两个概念。估计你这种情况，当时啊应该是条件不成熟，要不然都给你做搭桥了。应该你的血管太脆，所以说给你做不了搭桥，才给你硬下的支架。你这种情况都够下搭桥了。是不是这种事儿啊？就是现有的药该吃的吃的，什么玻璃维啊，什么那个抗凝血的，这些都该吃怎么吃。但是这个硒你要加上，你就得吃上我刚才说的，像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三代半的硒，你就比正常的量加一倍。就是我不说正常情况一天100微克嘛，你照着200微克吃，一般情况下你这种情况的3到4个月，这心脏绝对会出现一个什么不疼不憋了。你这一疼一憋，你就感觉难受，而且你心肺功能现在很差，免疫力还低。我们中心里面像你这种情况，我就说一说你就知道了。有比你重的，有做完搭桥的，还起不来，坐着轮椅的。结果我们给他是用了多长时间？用了6个多月。6个多月过后，他自己每天能够走个40-50米了。他的心脏比你当时还严重，那你告诉我有没有效？
2: 哎呀，能有效那就太好了呀！
0: 一定能有效，就是要给他时间，因为心脏有个说法叫心脏的守护神就是硒，这是国外传过来的，到了咱们国内开始用，这效果征服了国人，所以说国家才大力提倡的这个硒。你这个情况真的要把它吃上，你就照我说的，每天200微克硒，4个月，咱们看结果。
2: 行，
0: 一定有效。到时候你这样，我在中心里面这个硒，我再讲几天，我跟企业联系联系，如果说能搞到，我在节目当中跟你说，你就抓紧时间把这个硒用上。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孟老师，
0: 你就
2: 等
0: 我，
2: 那我就听您的，
0: 好不好？
2: 等您信儿。好，
0: 哎，好嘞，哎，祝您健康。
2: 好，好，好，谢谢您。
0: 再见。
2: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6: 谁呀？
5: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不行，这了
6: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5: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6: 吆喝，知道吗？
5: 吆喝，
6: 行话，祸事，
5: 甭行话，甭行啊！来一个，
6: 来一个，
5: 来
6: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啊，一样满堂彩，
5: 什么满堂彩？
6: 听我这个，
5: 谁满堂彩？

0: 酸嘞，好韭菜呀！
1: 哎呀，
0: 是吧？
1: 呀呀呀呀！
0: 快，别动！
1: 行行行，完了。
0: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是吧？
1: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0: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1: 卖菜的，
0: 卖菜的。
1: 哎，
0: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1: 就靠这个，
0: 一天都这吊门。
1: 怎么了？
0: 早晨9点你是这样啊？
1: 啊，
0: 下午4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1: 什么样了呀？
2: 香菜，
1: 我说，
2: 辣青椒，高炒蛋，鸡蛋拉面。
1: 是，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缓气，别缓气，我说，缓气呀、啊！
2: 韭菜，
1: 嗨，非得吆喝出来。
0: 所以说呀，
1: 啊，
0: 脱离这个时代了。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0: 什么？
1: 不会啊，
0: 我不会
1: 啊，
0: 就这旋律，
1: 嗯，
0: 别说吆喝卖菜，
1: 那你
0: 我能吆喝大赛，
1: 就咱本次这大赛。
0: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
0: 央视班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你比他们强，
1: 真不错。
0: 那可不、
1: 啊、
0: 哎，你看主持人小妮，
1: 小妮
0: 掌握这个旋律，
1: 嗯，
0: 站在央视的门口，
1: 嗯，
0: 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1: 啊，
0: 那咱这大赛
1: 多多水呀、啊、这是啊，
0: 我水呀、啊、
1: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0: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
1: 啊，
0: 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1: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儿的呢。
0: 压箱底儿什么呀？
1: 卖布头的，知道吗？
0: 有卖布头的了
1: 啊，
0: 会吗？
1: 太会了，
0: 你来
1: 听这个呀，哎。换着买，挨了吧，要换着买了吧，要换着买了。

0: 我是不打尖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儿，废话呀！
1: 拦着我干嘛？
2: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1: 卖布头的。
2: 哦，卖布头的
1: 啊。
2: 卖的什么色儿？
1: 白布。
2: 哦，白布。
1: 对，
2: 还有什么色儿？
1: 黑布。
2: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1: 两个颜色
2: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1: 当然是行业了，
2: 指这吃饭吗？
1: 就指这挣钱呀。
2: 就指这挣钱
1: 啊。
2: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1: 嗯，
2: 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1: 是是是，
2: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1: 我明白这意思，
2: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
1: 啊。
2: 就为你服务，
1: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2: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风流倜傥的，
1: 诱惑，
2: 英俊潇洒的，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1: 弄死他！
2: 弄死像话？
1: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2: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1: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儿。
2: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啊。
1: 你能吆喝红的？
2: 当然了。
1: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2: 好，
1: 你跟我们听听啊，较劲。
2: 哎
1: 啊，
2: 要换着卖了吧？
1: 是喽。
2: 要换着卖了，我是不打尖儿了吧？
1: 啊。
2: 瞧瞧这大褂，看看这个色儿，
1: 是啊，
2: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老词儿，
2: 这是什么色儿？
1: 这关键，
2: 这是一块
1: 红布，
2: 怎么这么红？
1: 是啊，
2: 是小白兔的眼，那仙鹤顶上红，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堆了巴了。
1: 哪儿是？
2: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尽它。
1: 有什么呀？
2: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1: 够红。
2: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1: 啊，
2: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1: 嘿，你猜呢？真行啊！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2: 哎，我的，
1: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你给来了这橙，
2: 橘子皮。
1: 你要能吆喝出来
2: 啊，
1: 我就是橘子。
2: 不要那种红，
1: 换换，
2: 抄起了一块橙，
1: 橙色。
2: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说大话，
2: 梵高向日葵，
1: 对，
2: 南瓜做的灯，
1: 成的。
2: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
1: 了。哎，是
2: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1: 哟呵，你瞧瞧，
2: 当橘子去吧，
1: 这也行
2: 啊。
1: 你听我的，黄的。
2: 不要这种橙
1: 啊，
2: 抄起来一块黄
1: 色，
2: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1: 啊，
2: 有小麦、玉米粒儿，
1: 黄的，
2: 香蕉、柠檬，
1: 黄的，
2: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1: 你瞧，
2: 那秦叔宝喝酒
1: 啊，
2: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啊，
1: 漂亮，
2: 他怎么那么黄？
1: 是的，
2: 是奥斯卡金人
1: 啊，
2: 那皇上的黄麻瓜，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的，有个皮卡丘，
1: 皮卡皮卡。
2: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财盘给黄牌，你得拒绝赌啊，拒绝赌，你拒绝这种黄啊。
1: 哟，
2: 咱常言道的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1: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2: 咱是拒绝黄啊，拒绝赌，拒绝黄赌毒。
1: 不错，
2: 你听听咱这卖布头的旋律，
1: 这是卖布头的旋律吗？这个啊，
2: 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啊！
1: 你听我的
2: 啊，
1: 赤橙黄绿，
2: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1: 你全行。
2: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吧？
2: 不要这种黄，咱们抄起了一块青，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1: 啊。
2: 它出自兰草，雨过天青，
1: 是
2: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1: 小青
2: 在马嵬坡前
1: 怎么样啊？
2: 有一片草青青，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 平了啊，咱不提这种青，
0: 换换，
2: 他抄起来一块蓝
0: 蓝的
2: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啊，不愣愣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哦、咱不提这种蓝呢、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疙瘩在这旁边还长出来啊，紫罗兰两颗，
1: 好啊，哎，赤橙黄绿
2: 都有
1: 啊，你没吆喝绿。
2: 啊、你说这种绿、咱们吆喝了一块绿、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有冬瓜配青提，
1: 绿的
2: 库尔勒的梨，
1: 绿的
2: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是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拌蒜窜进了邮政局，
1: 这费劲呢，
2: 咱不贴这种绿，可咱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脸，我呢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拧不快、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1: 归我了、
2: 大伙儿都在这儿呢、给您各位拜年了啊，给您拜年了、给您拜年了、我得看我老丈人去，这一眼没看见，干嘛呢这爸、八杯，哎嘿，准备，嘿嘿嘿，你好啊，
3: 我好、
2: 啊，他们这干嘛的这是？
4: 嗨，哎，你这是中了几等奖啊？
3: 对呀、
2: 什么几等奖啊？我是他亲姑爷。哎，
5: 别着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2: 介绍啊，
5: 这个是我老伴
4: 儿。哎，对、啊，
5: 这个是我儿媳妇儿。
4: 是
5: 那个，是我儿子。
4: 儿子，
6: 那个等会儿爸呀、
5: 这怎么还俩儿子呀？
2: 不，他是这么回事。
5: 爸，他哎、爸，站着喊什么呀？
2: 我喊我亲爸爸呢，
5: 爸，哎，爸，快来看看，哎呦，我老丈人又找一新老伴儿，
1: 我老爸，怒气冲冲，
5: 咱离远点，
1: 到我前的床，又见尊洁，这抚我心来啊。
5: 干嘛呀你这是？
1: 你说我干嘛呀？
5: 不是你是跟谁呀？
1: 你说我跟谁呀？
5: 我问问你要干嘛？
1: 你说我要干嘛？
5: 不是，老头疯了这个。
2: 看你说您怎么意思？
1: 你说我怎么意思？
2: 不是您这是跟谁呀？
1: 你说我跟谁呀？
2: 你要干嘛呀？
1: 你说我干嘛呀？
2: 就这一套，你看了没？
5: 不是，嗨嗨，您高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你过来。
2: 怎么了？
1: 刚才。站他边上那老太太谁呀、啊？
2: 我丈母娘。
1: 呸！我哎，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了？
2: 这怎么了？
1: 你替他说话，那个会是你丈母娘啊？你丈母娘当初是我给他介绍的，
5: 那没错啊。啊，
2: 对，
1: 你丈母娘今年都60多了，照样是风韵犹存。
5: 那是
1: 啊，那年轻的时候，长得甭提多漂亮了，他我不是没动过心呐。
2: 爸，您当这么多人说这干什么？
5: 呸！提这干嘛？
1: 你这丈母娘是我让给他的啊。他28岁搞不上对象。
2: 啊，对呀。啊，
1: 我把我的女朋友介绍给他了。
2: 是，
1: 两个人
2: 的女性朋友介绍给他了啊。
1: 两个人成亲以后，举案齐眉。
2: 对，
1: 一辈子没红过脸。
2: 是。
1: 可是老了啊，他可长了外心了。
2: 怎么了？啊，
1: 怎么了？你为老不尊。哎
2: 呦，啊，我明白。
1: 你还找老伴？
5: 行，明白您这意思了啊。您说刚才这老伴儿啊，是电视台安排的，我们是锦鲤之家。你琢磨这模样长得跟二维码似的，我能要他吗？
2: 我们刚才打上来问我是抽，我抽几等奖？
5: 那个老伴就是我抽的，
1: 你抽的，我应该抽你。
5: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抽什么不成，非抽也老伴。
5: 对啊，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了啊，你们这是假的，
5: 假的，
1: 作戏。
5: 哎，
1: 你要早告诉我，不早明白了吗？
5: 行，你明白了，
2: 明白了，
5: 我还要不明白的了。
1: 怎么了？
5: 你瞧这个。我这姑爷，你这儿子
2: 怎么了？
5: 大年下去拜完年，你就空着手来啊？哎，也不给我买点东西？
1: 这可不对
2: 啊！我没空着手啊！
5: 怎么了？
2: 我这不带着我爸爸来的吗？哎，
5: 你爸爸也不是东西啊。哎，
1: 人家有你这么说话的。
5: 不是，你也不是礼物啊。
1: 这不能打我当年礼给送来。
2: 您别着急，我在网上买了年礼了啊。哎，快递应该该到了呀。
3: 刘先生家吗？哎，
6: 来，小伙子，
3: 快递。哎呦，
5: 您辛苦，
3: 您的年货我给您搁这儿了，
5: 给您拜年了。
3: 我给您拜年。哎，
6: 拜年，
3: 回见吧，咱们。哎，得得得，来日方长。
2: 别来日方长，两什么像啊？您
5: 老有身段，这个。
2: 这一大箱子你拆开呀，
3: 干嘛呀？
2: 我得检查没问题了我才能签收呢。
3: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帮您查查东西，对吧？咱别少东西。
1: 你瞅瞅都有什么。
3: 对，瞅瞅
1: 什么这里？
3: 哎呦，你看看这东西还这么，哎呦嚯啊，这一大包。哎，
1: 这我的，
2: 我的，
1: 这给我的，
2: 我的，
1: 我的，
2: 这准是我的。
1: 这不我的。
3: 二老先别争啊，咱看看什么东西。哎，
1: 打开看看。
3: 纸尿裤。
1: 你的，
5: 你的。
1: 你用的合适，
5: 哎，你合适，哎，你大，
2: 别争啊，别争啊，都不是啊，
1: 什么？
2: 这是给我们那孩子买的，哎，我给我们孩子买的纸尿裤，哎，
1: 我以前的尿裤
2: 怎么了？
1: 心好温暖，
2: 我看您尿裤，您恼什么？
1: 我一瞧这纸尿裤啊，我就想起从前来了，
2: 是怎么了？
1: 那年生他的时候，哪有这东西？
5: 没有啊，
1: 小孩都是用戒子，连戒子都凑不齐，我把我们家那床单子撕了，这才凑足了这个戒子。
5: 怎么能用这么多戒子？
1: 哎呦，那会儿这孩子他没出息，
5: 是
1: 没少折腾我。哦，一天我给他洗1000多块戒子。嚯，
2: 我一天没别的事儿干了吧？
3: 什么孩子这是
1: 啊？您看看，现在这日子好了，家家幸福了，
5: 对，
1: 生孩子水平也提高了，
5: 对，
1: 用这东西也提高了，这东西啊。哎，我拿走，
5: 还是归您吧。哎，我用不着。哎，我用这号小，
2: 还是用啊你？
1: 就是这个啊，你别用，我拿走。
5: 对，
2: 干嘛您拿走啊？
1: 那这，你想啊，这不是你那外孙子在我们家这养活的？
5: 那没这意思，您辛苦了。
1: 行了，
5: 我瞅瞅还有什么东西？
3: 还有别的呢？
5: 还有别的？
1: 哎呦，哎，
5: 这里还有一小盒，
2: 这是
1: 小我的。啊，这我的，
5: 我的，
1: 这可是我的，
5: 这我的，
3: 别客气，
5: 我的，
3: 我告诉您啊，戒子，哎，
1: 还
3: 是
1: 戒子，
3: 不是，我说错了，逗您开个玩笑，
5: 怎么净摆这个？
3: 不是，不知道，
1: 这什么呀？
3: 戒指，
5: 我的，
1: 我的，
5: 我的，
1: 我的，
5: 我的，这是戒指，
1: 戒指啊，我一见戒指，我心好温暖。
2: 看见戒指也恼了，
5: 这人什么脾气？这个
3: 你爸爸京剧院的，
2: 生什么气啊？
5: 这生什么气啊？
1: 我生什么气啊？你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5: 干嘛的？
1: 准是你给那老太太买的。
5: 我这个
3: 我
5: 不是我亏心不亏心？
2: 不是，您别生气啊！这不是这个啊，给您闺女买的哦。哎。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买不起吗？
5: 就是啊。
2: 哎，现在他可没要啊，没要啊。哦，我说非得给补上。哎，这是我的心愿。哎，
1: 不但是他的心愿，这也是我的心愿。
5: 怎么呢？
1: 啊，你想啊，那会儿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哪有钱买戒指？
3: 没钱，
1: 不买又怕街坊四邻笑话。最后还是我给出了个主意。
3: 什么主意啊？
1: 把我们家的铜顶针给闺女送去了。
5: 这我证明啊，那是真正黄铜的。
2: 我这证有什么用啊？这是给我媳妇儿的。
5: 哦，给你媳妇儿的。
2: 那
5: 你等会儿吧。
2: 怎么？
5: 那个是给你孩子的啊，这是给你媳妇儿的。我们俩这俩老帮子有什么呀？
1: 对呀，我们呢？
2: 着什么急呀？啊，这不还有呢吗？你看这什么？哎，你看，好，给您的。
1: 这
2: 珠，
1: 我不要。
5: 你看见给你又不要了，
1: 这给他。
5: 怎么给我呀？
1: 给他。
5: 怎么为什么给我？
1: 你想想，你瞧这模样啊，跟他长一模样。
2: 是吗？这叫什么话呀？
1: 不是，这因为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哎，所以这给他合适。哎，
3: 大爷，今年您本命年呀？
5: 本命年，
3: 不说真看不出来。96了，
5: 就是谁96？
3: 24，
5: 我12，
3: 才12啊。
5: 哪儿啊？我就12，
3: 多大呀？
5: 我72，
3: 72了。哎，穿红裤衩了吗？
5: 不，要不您瞅瞅，
3: 我瞅瞅。哎，
5: 什么话都问这孩子？
2: 那您这个
1: 给他
2: 完了。哎呦，您这人，
5: 哎呦，谢谢喽，谢谢亲家。
1: 哎，别谢，别谢，
5: 哎，谢谢您这口猪啊，
2: 给您买的，您让给他了。
1: 你真小气，给他一金猪算什么呀？当年我连媳妇都让他了。
3: 嗨，又想起来了，
2: 还记这茬了。爸，您也是，
5: 谢谢。
2: 有给您买的东西，
5: 有我的，
3: 就是啊。
5: 你看还有我的呢，
2: 你看看，哎， 对新款的手机。哦，嘿，
5: 真漂亮！哎，这手机啊，
2: 对，
5: 我还用我那个
3: 干嘛？
5: 这个，给您。
3: 给我，
5: 给你，
3: 我不要，有的用我买它干嘛？哎呀，
2: 这手机里头啊，给您下一评书软件，哎，听书的，您多解闷儿。
5: 对呀，
3: 听书啊，我就不爱听。
5: 你看
1: 怎么了？
3: 你想，我现在孤孤单单就我一个老头子。

0: 这说书的都什么人呢？什么单田芳，田连元，袁阔成，
1: 多好，
0: 这一帮糟老头子呀。
2: 没事，也有刘兰芳呢。哎，
1: 嗨，对
0: 那我也不用他。
1: 不是那意思，我爸爸，我一说他就要了，
0: 给他吧。
1: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啊，我给你装一个婚恋软件，您看怎么样？
0: 这你给我得了，
1: 给你吧，
0: 给我得了。
1: 我告诉你啊，有这个软件可以找老伴
0: 儿。哦，用这个还能找老伴儿？
1: 找老伴儿？
3: 叫我呢？
0: 你太好了，
3: 来了，叫我呢？
1: 你看来了不是？
0: 哎呦，您来了
1: 不是？这回想明白了吗？
3: 弄清楚了吧？
0: 弄清楚了。哦。您不是他老伴儿，
1: 对，
4: 我不是假的。
0: 哦，假的。哎，那您的老伴儿呢？
4: 我没老伴儿啊。
0: 您没老伴儿啊？哎呦，那太好了。
1: 怎么了？
0: 你们俩聊了得了。哎呀，
5: 发这二维码，
2: 跟您各位都说啊，我到这儿送快递，我今年真没白送。我不但把东西送到了，我还听了这么多生动的故事。
1: 那是吧？
2: 要说您这一家子叫其乐融融，好心情，临时组成新家庭，
6: 家家喜事都不断，
7: 喜乐中华，享太平。
8: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9: 风雨不改，
8: 笑声长流，
9: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
1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年。

0: 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 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 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

贵族们乘坐的兵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兵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两顿三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

0: 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 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2: 第一件事就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2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 他要表达着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

0: 太好了。
1: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
0: 嗯、
1: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1: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0: 嗯，
1: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0: 嗯，
1: 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1: 呀，
0: 嗯、
1: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1: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1: 嗯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1: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1: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0: 嗯。
1: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1: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0: 对。
1: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1: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哎，这是，
1: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1: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1: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嗯。
1: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1: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1: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1: 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1: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1: 那时候想照顾。
0: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1: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1: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1: 对
0: 啊，整个

0: 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
1: 嗯、
0: 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
1: 嗯、
0: 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
1: 啊，
0: 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
1: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嗯？
0: 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
0: 嗯
3: 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 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好的，您请讲吧。
5: 我是有这个糖尿病。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

0: 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的，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
0: 不但有白内障
1: 了，
0: 后来还有黄斑变性。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这不是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
0: 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姜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0: 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

0: 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